0: 而且你们的憋气是不是还不是像我们拿个水盆那么憋
1: 啊？不是，我们憋气的话就是要在水里倒过去。
0: 哦，要在水里倒立的憋、啊、
1: 对对，倒立静止的憋气。
0: 那个过程你还现在还有印象吗？会有很恐怖的那种感觉吗？
1: 就是恐怖不会有，因为其实那个时候对水已经很熟悉了，但是可能更多的就是那种很难受，因为憋气嘛，就会很难忍受，然后会有点点痛苦。
0: 好像听别人的说法，就是说憋到一定的那个临界点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难受的，是一种人的极限的一种挑战。
1: 对，因为人在很缺氧的状态、其实你第一的本能反应是要求生嘛，我就是要出来吸气、但是我们又是要就是要对抗这个想出来吸气的这种感受。
0: 对
1: 对，我们要去硬憋。
0: 现在回想你当初小的时候有那个怎么样去克服呀、或者是逼着自己去忍耐的这个过程吗？
1: 这个过程一定是很难的，因为我觉得你作为运动员来讲吧，你不管是练任何，其实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漫长且痛苦的过程。
0: 你当初小的时候练的时候，你当时没有想过放弃吗？
1: 一定会有想放弃的时候，但不一定是因为憋气。其实我练了花游，我练了一年多的时候，我就有一阵子我就很抵触。
0: 抵触的原因是什么？
1: 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很苦，然后跟自己想象的不一样，没有那么好玩。然后那会儿年纪又小嘛，都会有一个我觉得类似于这种瓶颈期，就觉得很难过，很难顶，觉得自己坚持不下去了。
0: 那当时呢，怎么过了那个关？
1: 身边我的父母会支持我，对，他们还是会鼓励我，但是他们也不会说强迫我说一定要，你要必须要坚持下去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他们更多的是给予我一种鼓励吧。就是我觉得运动员真的很多都是在这种无数次我想要放弃，然后我又重回信心，我再继续坚持，这样反复这种过程中最后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0: 坚持。你要说这一点、我大概能够了解到你这个过程了。其实很多人就是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但是你真的再坚持一下看一看，就顺其自然，可能这关就过去了。
1: 对，其实也没有那么糟了，其实真的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我回想我整个运动生涯，就是一天天坚持下来的。就你每一次累的时候，大家都会有想放弃的时候啊，觉得练真的我可能练不动啦，练不了啦，其实很正常。更多我觉得是对水的一种水感，它其实是与生俱来的，它是一种天赋。因为每个人对水的感知力是不一样的，我们教练可能在我们小的时候教我们同样的一种可能划手啊一个动作，但是每个人呈现出来或做出来在水里是不一样的。可能我觉得只有游泳的人或者练过花游的人，他才能体会到这种感受。
0: 他对你吸引力最大的是什么？
1: 我觉得现在就是上升到练到现在，就是我也拿过一些冠军，拿到一些成绩以后，又到了这个年纪，我还在坚持，还在练的原因是，我觉得身上是肩负着一些责任，因为我现在出去都是代表国家队嘛，穿的都是国服嘛，胸前都是国旗，你出去你就会觉得是我是代表中国。好，那所以就是我觉得身上会有更多的责任感在身上。
2: 中国队派出了石浩瑜和程文涛，他们在决赛中第六个出场，演绎的主题是势不可挡。这套动作难度大，入水一个抛跳之后，接着两人完成了一串长达20秒的腿组合，其中包括很多小角度的腿部变化，还有非平衡的旋转，体现了这对组合出色的技术和默契配合度。最终中国组合的得分是236.2292分，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冠军，领先第二名西班牙选手超过了42分。
0: 而且当初好像那一届世界杯的比赛只有你们去了是吗？集体项目都没有去。
1: 对，当时是整个中国队，然后只派出了我们混双这一个项目去参赛。因为2023年就是花样游泳发生了一个就是非常大的规则上的变化。对，当时我们都说是巨变嘛，好像我们就感觉重新练了一个项目。
0: 哦，新旧规则差别那么大。
1: 最早的规则我们有那规则书，可能就只有这么样的一本。然后但在新规则后呢，我们有好几本，很厚，这都是我们就是新规则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时间也很紧张，所以说想第一站让我们混双出去，以就是锻炼加就是去试水的这种心态，然后让我们去派我们去参加比赛的。
0: 结果没想到你们俩

0: 一试水就拿到了金牌。之前去的时候有设想过我是奔着金牌去的吗？
1: 我们会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从来说不敢说过多的去设想这个结果，因为我也知道说如果我过分的有这种想太多，有这方面的压力，其实是对我来比赛的这个表现是不利的。更多的我们交流会集中在说我们怎么去练呀，怎么编排呀，怎么把自己做到最好啊，不敢对这个结果说有太多的去预设，说太多。嗯，没想到我们把这个金牌给带回来了，所以当时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吧和鼓舞。
0: 整个是新规则改了之后，你们算是第一次代表国家去参赛，完全本身也是作为整个花游队的一个试水的一个两位队员哈。
1: 对，其实当时训练前会有点崩溃的。
0: 那你们其实责任很重大呀，感觉
1: 主要还是我觉得这个当时这个新规则带给我们的压力吧。因为在这之前我们可能就会觉得说对手是这个国家或者是那个运动员不会，但当时我们全在跟这个规则去做斗争。因为当时就训练，每天会觉得你在练一个全新的一个项目，可能我之前花游的前十几年练的东西现在你不用做了。然后也有说
0: 差别这么大呀，
1: 特别大。然后也有很多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练的东西，然后现在变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动作，你要去临时去练，临时去适应，去调整。
0: 所以完全都已经都顾不上跟对手去比了，你现在就是能够按照新的规则，
1: 是的，
0: 先跟规则去比。
1: 我们就说我们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是自己。我先要把我自己完成好，我能把自己做好了，我就赢了一半了。因为在老规则的时候它是没有这种会有判罚呀，扣分呀，没有这些的，这是新规则以后才加上的。当时说我们也要拿出一种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的这种心态嘛去。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压力有，但是属于正常的。
0: 那你们俩的这套动作主题叫势不可挡。这个主题是怎么确定的？
1: 我们主题都是最后才会确定。在这个之前呢，我们会先选择这个音乐，我们先去找一个方向然后找完音乐以后呢，我们会进行编排，然后编排的时候会进行一些音乐的调整，到最后等这套动作都完整的呈现出来以后，我们再去定这个主题是什么。
0: 那最后你们定完势不可挡，你们当时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或者这个主题的你们的规划是什么？
1: 当时首先我们这套动作是非常的有力量感的一套动作，然后呢我们也说是想展现是当时我们两个这个状态跟特点，所以就是势不可挡是一个非常好能体现当时我们这个音乐这种力量感的这种主题。
0: 所以本身你们这个动作其实也是带给你们自己很多勇气的，对不对？好像跟你们非常的贴合。
1: 对，
0: 就刚才你所描述的那种心理的状态啊等等。
1: 是的，每天我们会先回练完以后回到房间，我会先叫着十号一起说我们今天把这一块给编出来，然后我们俩就会想，然后想完以后呢，第二天我们会去到水里去试，给教练去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我们想，因为教练很尊重我们的想法，他觉得运动员一定要有自己在编排上的想法，因为运动员自己在水里做，他知道什么样的动作最适合自己，做出来动作一定是要自己喜欢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练不会说所有的编排是由教练去教你去做什么，而是说希望说运动员要有自己的想法，然后教练会帮我们进行一些修改调整。
0: 也就是说要体现出运动员本身你们对于这一套音乐的理解，包括你们想要用什么样动作来展现它，
1: 对，和我们个人的特点。
0: 那你们俩的这种默契怎么去达成的？因为我们看你水下你们肯定是没有办法做交流的呀，至少语言肯定是没有办法，那个嘴是不可能张的。
1: 我们在比赛和训练就是做动作的时候是没办法那个进行交流的，
0: 一点交流都没有。
1: 对，
0: 没空是吗？
1: 没有时间给我们交流，我们更多是去感受音乐，然后用就是我们一般叫什么余光去感受对方的这个动作，有没有做齐呀，然后对方是一个我跟他之间这个距离呀保持的怎么样，然后更多的其实还是通过说我们的训练中达成了这个默契。
0: 那这个训练量是不是就需要非常非常大，你才能达到这个默契和熟练的程度？
1: 是的，我们就是不断的去重复重复再重复。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说我们要把训练当作比赛，把比赛当作训练，日日都是比赛日，这是我们教练经常跟我们说的一句话。
0: 那你们那个训练量得有多大？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我们在水上课的时间在8到10个小时。

0: 这是正常的训练量。
1: 在水里泡8到10个小时？
0: 对，每一天。
1: 那你这个皮肤都受不了吧？
0: 对，时间长了其实都会有一些对水的这种敏感过敏啊，然后大家身上也会有时常会有这种过敏的现象，家常便饭就很习惯了。
1: 所以你们运动员之间的这种默契纯靠练出来的？
0: 我们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能感知到的，所以就是要互相补台，互相弥补。尽量就是让裁判跟观众看起来是没有问题的，就经常是我们经常水底下会感觉啊这儿也有问题啊，那也不对了，这儿被踹了一脚了，但是可能裁判跟观众看起来都是好的，他们看不出来有问题，都是美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想呈现出来的。意外伤我们也会有发生，比如训练中我们托举下来然后可能会砸到对方破口啊，要需要缝针流血呀、然后甚至砸到骨折的这种情况都出现过。
1: 那这种情况那训练还有办法继续吗？
0: 我们一定不会按照医生的给我们建议的时间去休息到那么久的。
1: 那身体不会害怕留下后遗症什么之类的吗？
0: 我们是一个非常需要集体荣誉感的项目，我们需要每个人都非常有责任心，对这个集体负责，我们非常团结的一个队伍。受伤以后我们不可能会说给我们一个长时间的时间去休息，因为我们还会有其他的队友在等着说一起回到训练。因为如果说因为一个人的受伤缺席这个训练，这整个训练的进度是会受到影响的，所以能坚持的时候也一定是要坚持的，轻伤不下火线。
1: 所以这个项目其实也是真正体现了，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团队作战，这个集体项目它的特点哈，就是哪怕换一个人，其他人都会有感觉受到这个所谓的影响，对不对？
0: 对对、
1: 你们日常的训练你会觉得有比如枯燥啊或者是烦的累的时候吗？
0: 一定会有的，我觉得每一天吧。我们比赛的音乐只有3分钟左右、然后我们每天的训练其实都是围绕这个3分钟在不停的反复的训练。我们的次数是这样的，我们没有上限，我们的次数是由我们的表现决定的。我们的教练在这方面对我们要求其实非常的完美，必须做到。如果做不到的话，我们只有可能计划是2遍，但是呢他会说你们今天这个计划是2遍到 N 遍。对，就什么时候做好什么时候这一个训练才会结束，不然就要一直练下去。
1: 可能也就正是因为有这样苛刻的这种严格的训练，才会导致你们在比赛当中能够一丝不苟的并且是严丝合缝的完成每一个规定的标准的动作。
0: 是的，
2: 今天真的是要给中国队的两位选手加油。由于在预赛当中石皓宇原先的搭档张一瑶出现了伤病，所以中国队决定紧急换人。看开场的脚对脚托举，2.0的难度。
1: 当时是一个什么场景，能跟我们回忆回忆吗？
0: 就在比赛的决赛的前一天，
1: 前一天
0: 下午3点多4点钟，然后我们从水里起来，然后我们教练告知了我这个消息，问我说明天的这个决赛混双你可不可以换你上。
1: 哦，那会儿都已经下午3-4点了。
0: 对，然后第二天的比赛应该是下午也就开始了。所以当时真的只有24小时的时间留给我，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时间去给我犹豫啊，或者说恐惧去多想。对，所以我就跟教练说好。
1: 虽然音乐是同一个音乐，是你比过的势不可挡，但是好像这个动作是完全做了新的编排，所以对你来说是一套新动作，对不对？
0: 对，那套动作当时已经有几个月的时间没有练过了，然后他们也会进行了一些腿组合上的呀，动作上的修改，就相当于是重新新学了。我就留下来跟搭档石皓宇一起，然后他先教我动作。第二天我们又很早的起来，因为只有一个上午的时间可以练了，我们整个上午也是反复的在重复这套动作。
1: 那你就现学？
0: 现学。
1: 第二天就比。
0: 是的。
1: 那个过程呢，现在想起来是不是惊心动魄的？
0: 其实当时大家都在鼓励我，给我就是说没有关系啊，就是啊你只要做下来这套你就没有问题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不这么想，就虽然那个时候我已经觉得24小时让我去比这套动作已经非常的紧张了，但是我还是希望我既然能比

0: 我一定要把它做好。其实当时我自己心里会暗暗的就告诉自己，那我既然要比，我就还是想拿成绩，我想要做好。所以当时我会觉得我进入到了一个自己的那种模式，我会自己就是投入到这个我自己的这种有点自己这种备战的这种状态里面。我脑子里只有那些动作就在我脑子里循环反复，我的教练跟我说话，其实我也没有听进去太多，我可能更多的就是在想我这套动作要怎么做，我不能做错。
1: 所以你的比赛气质一直都是这么，就是外柔内刚的这种感觉吗？
0: 到比赛时候都要刚，对，可能生活里就是，不会那么刚，但是到比赛的时候一定是要非常的，坚韧。不管是你做动作，你要有非常有力量，内心也非要非常有力量。
2: 连续做了四个七级的旋转动作，同时满足腿连接的组合，成套节目速度在一直不停的变化，逐渐加快。我们还听到了很多中国戏曲乐曲的音效，完全经受住了考验。这是一对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组合，30.85，中国队拿到了所有的申报难度。
0: 我觉得当时是我这么多年比赛最紧张的一次，因为这种经历很难会有，训练也是你练不到的经历，从来没有过，
1: 毫无
0: 准备的这种心态，就是你头一次会有这样的紧张的状态，你自己也会头一次知道，哦，我原来还可以紧张成这个样子，哦，心跳在比赛前还能加速到这么快。
1: 和石皓宇临时搭档去参加了技术自选的这个比赛，对吧？然后是拿到铜牌，
0: 是
1: 紧接着6天之后是你们俩自己的主项，
0: 对，
1: 是混双的自由自选，
0: 对，
1: 登上了金牌最高领奖台，
0: 对，
1: 那一刻是不是觉得特别释放？
0: 好像就觉得哦，梦想真的是自己的，一直这几个月训练努力的这个成果。哦，终于做到了，因为当时其实是拿到了我们在花样游泳混双项目上最好的成绩，
1: 也是创造了新的历史，
0: 创造了新的历史，也是世锦赛上就是混双的项目首次拿到金牌。
3: 今天的决赛他们第七位出场，演绎的是罗密欧与朱丽叶这一经典爱情故事。他们申报的动作难度是全场第一，并且申报的动作全部被认可完成，最终两人获得225.1020分，成为全场唯一一对上200分的组合，成功夺冠。

0: 那你当时站上领奖台那一刻是什么感觉？
1: 我觉得就是这种满满的就是那种荣誉感，因为你看到的你前面不是自己也不是别人，是国旗，你唱的是国歌，你眼里不是只有这一块金牌和自己的那一点啊，我拿到了第一而已。
0: 那后来回想呢，你觉得这段经历，特别是福冈世锦赛的这次整个比赛的全程的这个经历，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极大的成长？
1: 它像是我的职业运动生涯的一个里程碑，然后也是在激励我后面吧训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点。因为在新规则下其实大家压力还是非常大的，然后能坚持下来的运动员其实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很多运动员都会被新规则打倒。
0: 对，那对于未来呢？对于未来比如说你个人的目标啊，或者团队的目标，有没有设想过？
1: 首先就看好现在的眼前，眼前就是新加坡的世锦赛，我们当然希望说要延续我们这个来之不易的吧，这个荣誉，这个金牌，我们要把它一直保持下去。就中国花样游泳队能走到这一天是非常不容易的，我们是真的踩在就是多少带花样游泳运动员的肩膀上，我们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位置的。
0: 但是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呢，
1: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要做到就是守住它。
2: 最终中国队凭借近乎完美的表现赢得了评委的认可，以348.4779分获得冠军。比赛中中国队姑娘们队形变化清晰，连接稳定，最终以307.8

柔中有韧，静中有刚，既是中国花油的特质，也是中国文化的品格。道德经七十八章记载，受国之垢是为社稷主，受国不祥是为天下亡。能扛多大的压力，就能成就多大的事业。从势不可挡的初露锋芒，到福冈的临危受命，所有看似偶然的突破，都藏着一次次刻苦铭心的累积。而那些看似不起波澜、日复一日的努力，终究会化为最大的礼物。原来，青春最有力的样子，恰是白衣之下那声不惊起波澜的"我来"。

0: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支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骨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五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七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七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骨骨，断裂处细密的坠和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幼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支骨笛见证过甲胡先民最神圣的仪式。他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胡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里。

0: 好，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
1: 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告诉给我们的听众。
2: 老师好，我的问题是
3: 古上抒情后语，宋苏轼。
0: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大师课。我们的节目呢，要跟大家一起来用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以诗词来感受传统文化，欢迎大家。
1: 好，
0: 接下来要隆重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姚教授啊，是我们国家语委咨询委员，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学院的教授，很多大家喜欢的熟悉的主持人，优秀的主持人都是姚老师的学生。你们有没有人以后想成为姚老师的学生，也想当播音员主持人呢？哇，这么多。
1: 好好好，
0: 接下来就要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了。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们今天要朗诵的是苏轼的哪首诗呀？
3: 饮湖上抒情后语。
0: 哎，那要是我们是不是先请一位同学来朗诵一下？
1: 好，
0: 好，来。
2: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声音呢，普通话都很好，我觉得朗诵的也很清楚。那怎么才能够进一步提高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一个呢，就是让它区分层次。比如说你报的题目和内容中间要有一个停顿啊，不能连得太紧了，因为它是题目。那么第一句和第二句完了以后，第三句要转折了，后面也要有一个比较长的停顿。最后呢，放慢加长，别着急，再稳健一些，再来一遍。
2: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祝贺你取得的进步，大家听出来了吧？稳健一些就更好了。
0: 姚教授说了，可能是不是刚才这个停顿的时间，你心里已经觉得哟，怎么停了挺长的时间了？但是对于听众来说，对于听的同学来说，是不是就刚刚好？
1: 对，大家觉得很好。
0: 那我们每一个同学接下来朗诵的时候都注意这一点，可能你当时停的时候觉得这个停的挺长的，但是你觉得那个长对于听众来说就刚刚好，好吗？好，我们下一位同学注意这一点啊，来，谁来？哎，你请。
4: 饮湖上抒情后语，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

0: 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好，很好。他这个掌握了这个节奏，也比较稳健，所以呢，经过大家的这个交流啊，我觉得他朗诵得很好啊，也希望你保持这个状态，同时也希望你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再分明一些，就是重点再突出一些，前边次要的地方呢再轻一点。所以我们拿到一首诗的时候，尤其是苏轼的描写这个场景的诗呢，都很形象。我们就好像看到了，让我们到西湖，你们如果没去西湖的话，你们平时也看到晴天和雨天，是吧？或者我们用我们看过的，像颐和园呐，像北海，我们去过的地方，啊，当晴天的时候，水光潋滟，啊，晴天很好；下雨的时候呢，山色空蒙呢，也很好，晴天也很好，雨天也很美。那么这么好、这么美的景色，我们把它比作一个人吧。最美的人，我们古代传说的是谁呀？是西施，对吧？我们就把它比作西施吧。西施她无论是浓妆还是淡妆呢，都非常好，都非常漂亮。那么我们这个西湖呢，也是这样，无论是晴天和雨天呢，也都非常的漂亮。所以，我们一个是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把这给说给大家。同时的话呢，我们呢一定要让大家也和我们一样，来产生共鸣，来欣赏这个美景。
2: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朗诵的方法技巧，大家有什么问题要向姚教授提问吗？好，你请吧。
3: 这首诗的题目《饮湖上初晴后雨》，怎么停顿不会那么刻板？还包括诗句。
1: 非常好，提的问题，就是饮湖上初晴后雨呀、啊，大家都知道是在湖上饮酒，对吧？哎，然后呢，开始的时候早晨的时候是晴天，傍晚下了雨了。那么如果我们把每个句子都说清楚的话呢，容易断。比如饮湖上初晴后雨，虽然说得很清楚，但是断了。如果我们一股脑的下来呢，也不行。饮湖上初晴后雨，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了，囫囵吞枣。所以怎么办呢？我们既要有停顿，又要不让它断。所以这个停顿，我们要用阳停，阳起来。如果断了的话，我们要落停。比如说饮湖上，你看上不是饮湖上断了，饮湖上初晴后雨，声断气不断，对不对啊？而且这作为一个题目要灵起来，开始呢就要进入到这个场景当中。那么下面也是这样，是吧？水光潋滟晴方好，我们不能说水光潋滟晴方好，注意它的连贯，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是吧？这两句它是一个完整的意思，中间要有一个停顿。欲把西湖比西子，子要扬起来，因为为后边这一句做铺垫了。我们不能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掉下来了，断了。我们要扬起，欲把西湖比西子。大家都知道还有一句话等着你说，你别着急，让大家想一下会是怎么样呢？淡妆浓抹总相宜，淡妆浓抹，你停顿下来看他一下，看他化化淡妆，然后再等他再化化浓妆，你怎么看照镜子，他都很漂亮。你看看西湖，看看天晴的时候，再等到看下雨的时候，他都很漂亮。所以在淡妆浓抹，怎么样啊？你看一会儿再说。总相宜，宜落下来，意味深长的延长。还有同学们有问题吗？
3: 我有的时候读这个。

0: 写诗的时候，想读得好听一些，就会把声音放小，有没有什么办法呀？
1: 哎，就是刚才我们说了，我们所有的朗读的诗呢，都是为了我们听众服务的，让我们的听众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过去呀，人们是没有话筒的，就得大声的来朗读。现在我们有了话筒了，我们可以用自己自然的、自如的声区来朗读。但是无论多么自然和自如呢，你也得让别人听到。怎么办呢？那你重点的地方还是要放大声音。
2: 好，下一位同学还有什么问题吗？来，
0: 我想问一下，就是《影湖上初晴后雨》的第二句“山色空蒙雨亦奇”，怎样能读出下雨的感觉？
1: 晴天和雨天是不是有区别呀？晴天是不是特别开朗啊？雨天是不是特别朦胧啊？所以晴天的声音，我们的声音可以开朗一些；雨天的声音呢，可以更内在一些，声音略微朦胧和虚一些。用声音来区别，比如说“水光潋滟晴方好”，下一句要跟它对比，“山色空蒙”，是不是虚一点啊？是吧？“山色空蒙”不是“山色空蒙”。是晴天，是晴天了，不是雨天了。山色空蒙，雨亦奇，声音虚一点。
2: 于老师，您有没有问题？
3: 我在平常领孩子们诵读的时候啊，
1: 哎，
3: 遇到这样一个共性的问题：
1: 嗯，
3: 孩子们在拿到书读的时候啊，都特别注重感情，读的速度也很慢，但是一到背的时候，就不由自主变快了。
1: 嗯，嗯，
3: 我想请问姚教授有什么诀窍传授给我吗？
1: 哎，哎，很好的问题。
2: 忙
1: 其
2: 着
1: 实，
2: 背了。
1: 对，因为我们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可能不如背的这么熟练，他要看这个字，然后看完字以后呢再发声，所以他速度不会快。但是呢，他背的很熟练以后呢，孩子们呢他就不用想了啊，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句话就脱口而出了，所以呢可能容易速度快。那怎么办呢？要引导孩子们要进入到我们这个朗诵的场景当中去，要把一个一个的场景，不是那么着急的告诉给我们的听众。比如说，我们讲是吧？开始的时候是吧？我们要朗诵谁的诗啊？我们朗诵的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他就不会快了。说《引湖上初晴后雨》是谁写的诗啊？宋苏轼。这样引导他就不会说“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就不会这样说了，因为他一个一个要回答给大家。那么我们要把这个第一个场景告诉大家，晴天的场景，水光潋滟晴方好，让大家把晴天多展示一会儿，因为他早上晴天到晚上才阴天下雨呢，经历了一天的时间，所以不用那么着急，然后再看看。傍晚怎么样啊？山色空蒙，雨亦奇。然后呢，让大家再想一想，我们把它比作什么呢？比作张三，比作李四都不合适。比作谁呀？我们比作西施，欲把西湖比西子，对不对？比西子就不是比张三，也不是比李四，是比西子，它自然就慢了，就要突出出来。比西子的结果好在哪儿呢？因为西子啊，她是淡妆，甚至不化妆都很漂亮。她化了妆，化得很浓，也很漂亮。所以呢，淡妆浓抹总相宜，得出结论了，是总相宜。所以这样孩子们就不会念得太快了，引导大家进入到我们朗诵的场景当中去。
2: 那我们最后请大家来齐诵一次
1: 好
2: 吧。
1: 好好，
2: 哎，三二一，开始。
4: 引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

0: 啊，非常好，祝贺你们啊！这一节课确实是朗诵的不错啊，收到很好的效果。
1: 最后呢，我们还是请姚教授来为大家示范朗诵一次，好吗？好，我们掌声欢迎。
0: 好，我给大家朗诵一下啊。饮湖上初晴后雨，宋·苏轼。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夏日行太行山中，以太行行路踪迹为线索，一步幻景，层层铺展，全诗动静相融，声色并聚，经络勾勒出太行山夏日独有的山水风貌。
1: 太行清韵这幅作品表达了山川苍茫幽旷的自然意趣，也寄寓着古人行旅山间面对世事沉浮而生出的淡淡乡愁。
0: 大家好，我是常秀林，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明代于谦的诗《夏日行太行山中》。这首诗以清浪雄健的笔调，疏密有致的山水意境，描绘出太行夏日的山野风光，可以说既有千峰岸一川苍茫的山河壮阔，又有溪水送凉炊烟出墙的山野清幽，同时兼具刚健的风骨和温润的烟火气。根据这首诗的意境，我用行书书体来表现，这样能贴合诗中的雄浑壮阔清幽恬淡的独特意境。

信、马、行这三个字，基本上都是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进行书写的。信、马是行书，行行两个字，根据字义呢，它用草书来表达，过太行又是行书。这样呢，里边既有一些侧锋的方笔，它体现的是我们字的力量感，

在痣的结构上呢，我采取了内掖的笔法和外拓笔法相结合。大家知道唐代书法家欧阳询多数以内掖的笔法来书写，它体现的是什么呢？体现的是一种力量，体现的是一种刚健，它非常符合这种诗意。外拓呢，主要是这个唐代书法家颜真卿的用笔特点，它体现的是一种浑厚圆润大气。

根据这首诗的这个意境啊，我们采取了以行书为主这个书体进行书写，在用笔上呢，主要是突出了中锋和侧锋并用，以中锋为主，侧锋为辅。中锋呢，主要体现的是笔画的圆润、苍茫、刚健。这个作品前半部分写的总体上比较规矩，但是写到以后，随着诗人感情的这个抒发，他有行书转为草书，特别是到最后，基本上全是草书，甚至是大草来表达。所以说，整个作品呢，气韵比较生动，变化比较多，这是这首诗创作的主要特点。

大家好，我是姚海科，今天根据明代于谦释义为大家创作一幅山水画作品《太行清韵》。这幅作品展现了盛夏时节走进太行山，大山深处云蒸峰岸，西风送凉，深山藏古居，炊烟绕青山的唯美景致，表达了山川苍茫幽旷的自然意趣，也寄寓着古人行旅山间面对世事沉浮而生出的淡淡乡愁，与巡过太行山水之间安放一份淡泊沉静的家国与故园情怀。这幅山水作品我们分几个部分，近景有村落，有山间小路，远处有云水和高山。我们现在从中景开始画起，中景画一棵树，简单的把构图做

画山水，树木是一个主要的元素。画树木的时候呢，一片山林不单独一棵树一棵树的孤立的画，就每棵树之间就都有一种自然的一种衔接，自然一种融合。所以我们在这个画树的时候，把一片树当成一棵树画，每棵树中间它都有和别的之间有一种呼应和穿插关系。

文化太阳山一定要掌握太阳山的一定特点。太阳山裸露的石头比较多，植被不能完全覆盖，所以就是它是为啥是巍巍太行，更显得它的巍岸和这种险峻。

走进太行山之后，尤其是到夏季，有一些这个水系啊、山间呐、溪水啊，基本上是从这个山间里面冒出来的太多了，所以就是这个有时候远处能听到水声，但是你看不到那个水的瀑布在哪个地方，很有诗意。

上色的过程中要点染，点染它不会一片片的一块一块的出现。其实在复勾的过程中也是把这个线字做得更有意境，一种融合，一种韵味。它这个线字有时候出现一些干枯的那种飞翅的感觉，所以就是我们在复勾线的时候呢，把这些毛糙的燥的东西给它用淡紫色给润一下，润之后呢，线字啊会柔，

我们这幅作品呢，是把太行山那种高耸伟岸加上云气云山雾绕的感觉，给它做一个远景给它画了出来。近景是春色和这个柴门以及山路迂回以及小溪水的一种水系作为一个近景，还有近台的这种石台小路，尤其进入小河边的时候那种幽深幽静和清凉的感觉，所以我们就起了这个名叫太行清韵，整个气息以潜降的这种山水为主，给这种清雅的感觉。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刘老师，很高兴和大家同上一堂课，开启新的学习之旅。本单元我们将继续乘着拼音小火车，玩转热闹的拼音王国，还将打卡四个超有意思的学习乐园呢。第一站，我们会来到声母部落，正确认读13个声母，拼读音节，并在四线格中正确书写。第二站，整体认读音节天地，认识10个无序拼读、直接认读的整体认读音节。第三站，挑战隔音字母乐园，攻克2个隔音字母难关。第四站，直奔拼音王国嘉年华，练习正确拼读，正确朗读小儿歌，巩固所学。在之前的学习中，我们已经学过了声母 b、p、m、f、g、k、h。今天，让我们继续学习新知识吧。你们看，老师带来了一幅图片。夏日的小院子里多热闹呀！大树伯伯撑开了绿色的太阳伞，送来一份清凉。请你看一看，找一找，试着说说图上都有什么。我们来听听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吧。
1: 我看见小妹妹仰头数着彩色的气球。
0: 你可真会观察呀。
2: 我看见桌上放着一个切开的西瓜。
0: 你也发现了吗？
3: 我还看见一只母鸡追着空中的蝴蝶。
0: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表达的也非常完整。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声母 G、七、C 就藏在这幅图片中，请你找一找，它们在哪里呢？拿出你的铅笔来，圈一圈吧。有的同学找到了。
4: 我发现母鸡正追蝴蝶的形状很像声母鸡，而且母鸡的鸡和声母鸡的发音很相似。
0: 这位同学观察的可真细致，能够根据事物的样子和发音来判断。母鸡的鸡和声母鸡的发音很相似，只要把母鸡的鸡读得轻一点儿、短一点儿，就是声母鸡了。跟老师一起读一读吧。鸡，鸡，鸡。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记住声母 G， 老师带来了一个顺口溜。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母鸡，母鸡，爱吃米；母鸡，母鸡，鸡鸡鸡。找到了声母 G， 那么声母 Q 又在哪里呢？
4: 大家看，圆圆的气球像七的半圆，穿气球的线就像七的那笔竖。
0: 你找到的真好，请你再来数一数，小妹妹的手里有几个气球呢？有七个，把七读得轻一点、短一点，就是声母七了。跟老师一起读两遍吧。七，七。你看到了，老师同样带来了一个顺口溜，我们一起读一读：蓝蓝天空飘气球，气球气球，七七七。你看，这是我们之前学过的声母 p， 还有我们今天学过的新声母七，它们长得好像呀。你有什么好办法来记住并且区分他们吗？我们来听听这个小朋友是怎么说的吧。
4: 右上半圆啪啪啪，左上半圆七七七。
0: 用了他的方法，我们就能很好的区分啪和七了。其实呀，老师也有一个小办法想带给大家。你看，我们可以用做手势的方法来记住它们。请你伸出小手来，和老师一起记一记吧。右上半圆啪啪啪，左上半圆七七七。记住了啪和七，我们再接着找一找，声母 C 又在哪里呢？
4: 我找到了桌上西瓜的刀切形状像西。
0: 其实西瓜的西和声母 C 的发音也有点相似，只要把西瓜的西读得又轻又短，就是声母 C 了。跟老师一起读一读 C C C。同样有一个顺口溜送给大家，我们一起来读：夏天来，西瓜到，西瓜西瓜西西西。你看，老师把鸡七西请到了这里，让我们再次大声地念出他们的名字吧：鸡七西。刚刚我们学会了鸡七西的发音，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怎样能够正确书写鸡七西呢？要想写好它们，我们还是按照这三个步骤来学习。一，看声母有几笔；二，看声母住哪里；三，再看清每一笔。我们先来看鸡。鸡一共有几笔呢？鸡一共有两笔，第一笔是竖左弯，第二笔是一个点。那么鸡又住在哪里呢？鸡住在上、中、下三格，是所有拼音字母中唯一一个把三个格都占住了的字母呢。那么鸡到底如何写呢？我们来看看学习小伙伴是怎么说的吧。
4: 在第二线起笔，先写竖，到下格的中间位置向左出弯，注意不要顶到第四线，再在上格靠近第二线的地方正对竖左弯顶点写一个点，鸡就写完了。
0: 你学会了吗？让我们接着来学习七的书写。七一共有几笔呢？七一共有两笔，第一笔是左半圆，第二笔是一个直直的竖。那七又住在哪里呢？七住在中格和下格。请你再次伸出小手来，和老师一起书写吧。七的第一笔是左半圆，写在中格里。第二笔是一个直直的竖，从第二线起笔，写到下格的中间位置停笔。你看，七就写完了。让我们接着学习西是怎样书写的吧。先来听听学习小伙伴怎么说。
3: 西由两笔写成，写在中。

0: 格里。
1: 没错，西一共有两笔，第一笔是右斜，第二笔是左斜，西只占中格。请你伸出小手来，我们一起梳空吧。西的第一笔是右斜，从第二线起笔，到第三线停笔。第二笔是左斜，同样从第二线起笔，到第三线停笔。你看清楚了吗？现在，请你拿出语文书，再拿出一支尖铅笔，在语文书上把鸡、七、西描一个，写一个。注意书写三个一，手离笔尖一寸，眼离书本一尺，胸离桌沿一拳。良好的坐姿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预防近视，还可以让我们把字写得规范又美观呢。你写好了吗？你看，现在鸡、七、西离开了夏日小院，他们来到了荷塘里。小一撑着荷花伞来和鸡、七、西交朋友。请你注意小一头上的声调帽，它们组成了新的音节。你能来读一读吗？和老师一起拼一拼吧。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鸡一鸡。拼完了这个音节，你想到了什么呢？
2: 我想到了机器人。
3: 我想到了可爱的小鸡。
1: 没错，再来和老师一起拼一拼吧。鸡一鸡，机器人的鸡。鸡一鸡，小鸡的鸡。我们来看第二个，七一七。拼完了这个音节，男同学们是不是立刻就想到了玩具小汽车？女同学们想到了五颜六色的气球。没错，跟老师再来拼一拼，七一气，小汽车的气。七一气，气球的气。你学会了吗？我们来看第三个，我们一起拼一拼吧。西一西，拼完了这个音节，老师立刻就想到了夏日里甜甜的大西瓜。跟老师再来拼一拼吧。西一西，西瓜的西。你看，小一成功的和鸡七西交上了朋友，小鱼也想来交朋友。快来看，你发现了什么？没错，小鱼和鸡七西在一起的时候，它头上的两个点儿就去掉了。老师带来了一个顺口溜，帮助大家记住。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小鱼小鱼有礼貌，见到鸡七西就脱帽。不过老师一定要提醒你，小鱼虽然见到了鸡七西之后头上的两个点儿就去掉了，但是它可不读乌，还读鱼。我们一起来拼一拼吧。
4: 鸡鱼鞠，鞠躬的鞠。见到老师要鞠躬问好。七迂曲，弯曲的曲。这条小路弯弯曲曲的。西迂须，胡须的须。爸爸的脸上长着很多胡须。

0: 小鱼成功和鸡七夕交上了朋友，小阿也想来交朋友呢。不过鸡七夕说，不能和小阿单独交朋友，如果想要交朋友的话，必须有小一在中间。没有办法，小阿只好去邀请小一了。他一边邀请，一边说着，鸡七夕，脾气怪，不和小阿单独见。小阿要见鸡七夕，小一必须在中间。下面，小阿把小一邀请来了，他们三个组成了三拼音节。你还记得上节课我们学过的三拼音节的拼法吗？没错，声母轻，借母快，韵母读的响当当。请你来拼一拼，试一试吧。
1: 鸡啊家，鸡啊家，鸡啊侠。
0: 跟老师一起来拼一拼。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鸡啊家。拼完了这个音节，你想到了什么呢？
1: 我知道家人的家，我很喜欢和家人一起的时光。
0: 再来和老师一起拼一拼吧。鸡啊家，家人的家。我们来看第二个，
2: 我知道掐头去尾的掐。
0: 跟老师一起拼一拼，七啊掐，掐头去尾的掐。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西啊霞。拼完了这个音节，你又知道了什么呢？
2: 我还知道峡谷的峡，今年暑假我和家人一起去看大峡谷。
0: 你看，我们的精彩发言吸引来了三个小伙伴，请你看一看他们是谁，又在干什么。
1: 左边的小老虎正在打鼓，
0: 我们一起拼一拼，的啊打，歌舞鼓，打鼓。打这个字是我们这节课要会认的字。你看，打是提手旁，因为打鼓要用手来打。你还能用打组其他的词语吗？有同学想说打球，打字。非常好，让我们再来读一遍这个词语，打鼓。
2: 中间的大熊正在下棋。
0: 我们一起来拼一拼吧。西啊下，七夷棋，下棋。棋这个字也是我们的会认字呢。你看，棋是木字旁，因为最早的棋盘是由木头制成的。棋有很多种类，有中国象棋、国际象棋。你能用下棋说一句话吗？比如，周末我经常和哥哥一起下棋。下面让我们来看第三个，
2: 右边的小兔子正在搭积木。
0: 我们一起拼一拼吧。的啊搭，积一积，摸物木，搭积木。你能用搭积木说一句话吗？
2: 搭积木是我最喜欢的游戏。
0: 同学们的发言实在是太精彩了。最后，老师送给你们一首小儿歌，听老师来读一读。在一起，小黄鸡，小黑鸡，欢欢喜喜在一起，刨刨土，捉捉虫，青草地上做游戏。你看，有几个音节被标红了，哪位小朋友最勇敢，能来拼一拼？
1: 鸡鸡。

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李老师，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二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测量一的内容。让我们来看，在这个单元的学习中，我们要在测量活动中了解测量方法的多样性，经历用不同方式测量物体程度的过程。体会建立统一度量单位的重要性。我们要在测量活动中认识厘米和米，理解厘米和米的实际意义，掌握1米等于100厘米，能进行简单的单位换算。我们要初步学会用刻度尺测量长度，仅限整厘米，能够估测一些物体的长度，能够选择恰当的单位来表示。我们要通过实践活动，养成运用定量方法来认识和解决问题的习惯，体会测量长度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意义，激发我们学习的兴趣。那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这个单元的第二课时，叫做"课桌有多长"。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在学习这个新的内容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本单元第一课时学习的。教室有多长？在我们选择测量教室长度的时候，同学们都有哪些想法呢？
1: 我们可以用身边的物品量一量，还可以用笔或文具盒量，可以看看有多少个脚印长。
0: 没错，聪明的同学们想到了不同的方法，有的想用身边的物体量一量，有的想用自己的文具，还有的想用自己身体中的尺子。那么这是现场两个小组测量的情况，同学们仔细观察，你有什么发现呢？
1: 我们可以小组合作，量一量教室有多长，然后和同伴交流。
2: 哎呀，书摆斜了。
1: 哎呀，这个小组的笔长短不太一样。
0: 没错，这是典型的两种测量结果不太准确的。第一种情况下，他们摆的学具是斜的。第二种情况下，他们选择的标准不一样，有的比长一点，有的比短一点，那么最后的数量肯定就不是准确的结果了。那么通过同学们的反复校正，最后有4个组得出了自己的结论，这是他们测得的教室长度。我们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
1: 我们交流各组的测量过程和结果吧。
2: 我们所用的测量工具是尺子，测量结果是37把。
1: 我们组测量工具是文具盒，测量结果是35个多。
2: 我们组用的测量工具是笑笑的脚，测量结果是38个半。
1: 我们组的测量工具是淘气的脚，测量结果是30个。
2: 哎，都是用脚量，为什么结果会不一样呢？
0: 是啊，相信聪明的同学们也都想到了这个问题，都是用脚去量的，怎么一个组是38个半，一个组是30个呢？这两个组经过反复研究和讨论，发现脚和脚也是不一样大的。这里面淘气的脚相对大一点，笑笑的脚相对小一点。他们选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测量结果的数据就不一样。那通过上节课学习的这个测量教室的过程，我们有什么样的收获？还有哪些想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呢？
1: 量的时候要直直的摆，不能有空隙。
2: 用不同的物体测量，结果会不一样。
1: 教室比较长，要用长一点的工具测量。
0: 没错，我们至少可以得到这样3个结论。首先就是量的方法，我们要摆得直，而且不能有空隙。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测量的物品不一样，测量的结果数据也会不同。最主要的是，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工具来测量。那教室比较长，我们选的是长一点的。那这节课呢，我们要测量课桌的长度。大家面前都有课桌，课桌就短一点了，我们要选择。

0: 什么来进行测量呢？相信同学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我们来看看这个男生和这个女生是怎么做的呢？
1: 我试了试，课桌有一拃、两拃、三拃、四拃、五拃、六拃长呢。
2: 老师，我们用铅笔量，课桌有一支、两支、三支、四支铅笔长呢。
0: 这两位同学都发挥了自己的奇思妙想，一个用自己身体上的尺子用拃来量，另一个用自己的穴距铅笔来量。那么问题又出现了，为什么一个人是六，一个人是四呢？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吗？
2: 那同样的课桌，为什么测量结果不一样呢？
1: 可能是大家选用的工具不同，
2: 那大家用相同的工具就好交流了。
1: 所以测量之前要有统一的标准。
0: 没错，之所以一个是六，一个是四，因为他们选用的标准不一样，所以测量这件事儿，首先我们就要统一一个标准。那带着这样的想法，让我们走进人大附小的课间游戏卡。我们都知道，学校的课间已经从10分钟变成了15分钟。为了保证大家文明游戏，班主任老师们设计了课间游戏卡。那我们要拿给文印室老师复印的时候，就需要测量它的长度。下面我们怎么选用一个统一的标准来测量它的长度呢？这里有我们设计的学具盒。请同学们从里面选择你喜欢的穴距来测量吧。好，同学们一定已经选好了。我们看看这三个小组的测量结果。同学们有什么想法呢？
1: 有的小组用的是5个短方块，有的小组用的是2个长方块，还有的小组用的是2块橡皮。
2: 哎，5个短方块和2个长方块数量不一样呢。2个长方块和2个橡皮，它们虽然数量一样，但是它们的物品为什么不一样呢？
0: 是啊，那有的时候数量一样了，可是物品却不一样；有的时候物品选择的差不多，可是数量不一样，是不是就是之前咱们说的统一测量标准的问题呢？那我们赶紧来换点穴距试一试吧。通过我们之前的比对，我们发现这个小的方块和橡皮和彩条，它们的长度是一样的，那这就统一了标准。然后我们欣喜地发现。无论是用小橡皮摆成一排，还是用小方块摆成一排，还是用小彩条摆成一排，还是拿3种物体混合摆成一排，测得的课间游戏卡的长度都是9个半呢。看来统一标准太重要了。然后同学们再仔细观察，第一幅图，我们把这些一小段一小段的橡皮连成了一条线，有没有点像？同学们，穴距盒里的一个我们的穴距呢？这个答案是不是呼之欲出了？没错，就是我们穴距盒里的直尺这个穴距。那下面我们就要开始对直尺的研究，请同学们思考三个问题。
2: 我们下面开始新的学习。
1: 一、观察直尺，找一找直尺上有什么。
2: 二、厘米是什么？
1: 三、想一想1厘米到底有多长呢？
0: 那我们带着这三个问题走进直尺，我们看直尺上面有一些小小的竖线，直尺上面还有很多数字，还有一个写着零的地方，还有一个写着字母的地方，它们都分别代表什么呢？
2: 有零刻度，有刻度，有刻度线。
1: 竖线就是刻度线，
2: 竖子就是刻度。
1: 零刻度标志的开始，也就是起点。
2: cm 是厘米。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些小小的竖线就是刻度线，让我们对齐用的；那些数字就是刻度，让我们读数用的。而零是非常重要的，它既是开始，也是起点。而这里的 cm 是厘米的意思。厘米是一个常用的长度单位，我们用字母 cm 来表示。1厘米可以写作 1cm。在我们的尺子上，从零到一是 1cm，从3到4也是 1cm。我们仔细观察的时候，其实会发现这里面的一厘米非常多。我们看，零到一是1厘米，1到2是1厘米，2到3是1厘米，那以此类推，3到4、4到5、5到6、6到7、7到8

8到9，还有9到10，都是一厘米。那这样10个1厘米的小线段连接在一起，就成为了我们尺子的前半部分。在我们每个人的尺子上，相邻两个数之间的长度都是一厘米，而每个一厘米的长度又被更细小的分成了10份，这样的每一份就是我们将来要学习的新的长度单位。下面我们同学一起思考一个生活实际问题：什么样的东西它的长度大概是一厘米？同学们发现没有，我们生活中的图钉的宽度、订书针的宽度、食指的宽度、大拇指指甲盖的宽度都大概是一厘米呢？咱们赶紧拿起尺子来量一量吧。我们先量量食指指甲盖的宽度，啊，它真的是一厘米呢。我们再来量量衣服上一颗纽扣的宽度，也大概是一厘米。我们再来量量吴承恩写的《西游记》这本书的宽度，也大概是一厘米。生活中真的有很多一厘米呢。下面让我们试一试，同学们根据我们刚才学习的内容，能够说一说这支铅笔的长度吗？相信同学们都有了自己的想法，它的答案是6厘米。因为当我们把铅笔平放时，铅笔的一端对准了0刻度，而另一端与尺子上的哪个刻度对齐，与几厘米对齐就是几厘米。这里铅笔的另一端正好指向6，所以就是6厘米。我们接着来试一试，这里有一个直角三角板，请问它的高度是几厘米呢？没错，它的高度是7厘米，因为它的一端对着0刻度，而另一端正好对着数字7。亲爱的同学们，你都答对了吗？我们现在走入第三题，这里的一支铅笔，它的一端对着7，那它的长度是不是7厘米呢？相信很多同学都答对了，它的答案不是7厘米，是5厘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把铅笔平放的时候，它的左端没有对准0，而是对着其他的刻度，对准了2厘米。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尺子的另一端对应的大数去减去这个小数，也就是7减2等于5。减的这个差是几，铅笔的长度就是几。下面我们走进最后一个试一试的问题，同学们来测量铅笔的长度，这4只小熊得的答案还不一样，有的是4，有的是5，有的是6。同学们赶紧判断一下谁对谁错。我们来看第1只小熊，这支铅笔一端虽然对着4，但是一端没有对着0，所以它的答案是不对的。我们再来看2只小熊，这支铅笔的一端对着0刻度线，另一端对着5厘米，所以铅笔的答案是5厘米长，这个答案是对的。3只小熊，铅笔一端对着1，一端对着6，那么我们说铅笔是6厘米长也是不对的。最后1只小熊，铅笔一端对着1，一端对着6，那么6减1等于5，它回答铅笔长度是5厘米，是正确的。同学们，你都答对了吗？那么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发现了怎么用尺子来测量。首先，我们要把物品的一端对准尺子的0刻度线，那物品的另一端对着尺子上的刻度几，物品就是几厘米。下面我们来做一组练习，大家看图回答一下3块石头的长度。下面我们来公布答案，第一块石头它的长度是3厘米，第二块石头它的一端对准了0刻度线，另一端对准了5厘米，所以它的长度是5厘米。第三块石头虽然它是斜着摆的，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4减0得到它的长度是4厘米。3、5、4，同学们，你都答对了吗？下面我们走进第2道练习题，这里有一个断掉的尺子，同学们有办法画出一个6厘米的线吗？

0: 相信同学们都有了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有的同学是从八厘米画到了十四厘米，这样十四减八正好等于六。其实这道题还有其他的解法。第三道习题，这里面有一座桥，我们要指挥着三辆小车通过，他们都能通过吗？请你在能通过的小车下面画一个勾。下面我们来揭示答案，这里面呢只有第一辆小车是可以通过的，为什么呢？我们先来测量桥的高度，因为那个绿色的它的高度是四厘米，所以四乘四等于十六厘米，而第一辆小车的高度正好是十三厘米，它是可以通过的。第二辆小车的高度是十七厘米，它大于十六厘米了，所以没法通过。第三辆小车的高度是十九厘米，那就更加没法通过了。下面我们走入第四道习题，这是一个让大家估计一下的题目。这里也有一支铅笔，我们估计一下它大概有多长。我想跟大家说，在这种估算类的题目里，如果它没有对准那个整刻度，稍微的偏左一点点，或者稍微的偏右一点点，都是可以忽略的。那大家想想，我们这里的正确答案是不是就应该是三厘米？没错。那同学们再来试试这道题吧，它又大约是几厘米呢？好，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它大约是四厘米。接下来让我们走进今天的最后一道习题，这里有一根小绳子，这根小绳子的长度大约是多少呢？同学们有自己的想法吗？首先有的同学说，我可以用排除的办法排除掉 A 选项，它不可能是六厘米。那为什么能够排除到 A 选项呢？因为我们看绳子弯弯曲曲的放在那里，它的左端对的是二这个刻度，右端对的是八这个刻度，这个时候八减二等于六，而实际把绳子拉直肯定大于六啊，所以我们用排除的方法就排除掉了六厘米这个选项。那还有 BCD 三个选项呢，我们应该选择哪一个呢？这里面我们又可以用一个数学方法了，这个数学方法叫做分段求和，也叫做穷举法，就是我们可以把这条绳子分为三段，它的第一段是四厘米，第二段它是从刻度五到刻度六，那么大约是一厘米，第三段大约是三厘米，我们用三加一加四就得到这个绳子拉长以后的长度大约是八厘米，所以应该选择 C 选项。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还有的同学说，我们学过转化的方法，我们可以化曲为直，也就是说把这个绳子给它拉直，这个时候左端对的是二，右端对的是十，十减二等于八，也选择 C 选项。没错，同学们的回答都是正确的。其实在我们的小学阶段会学习很多的数学学习方法，刚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穷举的方法、转化的方法和排除的方法，其实我们还有的时候需要用到列表的方法，有的时候需要用到递推的方法，有的时候需要用到代入的方法，还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先进行一个假设，有的时候需要进行一个试验，有的时候需要从后往前倒着想，有的时候需要画图帮我们试一试呢。这十个方法同学们在日常的数学学习当中都可以试试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课桌有多长。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

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0: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郑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一起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学习的是北师大本三年级上册综合实践的部分内容。在学习了八个方向之后，还有什么指示方向的方法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开启有趣的几点钟方向及介绍美丽的校园学习旅程吧。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如下，这一单元围绕记录我们的校园这一核心任务展开。起始课，美丽的校园侧重理解情境和理解驱动性任务。校园里的八个方向及介绍有趣的几点钟方向这两节课，通过实际记录活动引导学生学习如何描述物体的方向和位置，从而体会物体方向和位置的相对性。最后一节课介绍美丽的校园，进行成果的展示交流，在相互分享与启发中反思改进自己的介绍，并对自己的活动过程进行自我评价，最终培养空间观念和创新意识。本单元的学习目标如下：一、认识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个方向和几点钟方向，并用它们描述物体的位置，理解物体的空间方位及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发展空间观念。二，在活动过程中能发现并提出问题，多角度思考问题，积极参与交流，善于向他人学习，完善自己的作品，发展创新意识。三，能与同伴合作完成活动任务，经历理解情境、明确任务、分解任务、完成任务、交流作品、自我评价等实践活动的过程，在活动中能积极参与，积累活动经验，增强学好数学的自信心。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两点，一是学习用几点钟方向描述记录校园各个地方的事物和位置，体会这种方法以自身为参照物的特点，感受物体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发展空间观念。二是能用自己喜欢的方法介绍美丽的校园，主动交流和分享自己记录的作品成果，并乐于接受他人的建议，改进和完善自己的介绍。学习之前，请做好以下用具的准备。关于点钟方向的方向板，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学习吧。同学们，在上节课，我们认识并找寻了校园内的八个方向，同时还提出了这样的疑问：除了用八个方向，还有其他指示方向的方法吗？有好学的小伙伴在课后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研究，来听听他们的分享吧。
1: 我知道指南针可以帮助我们辨别方向。我了解到奇妙的自然界中存在着许多方向指示标，天空中的北极星几乎直指正北，树木的年轮也藏着方向的秘密，北半球树木年轮南疏北密，因为

0: 颜色光照足，生长快，年轮更稀疏。
1: 我还知道一种方法，将缝衣针在头发上摩擦后，轻轻放在水坑里漂浮的树叶上，针尖会指向北。
2: 原来有这么多标识方向的方法啊，真是太有趣了。老师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军事领域中十分有趣的指示方向的方法。那我们先通过一个视频简单了解一下。
3: 11点钟方向，上角30度有雷。12点钟方向，纵深170米有雷。1点钟方向，上角30度有雷。
4: 扫雷车前出，靠正。
2: 这是一段解放军在进行实战演习的视频，画面中观察员分别传递了哪些信息？
5: 11点钟方向有雷，以及12点钟方向有雷。
2: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简洁清晰的信息，扫雷师才能准确迅速地开展工作。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认识这种指明几点钟方向的方法。那现在请你先来指一指12点钟方向在哪儿。
5: 12点钟方向应该是在上方吧？
2: 你是怎么想的呢？
5: 我们家的表挂在墙上，12点就在最上面，所以我猜12点钟方向应该在上面。
6: 我的想法和你不同，我认为12点钟方向应该永远在北面。
5: 不对不对，我的舞蹈老师教过我，我的正前方才是12点钟方向。哎，我也糊涂了。
2: 几点钟方向其实是以自身为参照物，我们的正前方是12点钟方向，正后方就是6点钟方向。
6: 我明白了，以自身为参照物就是把自己当作表盘上的中心点，正前方是正面向前的方向，也就是12点钟方向，正后方是后背的方向，也就是6点钟方向。
2: 没错，确定12点钟方向的重要前提就是以自身为参照物，把我们自己当作是钟面的中心点，这样就可以顺利找到12点钟方向了。那现在请你再指一指你的12点钟方向和6点钟方向，并说一说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分别有哪些物体吧。
5: 以自身为参照物，我的正前方就是12点钟方向，我的12点钟方向有黑板，我的正后方是6点钟方向，我的6点钟方向有课桌。
2: 你介绍的真清楚。确定了12点钟和6点钟方向后，你还能找到其他的点钟方向吗？想一想，可以用到什么方法或学习材料来帮助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呢？
1: 以自身为参照物，就是想象自己站在钟面的中心点上，我的正前方是12点钟方向，左手边就是9点钟方向，右手边是3点钟方向。
6: 受到了你的启发，我头脑中也想象出一个钟面，右前方是1点、2点钟方向，右后方是4点、5点钟方向，左前方是10点、11点钟方向，左后方是7点、8点钟方向。
5: 我听明白了你们的想法，但我还有补充。我的方法是绘制一个钟面方向板，通过观察钟面来帮助自己更精确地找到各个点钟方向。我按照钟面上指针走一圈的顺序来观察，分别是1点钟方向、2点钟方向、3点钟方向、4点钟方向、5点钟方向、6点钟方向、7点钟方向、8点钟方向、9点钟方向、10点钟方向。

0: 11点钟方向。
1: 大家都做到了有序观察，并且能在倾听中受到启发，进一步思考，都是会学习的好孩子。

0: 有哪些物体，最终在组内说一说，并将你们的讨论结果记录在学习单上。开始记录吧。每个小组都已经选择了一个地点进行观察和记录。那现在有什么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吗？
1: 我们小组是站在教学楼来观察的，以自身为参照物。操场在我的12点钟方向，青青菜园在我的9点钟方向，篮球场在我的2点钟方向。来用桌面透视卡验证一下吧。哇，你们记录的真准确。我在观察过程中还有一个发现，其实几点钟方向和8个方向在一定情况下是有关联的。如果面对北方站立，那么我的12点钟方向就是北方，6点钟方向就是南方，9点钟方向就是西方，3点钟方向就是东方。东南、西南、东北、西北这4个方向，每个方向都对应了钟面上的2个钟点。站在操场上，青青菜园在我的7点钟方向，也可以说是在西南方向。
0: 你敏锐地发现了2种方法之间的内在关联，这份出色的观察力和思考深度真是太棒了。请你观察比较每个小组的记录，你有什么疑问和发现吗？
1: 咦，我的3点钟方向明明是青青菜园，可是这个小组的3点钟方向却是升旗台，这是为什么呢？
2: 我知道，这是因为你们观察时的站立点不一样啊。一个是在学校大门观察，另一个是在主席台前观察。12点钟方向不同，3点钟方向的物体自然也不同。
1: 我也有个疑问，我发现3小组都是在主席台进行观察，但亭子却在不同的方向。有在10点钟方向的，有在7点钟方向的，还有在1点钟方向的，这是怎么回事？是有同学写错了吗？
2: 这个我能来解释，虽然他们都站在同一个位置进行观察，但每个人身体的朝向不同，12点钟方向不同，自然各点钟方向的物体也不同了。
1: 哦，我明白了，原来点钟方向随着身体朝向变。
0: 老师发现大家不仅特别会思考，还十分会表达和交流。那关于这个学习内容，你有什么收获呢？
2: 除了用8个方向来描述位置，我们还可以借助几点钟方向来指示方向。我还知道了几点钟方向是以自身为参照物，每个人面对的方向就是自己的12点钟方向，朝向不同，因此大家确定的方向也不同。
0: 几点钟方向的学习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一起开启一段特别的旅程吧，那就是记录我们的校园。我们每天迎着晨光来，追着晚霞走，日日和美丽的校园作伴。想必同学们对校园内的各个地方都十分熟悉。那提到校园，哪个地方最让你印象深刻呢？
1: 我觉得操场特别好玩，我经常在那里跑步、踢球。
2: 我喜欢图书馆，里面有好多有趣的书。
0: 看来大家都有各自喜欢的地方，可怎么把学校建筑物的位置准确介绍给别人呢？其实8个方向和几点钟方向都能帮助我们准确描述物体的方向和位置。那下面我们就用自己喜欢的方法来介绍一下我们美丽的校园吧。你可以选择8个方向，

0: 也可以使用几点钟方向的方法。在介绍时，请你思考，我介绍的建筑物位置准确清楚吗？大家能确定它们的位置吗？开始思考吧。
1: 我用八个方向介绍校园的建筑物，比如说，操场在校园的北边，大门在校园的西边。我们小组的成员都能很快找到这些地方。我来用几点钟方向分别介绍校园内的建筑物。我的12点钟方向是主席台，青青菜园在3点钟方向，教学楼在1点钟方向，走到操场，升旗台在4点钟方向，亭子在9点钟方向。
2: 你说的我都糊涂了，主席台和升旗台位置差不多，怎么一会儿在12点钟方向，一会儿在4点钟方向呢？我感觉用几点钟方向介绍有点容易混淆，当朝向改变时，几点钟方向也跟着变了，同学们找起来有点困难。
0: 是呀，方向一变就不太好确定了。那咱们能不能想想办法，让几点钟方向也能准确表示物体的位置呢？
2: 我认为可以统一一下，比如约定12点为正北。
0: 这个想法真不错，这样一来，几点钟方向就更能准确具体地表示物体的位置了。
2: 我为学校简单绘制了一幅平面图，并用8个方向来介绍学校的主要建筑物。敏秀楼和玉秀楼都是我们的教学楼，主席台在敏秀楼的北方，亭子在美秀楼的西北方，长廊一在敏秀楼的西南方向。
1: 哇，你的平面图真是漂亮又详细。
2: 我也画了一幅学校平面图，但是是用几点钟方向介绍的。我站在操场上进行观察，12点钟方向是玉秀楼，9点钟方向有主席台，我最常去的小操场在10点钟方向。
3: 只用几点钟方向来介绍建筑物的位置，真清晰。
0: 通过大家的介绍，我们清楚了校园内各个建筑物的位置。那在这个活动过程中，你有什么收获吗？又想怎样改进自己的介绍方法呢？
2: 通过介绍校园，我感受到了这2种方法的特点。8个方向是固定不变的，不管我们站在哪里，北方永远是北方，不会随着我们的朝向位置变化而变化，十分稳定，而且所有人都能理解，不会产生歧义。但8个方向只能将位置说个大概，不够具体。几点钟方向这种方法比较灵活，但由于是以自身为参照物，每个人的朝向不同，各点钟方向也不同，容易混淆。我认为在介绍建筑物的位置时，可以将这2种方法结合起来，这样改进后更精准具体。
4: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1尺，离桌1拳，握笔1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奋斗小学的董老师，今天由我和大家同上一堂课。本单元聚焦数量抽象与运算能力的培养，在内容上

0: 以属物体个数为起点，通过数的抽象生成自然数，引导学生依托属数理解数的基数、序数的含义，掌握数的分与合，学会数的大小比较以及加减法运算。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和发挥孩子们的创造力。那本单元在编排上依托上一单元的思路，其核心在于通过数量的抽象活动认识6到10个数，同时理解每一个数的计数单位都是个。同时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培养学生的数感、符号意识、模型意识与推理意识。同时本单元在本教材的体系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后续学习11到20的减法计算奠定基础。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用减法解决问题，是本单元的第5课时，也是学生运用减法解决问题的第2课时。那在本节课的学习中，希望学生能够掌握并运用6、7的减法来解决实际问题，理解大括号和小问号的含义，同时提高孩子们的发现问题的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同学们，你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走进今天的课程，用减法解决问题。请同学们看屏幕。可爱的小青蛙们正在荷叶上嬉戏玩耍呢。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你能说一说从图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吗？
1: 我看到荷叶上有5只青蛙。我看到有2只青蛙从荷叶上跳走了。
2: 我数了数，图中一共有7只青蛙。
0: 同学们观察的真仔细，说的也特别清楚。那你还记得上节课我们认识的2位符号朋友吗？老师也把他们请到了今天的学习中。你还认识他们吗？没错，就是大括号和小问号。现在这幅图中加入了大括号和小问号，你还能读懂这幅图的意思吗？请你先试着说一说。
3: 我能看懂这幅图的意思。我发现大括号的中间写了7只，就是一共有7只青蛙。大括号的右边是跳走的2只青蛙，问题是荷叶上还剩几只青蛙。
0: 你能说一说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数学问题是什么的吗？
3: 要看一看小问号在哪里。我发现小问号在荷叶的上面，所以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荷叶上还剩几只青蛙。
0: 没错，那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该怎样列式计算呢？或者你先想一想可以用画图或摆小棒的方式来解答呢？先自己独立思考一下。你想好了吗？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
1: 我用7根小棒表示一共有7只青蛙，有2只青蛙跳走了，就挪走2根小棒，剩下的这5根小棒就表示还剩5只青蛙。
2: 我用的是画一画的方法，我用一个圆圈表示1只青蛙，7个圆圈就表示一共有7只青蛙，有2只青蛙跳走了，就划掉2个圆圈，再来数一数剩下的圆圈，1、2、3、4、5，发现还剩5个圆圈，就是表示还剩5只青蛙。
1: 求还剩几只青蛙还可以列算式来解决。我列的算式是7-2=5。
0: 你能说一说你为什么用减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1: 我画个图来说一说，先画一个大括号。在大括号中间位置下面写上7只，表示一共有7只青蛙。右边画2个点子。

0: 表示跳走的两只青蛙，左边画五个点子，就表示荷叶上还剩的五只青蛙。要求荷叶上还剩几只青蛙，就要从七只青蛙这个整体里去掉跳走的两只这一部分，所以应该用减法来解决，算式就是七减二等于五。
1: 同学们，你们听明白了吗？自己先试着说一说这个算式的意思。
2: 七减二等于五，表示从七只青蛙这个整体里去掉跳走的两只青蛙，还剩五只青蛙。
1: 现在，请你再来完整的说一说这个算式的意思吧。说完了吗？让我们一起加上手势来说一说。一共有七只青蛙，去掉跳走的两只青蛙，求还剩几只青蛙，用减法来解决，所以还剩五只青蛙。那请你想一想，刚才这三位同学用了不同的做法来解答这个问题，那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相同和不同的地方呢？
2: 我发现第一个同学用小棒摆一摆，第二个同学用点子图画一画，第三个同学列算式算一算。他们用的方法虽然不同，但都是从七个这个整体里面去掉两个这一部分，求剩下的五个那部分。
1: 是啊，同学们不仅能用不同的方法来解答这个问题，还能发现不同做法之间的联系，真是太善于观察了。那现在我们这个问题解答正确了吗？怎样验证呢？
0: 检查解决问题要先检查思路，求荷叶上还剩几只青蛙，要从总共的青蛙中去掉跳走的青蛙，用减法解决，列式是七减二。再检查计算结果，七可以分成二和五，所以七减二等于五，计算也正确，所以这道题做对了。我们刚才得到荷叶上还剩五只青蛙这个结果。我想把这个结果当做条件带回到题目中来进行检查。我用加法算一算，跳走的两只青蛙加上剩下的五只青蛙，正好是七只，和题目中给出的信息，一共有七只青蛙是符合的，那就证明我们做对了。
1: 在刚才同学们的检查过程中，不仅能想到将解题的思路以及答案一起检查，还能想到通过结果反推题目的信息来进行验证，真是太了不起了。那请你回顾一下，刚才我们在解决小青蛙的问题时，都经历了哪几个解题步骤呢？
2: 先看图里有什么理解信息和问题，再用摆一摆、画一画、算一算的方法来分析怎样解答，最后检查我们的解答正确吗？
1: 没错，正如我们教材中所写到的，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通常会经历阅读理解、分析解答、回顾反思这三个步骤。刚才我们解决了小青蛙的故事，现在淘气的小问号换位置了，请你仔细观察这幅图。你还能看懂这幅图的意思吗？自己试着说一说吧。
0: 一共有七只青蛙，荷叶上有五只青蛙，跳走了几只青蛙？
1: 那怎样列式解答这个问题呢？你是这样想的吗？七减五等于二只。你能说一说为什么也用减法来解决吗？
0: 要求跳走了几只青蛙这部分，就要从七只青蛙里去掉荷叶上的五只青蛙。所以用减法计算。
1: 是的，我们一起来说一说这个算式的意思吧。从七只青蛙这个整体里，去掉荷叶上的五只青蛙这部分，要求跳走了几只青蛙，所以跳走的那几只青蛙的这部分就是两

0: 知了，所以也用减法来解决。那这个问题我们解答正确了吗？请你自己用喜欢的方法来验证一下吧。现在请你观察一下这两个问题，同样都是解决小青蛙的问题。左边是要解决荷叶上有几只青蛙，右边是要解决跳走了几只青蛙。要求的问题不同，为什么都能用减法来解答呢？
1: 我发现都是用减法解决的。
2: 左边是已知整体和跳走的部分，球还剩的部分，右边是已知整体和荷叶上的部分，球跳走的部分。虽然这两道题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它们都是从整体里去掉其中的一部分，求另一部分，所以都用减法计算。
0: 是的，所以像这样从整体里边去掉一部分，求另一部分的问题，我们都可以用减法来解决。那请你快想一想，这道题我们该怎样检查呢？检查完了吗？好，那上节课我们还求了小企鹅的问题，今天我们也带来了一道新的问题。你能帮小企鹅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吗？请你先来看看这幅图。这幅图中你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呢？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请你先自己说一说。说完了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一共有六只企鹅，跑走了四只企鹅，要求的问题是还剩几只企鹅，该怎样解答呢？没错，就是六减四等于二只。那为什么用减法来解决呢？能说一说其中的道理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一共有六只企鹅，跑走了四只企鹅，要求还剩几只企鹅，就要从六只企鹅这个整体里面去掉跑走的四只企鹅，所以还剩两只企鹅，用减法来解决。那这道题该怎样检查呢？还记得上节课的这道题吗？你还能说出这幅图的含义吗？
2: 原来有两只企鹅，又跑来五只企鹅，一共有几只企鹅？
0: 是的，该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你列的算式是二加五等于七只吗？刚才我们解决的问题都是用减法来解决的，这道题为什么用加法解决呢？
3: 这道题是求一共有几只企鹅，也就是求整体，求整体就要把左边的两只企鹅和右边的五只企鹅这两部分合起来，所以用加法计算。
0: 你说的真清楚，快来想一想，这道题又该怎样检查呢？想好了吗？好，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两幅图，同样都是解决小企鹅的问题。左边这道题用的是加法来解决，右边这道题用的是减法来解决。为什么他们的解决方法不同呢？
1: 我认为是因为小问号的位置变了，要求的问题不同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就不同了。小问号在大括号的中间是求整体，求整体就要把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小问号在大括号上面的两端是求一部分，求一部分就要从整体中去掉另一部分，所以用减法计算。
0: 是啊，通过同学的分享，我们发现小问号的位置特别重要，它既决定了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决定了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所以在看图的时候一定要观察我们小问号的位置。 那通过刚才的学习，你们会判断什么情况下用加法解决，什么情况下用减法解决了吗？让我们通过这三幅图来试一试吧。请你先独立思考这三幅图，他们要求的问题是什么？怎样解答呢？你想好了吗？那现在请你想一想，哪幅图可以用7-2=5之这个算式来表示呢？有的同学是这样想的，选择了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你同意他的想法吗？
3: 我不同意，虽然第二幅图也是用减法解决，但是这幅图是知道了整体和左边的一部分，求右边那部分是多少？应该用整体减去知道的这部分，知道的这部分是5，所以减法算式应该是7-5=2。
0: 看来第二幅图不能表达7-2=5这个含义，一定要看清楚小问号的位置。再来说说第一幅图吧。
2: 我明白了，第一幅图是求房子里有几只企鹅，就要从整体里去掉知道的2只这部分，算式才是7-2=5。
0: 通过同学们的分享，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不仅要看清楚图里边有什么，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还要关注小问号的位置，这样才能帮我们选择正确的解答方法。今天这节课我们学习了用减法解决问题，同时在解答问题的时候通常会经历3步。第一步，要看看图里有什么，理解数学信息和数学问题。第二步，想一想可以怎样解决问题呢？可以借助画图或摆小棒的方式来帮助你。第三步，要检查我们的思路和结果是否正确。下一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8和9的加减法及解决问题，对应教材第50-51页的内容。课后你可以想一想，我们该怎样计算8和9的减法呢？生活中还有哪些能够用减法解决的问题呢？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4: 你吃这么多啊？
5: 妈妈说多吃才能长得壮。
6: 你只吃蔬菜汤？
7: 我要节食减肥，拥有好身材。
6: 这样可不行哦，经常吃高热量食物会导致肥胖，以后会有各种疾病来找你，而你节食会造成营养不良，会影响健康。
8: 而且不吃主食不仅不利于减肥，长期这样会生病的。
6: 你们应该均衡营养，谷类食物要充足，水果蔬菜要丰富，肉蛋奶禽不能少，少盐少糖很重要。

虽然跑步可以减肥，但要量力而行。你这样运动过量，不但达不到减肥效果，还容易造成运动损伤。做慢跑、骑车、游泳这样的有氧运动，坚持30分钟以上，就可以有良好的燃脂效果。但仅仅是跑步还是不够的。在做有氧运动之前，你也可以像他一样做些深蹲、箭步蹲，或是平板支撑、臀桥。有氧运动配合适度的力量练习，减脂效果会更好。说做就做，你们真棒。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皇城根小学的语文老师任毅，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还记得第二单元的

活动主题吗？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单元，我们要争当大自然中的识字小专家。单元的学习任务是发现汉字规律，综合运用多种识字方法自主识字，完成探索自然识字手册。单元学习活动围绕探索自然场景、寻找树木秘密、发现动物奥秘、了解田家农事等活动识字学词，积累语言。快快做好准备，让我们开始今天的学习吧。今天我们将学习第二单元第三课《拍手歌》，一起读读课题。三，拍手歌。请你打开语文书，翻到20页。我们一起借助拼音来读一读课文。三，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你读对了吗？我们再读一遍，巩固一下。三，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亲爱的同学们，相信你们读起来一定没问题。这篇课文中都介绍了哪些动物朋友？请你用横线画出他们的名字。孩子们，遇到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能够从头到尾按顺序来找，就不容易丢失了。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二小节中有孔雀和锦鸡，瞧，这就是孔雀和锦鸡的样子。孔雀，我们在动物园电视上见过它的身影。瞧，它开屏的样子多好看呀！一起来读一读这个词语 ：kōng kǒng， 七月雀，孔雀。这是锦鸡，鸡银锦，鸡，锦鸡。你们见过锦鸡吗？瞧，这就是锦鸡的样子，多好看呀！锦鸡的锦字，在字典中有两个。

两个意思。一，表示有彩色花纹的丝织品。二，是鲜明美丽。在这里，锦鸡的锦字应该是哪个意思呢？有的同学说，老师，锦鸡可不是丝织品。对，还有的同学说，老师，我看图片上锦鸡羽毛的颜色格外鲜艳美丽，我们猜应该是第二个意思。是这样吗？我们翻翻字典看一看。没错，锦鸡的锦字在这里表示鲜明美丽。我们再来读一读它的名字，鸡银锦，锦鸡。继续往下看看第三小节，还有雄鹰。瞧呀，这只老鹰展开翅膀，翱翔在云彩间，多威风呀！快读读这个词，西翁雄鹰，雄鹰。在第四小节中还有雁群，大雁们成群结队飞往南方，准备过冬，这就是雁群。快读一读，一岸雁，雁群。看，丛林深处还有一只凶猛的大老虎。看呀，老虎可是动物中的百兽之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莫昂猛，猛虎。看，下一小节中还有黄鹂和百灵。细心的同学发现，旁边的树上就站着这两只可爱的小鸟。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乐怡梨，黄鹂。乐盈灵，百灵。哎，那他们两只到底谁是黄鹂，谁是百灵呢？你能不能结合图片想一想？有的同学说，老师，我看这只小鸟身上有黄色的羽毛，我猜它就是黄鹂吧。我们一起看一看。没错，它就是黄鹂，身上长满了金灿灿的羽毛，多好看呀。我们再来读一读，乐怡梨，黄鹂。那它一定就是百灵了。为什么它叫做百灵呢？有的同学课下查阅了资料，知道了百灵鸟的叫声清脆响亮，非常好听，因此有鸟中歌星之名。看来百灵鸟的叫声清脆灵动，难怪它要叫百灵鸟呢。我们再来读一读它的名字，乐盈灵，百灵。看看灵这个字，它是由什么组成的？上面是一个岛山，下面是一个火，加在一起就是灵。灵可以组成灵动、灵活。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百灵。别忘了，竹林里还有一只憨态可掬的熊猫呢，它抱着竹子向我们打招呼。熊猫可是国宝，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一起来叫一叫它的名字，猫猫猫，熊猫。看看猫这个字，左边是一个反犬旁，右边呢，右边是一个苗字。对，猫也是形声字。猫可以组成山猫、野猫。我们来读一读这些词语，熊猫、山猫。

野猫。好了，孩子们，你们把这些动物朋友都找齐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雄鹰、孔雀、锦鸡、猛虎、雁群、黄鹂、百灵、熊猫。再读一遍，巩固一下：雄鹰、孔雀、锦鸡、猛虎、雁群、黄鹂、百灵、熊猫。按顺序找，一定没有问题。我们再来看看课后题，课后题还出现了这些动物朋友，我们叫一叫他们的名字：大雁、老鹰、麻雀、锦鸡、黄鹂、天鹅。我们再读一遍，这一次请你边读边思考，每组加点的字有什么相同的部分？大雁、老鹰、麻雀、锦鸡、黄鹂、天鹅。快说说，你有什么发现？有的同学说，老师，我发现上面这一组，大雁的雁、老鹰的鹰和麻雀的雀字都有相同的部分，它也是一个字呢，你们认识吗？没错，它念追。追和我们以前学过的哪个字很像呢？哦，居住的住加一笔横就是追。我们看看，这是追字的演变过程。请你仔细观察它的甲骨文，你觉得像什么呢？是的，像一只鸟站在树枝上。锥就表示短尾巴的鸟。我们一起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大雁、老鹰、麻雀。再看看下面这一组呢？有的同学说，锦鸡的鸡、黄鹂的鹂、天鹅的鹅都带有鸟字。是的，在古代，鸟字表示长尾巴的鸟。看来呀，带有锥字和鸟字的生字，大部分都和鸟类有关系。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些词语吧：大雁、老鹰、麻雀、锦鸡、黄鹂、天鹅。孩子们，我们再看看题目，题目叫拍手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拍着手来读一读这首儿歌呢？我们先来试一试第一小节，伸出你的小手和任老师一起拍一拍，读一读，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试试。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读对了吗？我们整篇课文一起来试一试。从题目开始。三，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你们读对了吗？

真棒。课文最后说，保护动物是大事。为什么保护动物是大事呢？带着这个问题，下节课我们来学习。刚才我们做着动作认识了这个字，它念“拍”。是的，做动作来识字也是一种方法呢。我们看看“拍”这个字，“拍”左边一个提手旁，表示手部的动作；右边一个“白”，和“拍”读音相似，共同组成了“拍”。“拍”这个字是形声字。左表意，右表声。拍可以组成什么词呢？对，可以组成拍打、节拍。我们再来看看这五个生字，它们都是左右结构的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呲矮踩，踩；西悠修，修。泼昂棚，棚；剥敖宝，宝；呵护护，护。你读对了吗？我们再读一遍，记住它们：采、修、棚、宝、护。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来记住它们呢？有的同学说，老师，采字。左边是采摘的采，右边加上三撇就是采。还有的同学说，老师，我们以前学过体育的体，去掉一笔横就是休。棚子左右两半部分都是月，两个月亮是好朋友，手拉着手站在一起。孩子们，你们用加减换方式。就记住了生字，真棒。再看看保和护呢，它们两个连在一起，可以组成保护，在词语中识字也是一种方法呢。它们分别能组成这些词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呲矮采，彩色，喝彩；西悠修，休息。午休，泼昂棚，朋友，亲朋；剥敖宝，保卫，力保；呵护护，爱护，护士。你读对了吗？我们再读一遍，记住它们：彩色，喝彩；休息，午休；朋友，亲朋。保卫、力保、爱护、护士。那这些生字在书写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字“采”，看看“采”左边的下面的“木”，那要变点儿，点儿要向下弯；右边的三撇，起笔位置在一条直线上。修和宝，有的同学发现它们长得很像。是呀，修右半部分的木，上面加一个口，就是宝。书写的时候要注意这个口上宽下窄。还有的同学说，老师，修字左边是个单人旁，右边是个木，就像人靠着树木在休息。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数学马老师，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来研究今天的数学内容。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单元整体设计思路。一、通过创设贴近学生生活的

0: 真实情境，引导学生结合四则运算含义，感悟运算顺序的合理性，体会从左往右依次计算的规则与问题解决思路的内在统一，进而理解运算顺序规定的合理性。二、深刻理解先乘除后加减的运算顺序与问题解决思路的一致性，适合引入小括号，让学生直观认识到小括号改变运算顺序的重要作用，体会其在解决问题中的必要性与价值。三、引导学生完整经历问题解决的全过程，着重培养综合法与分析法两种核心的思维路径，初步掌握从条件或问题出发分析问题的策略，积累问题解决经验，提升逻辑思维与问题解决能力。四、混合运算与问题解决作为数学学习的重要内容，对学生思维发展意义深远，需创设大量新颖灵活的题目，强化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迁移应用，推动学生数学思维的进阶。本节课属于人教版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二单元混合运算的解决问题部分的第三课时，现在我们就走入课堂吧。我们先来看例题：红珠子有72颗，黄珠子有56颗。8颗同色的珠子穿一条手链，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几条手链？看到问题，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阅读理解。通过阅读，你知道了什么呢？
1: 知道了红珠子和黄珠子的数量，还知道8颗同色的珠子可以穿一条手链。要解决的问题是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几条手链。
0: 条件和问题小红已经梳理得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环节，分析解答。在分析解答过程中，如果有不明白的情况，同学们可以画线段图来帮助理解分析。画线段图也要注意一些细节呢，我们听一听。
2: 画线段图时，红珠子的数量比黄珠子的数量多，表示红珠子的线段要长一些，表示黄珠子的线段要短一些。题目里说8颗同色的珠子穿一条手链，所以画线段图时表示每分数的长度要相同。
0: 是的，所以画线段图要注意这些细节呀。那我们就进入分析解答吧。这个线段图你看得懂吗？我们来听一听。
3: 我画了线段图，第一步先求出红珠子能穿几条手链，第二步求出黄珠子能穿几条手链，最后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穿几条。
0: 线段图真的把思路理解得特别的清晰了。那谁来说说怎样列式解答呢？
2: 先求出红珠子能穿9条手链，再求出黄珠子能穿7条手链，最后得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穿2条。
0: 通过题目中的红珠子有72颗，8颗同色的珠子穿一条手链这两个条件，我们得出红珠子能穿9条手链。再通过黄珠子有56颗，8颗同色的珠子穿2条手链这两个条件，我们得出黄珠子可以穿7条手链。最后通过减法，我们得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2条手链。这个思路如果用综合算式来表达，你有想法吗？可以试一试。这个综合算式是什么意思呢？和我们的思路一致吗？
1: 这道综合算式有除法和减法，要先算除法，分别求的是红珠子能穿9条手链，黄珠子能穿7条手链。再算减法，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2条手链，思路和上面是一致的。
0: 在综合算式里面同时出现除法和减法的时候，我们要先算除法再算减法。 那么这。

0: 这道题里的除法分别求出了红珠子和黄珠子所穿手链的条数，之后再通过减法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穿两条手链，所以这个综合算式非常贴合我们的思路呢。其实这道题啊，还有别的思路呢，你快看看。这些算式表示什么意思啊？
1: 这道题还可以用两步解答，先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多少颗珠子，再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几条手链。
0: 为什么可以这样算呢？
1: 要想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几条手链，就得知道红珠子比黄珠子多的颗数，把这些多出来的珠子每八颗穿成一串，就能得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手链的条数了。
0: 是的，我们来看这道题的问题是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几条手链。那通过问题，其实我们就得先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多少颗，求出多16颗，再把16颗珠子每8颗分成一份儿，能分成两份儿，所以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两条手链。这个思路你理解了吗？那你能列综合算式来表达这个思路吗？快试一试。谁来讲一讲这个综合算式是什么意思呢？
2: 这个综合算式有除法和减法，还有小括号。有了小括号，我们就能先算减法，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16颗，再算16里面有几个八，16里面有两个八，所以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两条手链。
0: 是的，我们来看这个综合算式里面有减法和除法，但是这条思路我们需要先求出减法，所以我们就要加小括号。看起来小括号在这个综合算式里面是必不可少的，你注意这个环节了吗？如果刚才没有注意到，现在快把小括号加上吧。同学们，这道题我们有两个思路来解答，快对比一下，你有什么发现？
2: 这两种思路是不同的。左边第一种思路是先求出红珠子和黄珠子分别可以穿几条手链，再求它们相差几条。右边第二种思路是先求出红珠子与黄珠子颗数相差的数量，再求出手链条数相差的数量。两种思路虽然不一样，但是都是正确的，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0: 是的，虽然两种思路不一样，第一个思路呢是先分别求出红珠子和黄珠子所穿手链的条数，再进行减法。第二个思路呢，先通过减法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多少颗，然后再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可以多穿几条手链。那同学们再仔细对比一下两个综合算式，你又有什么发现呢？
1: 第一个综合算式先算除法，再算减法。第二个综合算式有小括号，要先算小括号里面的减法，再算除法。
0: 是的，两个综合算式的运算顺序是不一样的。第一种思路有除法和减法，我们就要先算除法再算减法。第二个思路呢，需要先算减法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多少颗，再求出红珠子比黄珠子多穿几条手链。虽然他们的思路不同，最终都正确解答了。请同学们再仔细对比两个综合算式，你有没有发现当两个数除以相同的数之后再相减，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这两个数先相减，再进行除法运算。当然了，你要想先算减法，一定要加上小括号。第二个环节分析解答，我们就告一段落了。这道题还没有完。

完成哦。我们要最后进行回顾反思，请同学们检查一下自己的计算对不对，答题有没有写。而且我觉得这节课这道题的思路

我们如果遇到困难，可以借助划线段图帮助我们理解和分析。解答之后，别忘了进行回顾、反思和检查。这样完整的流程会使我们的思维更加的清晰、灵活，也会提高我们的解决问题能力。那同学们在后面的解答问题的时候，建议这样的完整的流程。来，我们挑战下面一道题。三一班有男生16人，女生20人，每四人为一个学习小组，一共可以分成多少个学习小组？你有思路了吗？那就请你尝试吧。小亮的列式出来了，你能看懂它这个综合算式吗？在这个综合算式里面有除法和加法，那按照运算顺序，我们要先算除法。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是怎么解答的呢？16除以4，解决的是男生可以分为几个小组。20除以4，求出了女生可以分为几个学习小组。然后通过加法，把两个小组合起来，一共可以分为9个学习小组。你看懂了吗？其实小亮啊，还列了一个综合算式呢。这个你明白吗？其实这道题，这个综合算式，小亮是从问题开始分析的。要想求一共可以分成多少个学习小组，那就要知道三一班一共有多少人，还有每几个人可以分为一个小组。每四个人分为一个学习小组，条件里面已经直接给了。那如果我们就得先求出三一班一共有多少人，通过加法求出三一班一共有36人，再进行每四个人分一份，得出可以分成9份，最后得出一共可以分为9个学习小组。但是第二个思路，你们注意到小亮的细节了吗？他借助小括号改变了原来的运算顺序，让我们先求出加法，再进行除法运算。仔细观察这两个综合算式，你又有什么发现呢？当两个数同时除以相同的数之后再相加，我们也可以先把这两个数先相加，再进行除法运算。你找到这个窍门了吗？在解答完之后呢，小亮还进行了回顾检查，发现哦，答题千万别忘了。同学们，这道题你挑战的怎么样？一定成功了吧？好，那我们再接受下一个任务。你能说一说算式中的4+3的和再乘2表示什么意思吗？小丽回答正确了。这个算式求的是芹菜和韭菜各买2把，需要多少钱？那么他先求的是1把芹菜和1把韭菜，需要7元钱，再乘2，得出最终2把芹菜和韭菜一共需要多少钱？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有别的方法吗？对的，这个你看懂了吗？他可以先求出2把韭菜的钱数，再求出2把芹菜的钱数，最后再把它们合起来，也是可以解决的。小丽把这两个综合算式分别解答出来了，请你再仔细观察，你有什么新发现吗？当两个数乘相同的数之后再相加，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这两个数先相加，再进行乘法运算。当然了，要想改变它原有的运算顺序，我们就要借助小括号。你注意到了吗？来，再挑战一个新难度，请你根据这些信息提出其他的数学问题并解答。快想一想。这个问题是谁提出来的呢？买3把韭菜和3把菠菜。

0: 需要多少钱？咱们看看它解答正确吗？解答是正确的，虽然思路不同，但最终都能正确解答。再看小量题的问题，买三把芹菜和两把菠菜需要多少钱呢？小亮怎么就有一种思路呢？他会不会忘了第二种思路？细心的你一定发现了，这道题是没法进行先加再进行乘法运算的，因为他买的芹菜和菠菜的把数是不同的。所以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分析，并且千万别忘了回顾反思的环节进行检查。这个题目你会解答吗？两个小组买同一种面包，每个面包三元，第一组买了九个，第二组买了六个，第一组比第二组多花多少钱？我还遇到一个同学，他说，老师，这道题我画线段图有困难，我画了这样的图，快看看这个图合理吗？我要表扬这样勇敢尝试的同学。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有困难，我们可以想尽办法去解决，相信办法总比困难多。这样的示意图就帮助他把这道题的思路梳理得特别的清晰。我们来看一看他后面的解答。你看懂了吗？他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第一个思路，先求出第一组所花的钱数，然后再求出第二组所花的钱数，再进行减法运算。那第二种思路呢？他先求出了第一组比第二组多买了几个面包，然后再进行除法运算。这个方法怎么样？而且小括号的细节他也注意到了，这个同学真是太棒了。那我们经过对比也能发现，当两个数乘同一个数之后再相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先把这两个数先相减，再进行乘法运算。你注意到小括号了吗？好，接着如果你还有勇气的话，我们再挑战一个题目。仔细检查，这两个思路有道理吗？一张20元纸币和一张10元纸币可以换多少张5元的纸币？你看得懂他的思路吗？
1: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西城区奋斗小学的王老师，非常高兴今天能和大家一起学习。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人教版小学数学一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内容。本单元聚焦数的抽象与运算能力的培养，内容上以数物体的个数为起点，引导学生依托数数理解数的奇数和序数的含义，掌握数的分与合，同时学会数的大小比较和加减法的计算方法。用上这些方法，能够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同时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能够学会分析数量关系，掌握基本的解题策略。编排上，延续前一单元的思路，有序且多样性的数数活动

0: 是基本的学习任务，而正确数数和熟练掌握数的分与合是加减法计算的基础。希望通过本单元的学习，能够帮助学生发展初步的数感、符号意识、模型意识和推理意识。八和九的加减法及解决问题是本单元的第六课时，本节课编排在六和七的认识与加减法之后，内容基本一致，但要求略有提高，意在让学生感受亲历数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从借助学句计算到直接想一想计算，帮助学生为后续进一步学习时的加减法在思想方法和解题策略上奠定基础，提供支持。今天我们将要学习的是八和九的加减法及解决问题。我们先来一起做一个找朋友的小游戏吧。请你从给出的卡片中选择两张，使拿到的卡片中数字能组成八。快来试一试吧。我们一起来帮忙。要想组成八，一要和七做朋友，二要和六做朋友，还有三和五、四和四，它们都能组成八。那么，如果从这些卡片中选择两张，使拿到的卡片组成九，你还能找到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吧。它们分别是一和八、二和七、三和六，还有四和五。你们都找到了吗？能找全的同学非常厉害哟。这里有一幅花朵图，请你结合前面的课程中我们对于六和七的加减法的学习，尝试列出算式。你都能列出哪些算式呢？
1: 我看到图中有五朵红花、三朵黄花，一共是八朵花，所以可以用算式五加三等于八来表示。求一共是多少朵花，也可以是三加五等于八。
2: 我列出的算式是八减五等于三，它可以求黄花有几朵。
0: 这个算式是怎样求出黄花的朵数呢？试着说一说吧。
2: 算式中的八表示一共有八朵花，五代表其中有五朵红花，剩下的都是黄花，所以求黄花有几朵就是求剩下的部分，可以用减法八减五等于三来计算。
0: 说的可真清楚呀。还有其他的算式吗？
2: 我还找到了算式八减三等于五，它是求红花有多少朵。
0: 同学们真是太厉害了，我们从不同的方向观察，能够列出不同的算式。通常要求总数，我们可以列出两个加法算式，而要求其中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列出两个减法算式。那么你又是如何完成计算的呢？试着说说你的方法吧。
1: 我是直接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共有八朵花。
2: 可以利用八的分与合来计算，八可以分成五和三，五和三可以组成八，所以五加三等于八，三加五也等于八。
1: 我是想加算减找到的，有五加三等于八，可以推导出两个减法算式的结果，所以八减五等于三，八减三等于五。
0: 同学们真是太有办法了，能够找到这么多的方法来帮助你完成计算。那我们接着来看，请你看图，直接列出两道加法算式和两道减法算式。想好了吗？试着说一说吧。
2: 我从不同的方向观察，找到了可以求一共有多少根小棒的两个加法算式，分别是五加四和四加五，还可以数出最后的结果，一共是九根。
1: 我写出来的两个减法算式是九减四和九减五，我是通过想加算减计算的，因为五加四等于九，所以九减四等于五，九减五等于四。

0: 说得可真清楚呀！这里我们还可以通过九的分与合来帮助我们完成算式。那么有了这些方法的帮忙，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这两组算式和图，请你认真观察，你都发现了什么？
1: 我发现这两幅图，每幅图都可以列出四个算式。
2: 我发现这四个算式中都包含两个加法算式和两个减法算式。我还发现，在计算时，要想求整体就要用加法来算，要想求某一部分就要用减法。
0: 你们可真会思考呀！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也有相同的发现吗？那么有了这些收获，我们一起再来看一幅图，请你根据这幅图直接列出所有的算式。写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说一说。
1: 我根据这幅图列出的算式是四加四等于八和八减四等于四。
0: 你们和他写的一样吗？咦，为什么这幅图只能写出两个算式呢？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原来根据图中小方块的数量，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再结合上八的分与合，八可以分成四和四，我们发现，当两部分相同时，我们列出的四个算式就会有两个算式重复了。所以，当两个部分相同时，我们能列出一个加法算式和一个减法算式。好了。有了这些收获，现在请你观察给出的图，直接完成计算。写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你们都写对了吗？前面的学习中，我们找到了很多办法能够帮助我们完成计算，可以直接数一数，也可以利用数的分与合，还能够借助想加算减的方式来计算。相信你一定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法，帮助你更快、更准地完成计算。那么，带上这些经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趣的数学问题吧。请你认真观察这幅图，从图中你都知道了什么？
2: 我从图中数出了八只小鹿。
0: 你们找到这个信息了吗？
1: 不是八只，图片上面写了，一共有九只小鹿，你少数了一只。
0: 看来我们还要认真阅读图中的文字信息，文字能够帮助我们更快、更准地找到要用的信息。有了这个提示，你还能找到更多的文字信息吗？试着说一说吧。
2: 我看到图中在大树的上面写着树根处有六朵蘑菇，图片下面的天鹅旁边还写着一共有八只天鹅。
0: 你们找到这些信息了吗？那么这些信息给你带来了哪些启发呢？能不能试着提出一些数学问题呢？你都想到了哪些问题呢？
1: 我想问。草丛里还有几只小鹿？
2: 我的问题是，水草里躲着几只天鹅呢？我的问题是，图中一共有多少朵蘑菇？
0: 同学们真是太会提问了，找到了这么多的问题，你们都能解决这些问题吗？那么我们一起来逐一看一看吧。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草丛里还有几只小鹿呢？你能试着把小鹿的故事完整的讲出来吗？
2: 问题中只问了小鹿，所以我们只看小鹿这一部分就可以了。题目告诉我们，一共有九只小鹿，从图中我们可以知道，有三只小鹿跑走了，求草丛里还有几只小鹿。
0: 说的可真清楚呀！能够完整的描述图中的信息，真是太棒了。那么，我们又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1: 我知道，这里的一共有九只，表示整体，跑开的三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0: 要求剩下躲在草丛中的这部分小鹿需要用减法来解决。我的算式是九减三等于六只。
1: 他可真厉害，不仅分析了题目中的关系，直接就能列出算式。那么他算对了吗？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吗？
0: 我用想加算减的办法算了一下，他的计算没问题，因为三加六等于九只，所以九减三等于六只是对的，所以还剩下六只小鹿。
2: 我也同意他的结果，我是用分与合的方法来想的，因为九可以分成三和六，所以九减三等于六只是对的。
1: 同学们真是太有办法了，这些方法都能够帮我们检验它的计算结果。还有同学想到了可以用画图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分析，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你能看懂这幅图的意思吗？试着说一说吧。
2: 我看懂了，这个同学是想用圆圈来代替小鹿，他画了九个圆圈，表示题目中说的一共有九只小鹿，中间用竖线分开成两部分，右边划掉的三个圆圈表示跑走的三只小鹿，左边就表示剩下要求的小鹿了。
1: 说的可真清楚呀，看来画图这个好办法能够帮助我们清楚地找到图中的数量关系呢。我们能够直接看到整体的九以及要去掉的三，那么问题的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用小问号来表示，也就是我们要找的草丛中小鹿的数量。老师这里还有一幅图，你能看懂这幅图吗？可以试着自己说一说。和刚才这位同学不同，他选择了三角形来表示小鹿，巧妙地用虚线将要去掉的三只小鹿圈了出来。那没有圈出的这一部分就是我们问题要问的躲在小草丛中小鹿的数量，这里我们可以用小问号来表示。数一数可以找到一共有六个三角形，也就是问题中说到的草丛中躲着的六只小鹿。你们看懂了吗？那么再来看看这幅图吧，你能试着说说他想表达的意思吗？
0: 这个同学没有画图形，是用文字表示了小鹿的数量一共有九只，又用大括号分出了两部分，写出跑走了三只，用问号代替问题要求的部分。
1: 是呀，这些图都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能够帮助我们分析题目的意思。那么现在请你再来观察这三幅图，比一比你有什么发现吗？
2: 这三幅图中都有总数的九只和跑走的这一部分的三只小鹿，前两幅图能直接看出剩下的小鹿的数量，最后一幅图虽然不能直接数出剩下的小鹿的数量，但是我们也能根据图中的信息列出算式。无论怎样画图，草丛中小鹿的数量都是六只，这三幅图都可以用算式九减三等于六只来计算。
0: 我发现前两幅图虽然看起来更清楚，但是如果数量多了，它们画起来会很麻烦，而第三幅图即使数大了，画起来也很方便。
1: 同学们真是太会思考了，看来我们还要结合题目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恰当的方法。那么回顾一下我们刚才解决问题的过程，我们都经历了怎样的做法呢？首先，我们从图中找到了相关的信息和问题，紧接着，用上这些信息，我们分析了信息与问题之间的关系。之后，我们又结合给出的信息，选择了相应的计算方法，并完成列式。最后，我们还借助了不同的方法，帮助我们检验解答的结果。这样，我们就完整地解决了一个问题。

0: 那有了这样的经验，我们再来接着看一看后面的问题吧。水草里躲着几只天鹅呢？请你试着自己完整的经历解决问题的过程，想一想这个问题该怎样解决。想好了吗？那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先来说说你都从题目中知道了什么吧。
1: 从题目中我知道了一共有八只天鹅，游走了三只，求水草里躲着几只天鹅，也就是求剩下了几只天鹅。
0: 那么我们要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2: 我想到了八的分与合，一共有八只，游走了三只，就是想把八分成三和几，我知道八可以分成三和五，所以水草里躲着五只天鹅。
1: 我是这样想的，一共有八只天鹅，这个表示整体，游走了三只，这是其中的一部分。知道整体和一部分，求另一部分，可以用减法来计算，八减三等于五只。所以水草里躲着五只天鹅。
0: 说的可真清楚呀，两位同学用不同的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最终的答案，水草里还躲着五只天鹅。那么屏幕前的你会解决了吗？我们继续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一共有多少朵蘑菇呢？你可以试着写一写，画一画。写好了吗？我们一起来说说你的想法吧。
2: 我是用画图的方法分析的，我用圆表示图中的蘑菇，题目中说树根处有六朵蘑菇，所以我先画了六个圆，我看到左边草地上还有两个蘑菇，于是我又在旁边画了两个圆，蘑菇都找全了。最后我用大括号表示问题，一共有多少朵蘑菇。
1: 可以直接列算是左边草地上的蘑菇和树根处的蘑菇是两部分，问题是一共有多少朵蘑菇，就是求蘑菇的总数，需要把这两部分合起来，所以要用加法计算。算式是2加6等于8朵，或者6加2等于8朵。
0: 屏幕前的同学们，你们解决对了吗？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这幅图刚好在树根下画出的六个蘑菇，与文字信息提示我们的树根处有六朵蘑菇数量一致，所以我们还可以来数一数。那我们一起来数一下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想要精准射门，看不清可真糟糕。不过别担心，近视是可以预防的。写作业做到离笔一尺，离桌一拳，握笔一寸，看书20分钟，远眺20英尺外20秒，积极参加户外体育锻炼，适当增加含有钙和锌的食物摄入，如牛奶、紫菜等，预防近视从现在做起。大家都记住了吗？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语文老师任毅，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继续争当大自然中的识字小专家，努力发现汉字规律，综合运用多种识字方法自主识字，完成探索自然识字手册。好了，孩子们，请你快快做好准备，开始今天的学习吧。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第二单元第三课《拍手歌》，一起齐读课题。三，《拍手歌》。请你打开语文书，翻到20页，我们从头到尾仔细地读一读课文。做好朗读准备。

0: 备。三，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都读对了。上节课我们在文中找到了这些动物朋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他们的名字：雄鹰、孔雀、锦鸡、猛虎、雁群、黄鹂、百灵、熊猫。你读对了吗？我们再读一遍，巩固其中的会认字。雄鹰、孔雀、锦鸡、猛虎、雁群、黄鹂、百灵、熊猫。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请你读一读二到七小节，找一找哪里让你觉得很新奇呢？跟任老师一起来读一读。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快找一找。有的同学觉得这里让他感到很新奇。不错，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孔雀锦鸡是伙伴。这个词你读对了吗？看看后面的儿化音，跟任老师一起再来读一读。伙伴。哎，为什么孔雀和锦鸡是伙伴呢？听听这位同学在课下查阅的资料是怎么说的吧。
1: 孔雀和锦鸡是鸟类的亲戚，都属于雉科。它们都爱在地上散步找吃的，都穿着漂亮的花衣裳。而且呀，受到惊吓时都会一下子飞起来，但又飞不太远。难怪它们是伙伴呢。
0: 是呀，瞧，它们都这么漂亮呢。我们再来读一读。孔雀锦鸡是伙伴。还有的同学觉得这里让他感到很新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雄鹰飞翔，云彩间。这个词你读对了吗？云彩。彩色的彩在这里要读成轻声。再跟任老师读一遍。云彩。雄鹰飞翔在云彩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场景呀？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快瞧，这只老鹰展开翅膀

0: 穿梭在云层之间，多么雄伟呀！孩子们，我们再来读一读：雄鹰飞翔，云彩间。还有的同学觉得这里感到很好奇，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天空雁群会写字。哎，读到这里，你想到了以前我们学习过的哪篇课文呢？没错，就是在一年级上学期学过的秋天一课。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篇优美的课文吧。一，秋天，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孩子们，任老师在这篇课文中标注出了这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哦，难怪说天空雁群会写字呢。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位同学还记得，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吧。
1: 大雁在空中飞行时，空气会产生一股向上的气流，就像看不见的风拖着它们。队伍排成一字或人字形时，后面的同伴就能借助这股力飞得更省劲儿。当领队的大雁累了，队伍就会变换形状，或者换一只力气足的到前面带队，这样大家都能轮流休息，一起飞得更远。
0: 瞧呀，大雁们多聪明呀。我们再来读一读：天空雁群会写字。还有的同学特别喜欢熊猫，任老师也很喜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竹林熊猫在嬉戏。孩子们，嬉戏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可以查阅字典，也可以找一找它的近义词。没错，嬉戏是游戏玩耍的意思。哎，熊猫们在玩耍的时候会做些什么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瞧，这群大熊猫们在干什么？第一幅图，两只熊猫在荡秋千。第二幅图，这只熊猫正在玩球。第三幅图，这只熊猫在爬竹竿。那你能不能用上有的、有的、还有的这样的句式呢？我们一起来试一试。熊猫们在户外嬉戏，它们有的在荡秋千，有的在玩球，还有的在爬竹竿。瞧，用上这样的句式，说话更有条理。我们再读一遍，巩固一下。熊猫们在户外嬉戏，它们有的在荡秋千，有的在玩球，还有的在爬竹竿。哎呀，这群大熊猫多可爱呀！我们再来读一读：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是的，这群可爱的动物们和我们人类拥有共同的家园，那就是地球。可是，由于我们人类的原因，一些动物却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它们都有谁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是渡渡鸟。渡渡鸟是一种不会飞的大鸟，住在海岛上。后来人类来了，

0: 带来了会抓他们的大狗和会偷鸟蛋的老鼠。他们不知道躲，很快就全部消失了。这是斑驴，有点像斑马。没错，斑驴是斑马的一种，身体后半部没有条纹，因为它的皮很漂亮，被人们大量猎杀，最后也灭绝了。这是旅鸽，曾经天空中有几十亿只旅鸽，像巨大的云朵，但因为人们不停地捕猎它们当食物，最后一只旅鸽也在100多年前死去了。这是大海牛，大海牛是一种非常温顺的巨型海洋动物，像海狮，但比海狮大得多。它们被人类发现后，因为肉很好吃，很快就被水手们捕杀光了。孩子们，听了这些动物悲惨的故事，你们有什么感受吗？听听这位同学是怎么说的。
1: 这些动物的故事告诉我们，地球是我们和动物共同的家园。如果人类的活动破坏了动物的家园，或者过度的伤害它们，它们就会永远离开我们。所以，保护动物和它们的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我们一定要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是大事儿呀。好了，孩子们，课文我们学习完了，我们再从头到尾的读一读课文吧。三，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孩子们，这篇课文的题目是拍手歌，请你伸出小手和任老师拍手来读一读。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三，拍手歌。你拍一，我拍一，动物世界很新奇。你拍二，我拍二，孔雀锦鸡是伙伴。你拍三，我拍三，雄鹰飞翔云彩间。你拍四，我拍四，天空雁群会写字。你拍五，我拍五，丛林深处有猛虎。你拍六，我拍六，黄鹂百灵唱不休。你拍七，我拍七，竹林熊猫在嬉戏。你拍八，我拍八，大小动物都有家。你拍九，我拍九，人和动物是朋友。你拍十，我拍十，保护动物是大事。你读对了吗？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没问题。孩子们，我们的地球上还有许多可爱的动物。瞧，一只小蜜蜂正在花丛间采蜜呢。草丛间还有一只可爱的蜗牛。水池里游着一群群小鱼。

你们能不能仿照着课文的样子，为他们编一首拍手歌呢？我们一起来试一试。你拍一，我拍一，蜜蜂花间忙采蜜。你拍二，我拍二，蜗牛盖房真能干。你拍三，我拍三，鱼儿水中游得欢。孩子们，你们还可以继续找一找其他的动物，试着往下编。这节课我们还要会写四个生字，跟任老师一起来读一读。是，是，鸡叶芥，芥，刺翁从，从，一藕有，有，是，芥，从，有。这些字能组成什么词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世界、世间、边界、出界、草丛、丛林、友情、朋友。注意，这里要读成轻声，朋友。我们再读一遍，巩固一下。世界、世间、边界、出界、草丛、丛林、友情、朋友，你读对了吗？相信你们一定没问题。那这些生字在书写时需要注意什么呢？别着急，我们一起来看看。先看第一个世界的世字，书写时要注意它的笔顺。一笔横，二笔竖，三笔竖，四笔短横，五笔竖折。记住了吗？我们再来一遍，巩固一下。一笔横，二笔竖，三笔竖，四笔横，五笔竖折。写完之后，孩子们，请你们检查一下，这三笔的起笔位置是不是在一条斜线上？同时还要注意，第一笔横，笔竖折的横断处要宽一些。芥字在书写的时候要注意，上面的田上宽下窄，有点扁，下面的芥撇捺起笔不在一点上，下面的撇和竖注意不要写反。跟从的从加一笔横就是草丛的丛。草丛的丛书写时要注意，上面的双人丛比底下的横略宽一点点。左边的人捺要变点儿。有字要注意这笔撇，从竖中线起笔。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我的哥哥很开朗，家里的长辈都喜欢他。我的哥哥很懂事，从小到大总是保护我。我的哥哥很孝顺，他和妈妈说要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但是突然有一天，哥哥走了。
0: 有请。
2: 你好，苏东老师好。大家好。
0: 来，请坐。好。好，我们怎么称呼您？
2: 我叫齐仁芳，来自安徽。我今年34岁。来这里是想找到我的哥哥。我哥哥对我一直很好，然后对父母也很孝顺。他跟我说过会一直照顾我。但是他突然离开了我们。离开了家。我的哥哥是爸妈从远房亲戚那里抱养的，
3: 他是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在亲戚家把他抱养来的。虽然是抱养的，但是我父母对他都是像亲生儿子一样的。在我心目中，我哥哥是虽然不是亲哥哥吧，但是他比人家亲哥哥对妹妹还要好。

0: 记得是在我3岁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在地里面干活，他就说让我回去叫哥哥帮他送点水过来喝。我回去的时候呢，我看到有一壶水是刚烧开的水，我那时候特逞能，我就觉得我如果做好了事情大人会夸我。我哥哥这时候过来看到了，他看到我在倒开水挺危险的，然后他就说妹妹你不要弄这个会烫到你的。我当时我就特别不懂事，我就推他，两个人就推推搡搡的，当时因为是夏天衣服穿得特别单薄，然后壶嘴就对着我了，那时候我就不小心把水就烫到我自己身上了。
1: 哎呦，
0: 我哥呢他就是就一把就把我推开，水就往他身上冲。
1: 哎呦，
0: 到现在我都还记得他的这一大块全是被烫伤的疤。
1: 哎呦，
0: 我也有一点点，我哥的疤到现在肯定还在。当时我就知道我有一个好哥哥，他可以为了保护我不顾自己的安危。
1: 哥哥很懂事，那时候还是小孩呢，
0: 是吧？那时候他9岁，他不但是一个对我很好，他还就是非常孝顺父母。在放假的时候他陪着妈妈去捡废品，我妈说就有一次下着雨，我们家有那种板车啊，大概这么宽有3米长的样子，我哥哥就是可能他那时候才1米4几吧，就拖着那么大一个车子，就拖着那些废品啊，在上坡的时候呢就可能人小力量又小就翻车了，车也翻了，人也翻了，上面东西全部都翻了。他在刚好滚在一个斜坡下面，那个斜坡就是沿着那个斜坡他翻了好几个滚，看到我哥哥摔倒了以后，我妈很着急啊，她就过来看我哥哥有没有受伤。我哥哥就说他没事的，没事的，还问我妈有没有事，那叫我妈不要担心。
1: 13岁的小孩真不容易，知道心疼大人心疼妈妈。
0: 对，但是幸福的时光突然在96年的时候截止了，我的父亲因为车祸去世了。
1: 那个时候你多大，哥哥多大？
0: 我爸爸去世的时候我10岁。
1: 那个时候哥哥还在上学吗？
0: 没有，我哥哥没有上学。然后我爸爸呢，他那个时候就是说男孩子嘛就要有一门手艺，就想去让他跟着亲戚学瓦工。在我爸爸去世的前一天，就是正月15，然后我爸爸呢就说要送我哥嘛，送我哥去老家那边去学嘛。我哥哥就说不用了，我都这么大的孩子了，不需要你送了。但是就在第二天我爸爸就因为车祸去世了。在回来的路上呢就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回来到了家里，当时我看到我哥哥就是那个就是很自责，他一回来就跪到爸爸的那个灵前，一直跪了就没有起来，他那几天没有吃没有喝，一直没有起来就跪着，因为他是男孩子嘛，他就可能有很多心里的话他没有表达出来，但在那一刻他一句话没有，就是在那里默默地流眼泪，也不跟任何人讲话。当时我觉得他自从那一次以后可能就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事后他跟我说，他说都怪我，如果我让爸爸去送我的话就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意外，不会怪任何人。
1: 对呀，
0: 可是哥哥他总是很自责，他觉得爸爸去世了，家里的所有重担就应该他来撑起来，他应该撑起这个家。他就跟着大人学怎么样去种地，所有的农活他不要我们干，全部都他一个人去。家里那时候房子漏水很严重，住的是那个土房子。我妈妈呢又考虑到哥哥现在也有16岁了，过几年也该成人要成家了。我们家人都说那要帮哥哥把房子盖起来。其实很多很多人家家里盖房子都是要请小工的，要请很多小工，然后我们家呢不是
1: 没钱
0: 小工都是我哥哥一个人干，他就是

0: 挑砖啊，
1: 嗯，
0: 挑半夜都挑砖，把那个一楼的砖挑到二楼去，
1: 嗯，
0: 然后自己学着怎么样去和水泥，他就是为了省下那个小工的钱。然后房子盖好了以后，有一次他觉得房子盖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家里，我爸爸去世的那个赔偿款只有3万嘛，然后房子还欠了很多钱，我哥哥觉得光靠去种点地很难还上这个钱，而且要保证我和妈妈的生活质量，
1: 嗯，
0: 他就决定要出去打工，
2: 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不能让自己的家人比别人过得差。
0: 有一次我们在那个就是我们家的天台上，
1: 嗯，
0: 哥哥就跟我聊天，他说妹妹，如果我出去工作了，我就要挣很多很多钱，我要把你和妈妈接到大城市生活，因为他那时候是准备去上海，
1: 嗯，
0: 我要在上海买大房子，我要带着你和妈妈离开我们这个农村，让你们过上最好的生活。然后他就出去工作了。
1: 就是哥哥的所有出发点都是这个家，
0: 对，
1: 他都是为了这个家来选择自己接下来的人生道路。
0: 是的，是的。后来出去工作了。那一年是我记得是98年，
2: 我记得他回来的那天是个晚上，那天我买了鸡蛋，后来路上呢我不小心把所有鸡蛋全部打碎了，当时我很着急，我就怕我回去我妈肯定会打我，本来家里就没有钱，后来回去呢没想到我哥回来了，我就跟我哥讲，我说我把鸡蛋打碎了，他没事，他说我哥哥回来妈妈是很高兴的，他不会怪你的。然后说完以后，他就从包里掏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罐子，一个铁罐子。后来打开以后，就里面很多1块啊、5毛的那种硬币。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硬币啊？他说这是我存了1年的硬币，专门为你存的。他说我希望你把这个钱拿了自己花，不要告诉妈妈。他说你在学校里面如果需要什么，就拿这个钱去卖。我不希望你呢过得比别的小孩差。他以后你要是这个钱花完了，你也可以告诉哥哥，就直接就给你寄到学校里去，反正什么事情他都为我好，为我着想。
0: 我也觉得我的哥哥真的是，说实话他比别人那种亲生的兄妹还对我还要好。然后第二年他跟姨父去了上海，就是一年也就是没怎么跟家里联系，到了过年的时候回来呢，我听我姨父说啊，他们厂倒闭了，我哥哥从来没跟我们说过，他在电话里面都是说我很好，我有钱花。
1: 嗯，
0: 我妈其实她当时已经听我姨父说过了，她知道我哥不愿意说，那肯定是他是想报喜不报忧。
1: 那没挣着钱，他靠什么生活呢？
0: 我们不知道，
1: 从来没跟你们说过。
0: 他就在外面省吃俭用，他也不会找家里要一分钱。就是那样一个人，在电话里面都是在嘱咐我们照顾好自己身体。然后2000年的时候上学报名的时候，我拿不出一分钱的学费，我那时候我自尊心也是挺强的，也是我的成绩也下降了，所以我当时我就决定辍学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告诉我哥，我知道如果告诉他，他绝对会阻止我的。后来我就瞒着他，我一个人去了东莞打工。
2: 我们那时候还有联系，也是经常问我有没有钱花呀。他说妹妹你到上海来吧，我照顾你。他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打工，你不要打工了。他说你来上海，你跟着我玩几年都没事。他总认为是就是因为那一年他在工厂里面上班没有拿到工钱，所以是导致我就没上学。我说没上学你也不用自责，我又跟你没有半点关系，我说是我自己的原因。其实他很多事情他都是很自责。
0: 那一年我跟他的最后一通电话就是在我18岁那一年生日，
1: 2004年。
0: 对，我哥哥说妹妹你今天成人了， 也就说明你是一个大人了，你的事情可以自己做主，以后不管什么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但那通电话就是最后一通电话，因为那天我18岁生日，那天我请了很多朋友来我们家，那天我的手机就也就很随意的放在一个电视上面，等到朋友们都散去的时候，我才发现我手机不见了，然后我是打工挣了几个月吧，挣了几个月的工资，我就去买了一部手机，我买了一部手机以后，我第一件时间我就是给我哥打电话，但是电话那头就是停机。
1: 你还记得哥哥在上海那个电话号码？
0: 我一直记得，我至今都记得。
2: 每天这个号码在我的脑子里面已经是滚瓜烂熟了，每天都打，然后大概有2年的时间，一直没有，这个手机再也没开过机。但是我每次在他每年的生日那一天，我都要打。我自己也知道是不可能有奇迹出现，但是我还是傻到每年他生日我都想打。我想这个电话不管打不打得通吧，都想跟哥哥说一声生日快乐。
1: 了解到他在上海做什么工作吗？
0: 他是在酒店里面，我记得他跟我说过是学调酒。
1: 那他那个时候往家里寄钱或者给你打钱是比较稳定吗？
0: 打钱他过年回去会给。
1: 为什么就会突然不联系了呢？
0: 我们探讨出来就是觉得哥哥他就是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他一定要挣到钱了再回来。
1: 这期间你们托亲戚朋友找他了吗？
0: 自从2005年那时候我敢肯定他是失去联系以后，我用过很多种办法。
2: 那时候我学会用 QQ 上网，不是有一个那个查找什么那个好友那个功能吗？我就找男性，年龄是在我哥这个年龄段的，地区就是选择我们家乡的地址，就搜索打我哥的名字嘛，因为我想着可能有的人会用真名，搜索不行，搜不到，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地址写错了，他会不会是写上海的地址，我又搜还是不行。其实这方法真的很蠢很蠢，茫茫人海怎么可能找得到，但我就想试一试。
0: 我记得去年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那一次我去给我妈妈找那个医保本嘛，无意中发现我妈有一本存折，是写的我哥的名字，我再打开一看，存钱的第一次存钱的日期是从2003年开始，每一年存500块钱，我就问我妈怎么回事，我妈说你哥哥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不知道他在外面过得好不好，他如果回来了这个钱至少也能就是说吃喝没问题。
2: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都会把照片拿出来看一看，他的照片他寄给我的有几张是那个过数了吧，有两张没有过数，那两张没有过数的呢就是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都发霉了，其实那个都是我的泪水。
1: 现在的生活怎么样？
0: 我现在已经嫁人了，有2个女儿。
1: 妈妈呢？
0: 妈妈我去年她生病以后出院了以后我就把她接在一起。
1: 今天小琪来寻人，妈妈也来了。
0: 是我妈妈也来
1: 了，带着妈妈来的。
0: 是的。
1: 那我们接下来请妈妈一块上来，我们一块看看寻找的结果好不好？
0: 好的。
1: 好，来我们有请小琪的妈妈。

0: 阿姨你好。
1: 阿姨、哎、你好。
0: 想儿子不？
1: 日日夜夜就是想得开。
0: 日日夜夜想儿子。
1: 嗯。
0: 儿子要是能找到他，您希望对儿子说点什么？希望对儿子做点什么吗？
1: 我希望给平平安安的回来的，见不见都是小事。
0: 嗯。
1: 只要给平安回来的，那我就很开心。
0: 嗯。
1: 嗯，特别开心，我和每两年，和给每两年都开心。
0: 嗯，钱不钱的不重要。
1: 对，钱不钱都不重要，只要身体健康就是好事了。

0: 那我们希望今天能给你们这一家人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啊，加油。
1: 加油
0: 加油加油。好，小吉现在推着妈妈，
1: 嗯，好，
0: 我们来看看寻人团帮助你们寻找的情况。来，有请。
1: 好，
0: 这儿。好，请抬头看。
2: 齐仁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哥哥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哥哥的名字和年龄，以及哥哥是在2005年左右和家里人失去联系的。您还提到了最后一次联系哥哥的时候，他是在上海。根据这些线索，我们第一时间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了寻人信息，很快我们就收到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热心网友提供的重要线索。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您的哥哥目前应该就是在上海，我们也派出了寻人团前往上海，希望能够见到您的哥哥。这里是上海的徐家汇，非常的繁华。我们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得知，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一间商场里面出现过。这里的人员流动性说实话还是挺大的，走吧，先进去看看。我们得知的线索就是哥哥齐元进应该是在这家店里面出现过。你好，请问一下这边有没有一位师傅叫齐元进呢？有齐元进吗？哎呦，您听过齐元进这个人吗？在这边工作的。
3: 虽然我们没有打听到关于哥哥的线索，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扩大范围继续寻找。
2: 加油，等着我。
0: 看来我们有很重要的信息，但是我们寻人团的寻找工作也不是一帆风顺的。那么究竟今天我们能不能找到哥哥，能不能把哥哥带来和你们见面呢？接下来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们两个从来没有说你一定要在外面挣多少钱，因为毕竟一家人在一起很难得。因为他那时候就已经觉得他就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就把所有的责任他都揽在自己身上。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就是我最亲的哥哥。我希望，在这以后的每一年，我们都能够开开心心在一起。

对，来，咱们把妈妈推过去吧，等你回去慢慢说，好不好？

0: 妈妈坐中间吧，妈妈坐中间，对，放在这儿。
1: 妈，在妈妈心里你是好孩子。
0: 擦擦眼泪，
2: 来，给妈妈擦擦，擦擦。
0: 妹妹是不是特别想知道哥哥这些年到底过得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在你们看到的那一间餐厅里找到的哥哥。哥哥当时在里面忙着炒菜，他是那边的厨师，他这几年其实一直都在做烹饪方面的工作，他炒的菜其实特别的好。但是其实我在听你的讲述的时候，我觉得你猜的都对。你哥哥心里面一直有一个信念，就是想挣大钱回来孝顺妈妈照顾妹妹，而且这个信念在他心里是非常非常强的。
3: 其实我就知道我哥哥他一定是有什么事。
0: 是的，我们遇到他的时候其实还挺戏剧性的，他不知道我们是来找他干嘛的。但是我刚刚说你妹妹三个字的时候，后面什么都没有说，他立刻就放下东西要跟我们走，要回来见妈妈和妹妹。
4: 对不起，
0: 我也在想齐大哥这些年来他肯定特别想回家，但是真的是我们的出现让他真正迈出了回家的那一步，这一步对他来说可能还真的有一点难。
2: 齐大哥能简单跟我们说说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了吗？
4: 我那时候一个月工资也才几百块钱，大概800-900左右。我真的恨我自己，一直想挣大钱回家让妈妈跟妹妹过上好的生活，一直想挣大钱，反而挣不到，心里也一直在愧疚。有晚上基本上都是做梦。想妈妈和妹妹，我对不起。
2: 齐大哥，你有没有什么目标？比如说你在心里说我要挣到多少钱我就回家。
4: 我想挣的钱帮妹妹买房子买车子。
3: 可是你知道我不想，我想要的不是这些，就是要你的陪伴。
2: 其实这就是你们分别的根本原因，就是哥哥想给你们的和你们想要的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0: 其实哥哥真的是把你们放在很重很重的位置上。
3: 我知道，
0: 我们后来跟他聊天就知道了一些细节。他有一张照片，哥哥拿出来给妹妹看看吧，那个照片，这个是一直放在他驾照里面的唯一的一张跟爸爸的合影，然后他手机的密码都是你的生日。他其实真的是一个把所有的家人都放在心里的一个人。
5: 首先特别感谢这一家人让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两个字叫错过。都彼此深爱，却在过去的十几年不断的彼此错过。我们每天都在想送出一份爱的礼物，但是送礼有一个规矩，就是看收礼的人喜欢什么。我觉得哥哥从小有一个情节，要成为这个家庭的英雄，

0: 要翻转母亲和妹妹的命运，特别了不起。但是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哥哥，当你替你的妹妹挡开那一壶开水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你妹妹生命中的英雄，你已经完成了这个最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我们喜欢回家？因为在家里我们不用再证明自己可爱，我们在家里就是可爱的，而那些爱我们的人也不关心我们为他做了什么，只关心我们能不能在一起。
1: 谢谢王博士，谢谢。
2: 说点高兴的事儿吧，齐大哥，妹妹是有两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她特别特别高兴，她说她真的很喜欢小孩。那齐大哥，今天我们也为你带来了一份礼物，您抬头看。
3: 舅舅，我叫罗雨涵，这是我的妹妹罗柯文，我们很希望你能到我们家里来玩，外婆和妈妈也很希望你能回来。
2: 嘿，开心吧？
1: 两个小外甥女儿。
2: 是的，哥哥也准备了两份礼物，咱们打开看看好不好？这是给妈妈的，妈妈打开看看，帮你戴上吧，给妈妈
4: 选礼物的。
1: 嗯，真好看，
2: 给妈妈戴上吧。嗯，
5: 这是什么？一条丝巾哈。
2: 对，因为在上海嘛，可以买到这些丝绸的，很漂亮的，
5: 很洋气。哎，
4: 我哥哥他一直就是很细心的人。他以前每年回去会给妈妈买衣服，都买得特别合身。
2: 来，妹妹看看，这是你的礼物，好不好看？给镜头看看，
4: 喜欢。
2: 给镜头看看，是个手链。哎呦，
4: 嗯，我哥哥没有变，从小就是这样。
2: 嗯，哥哥说买手链嘛，他说可以把妹妹手拴住，就可以不放手了。
1: 真好看。嗯，这回把妹妹手拴住了，把这个家都拴住了。
4: 今天是一个好的开始。嗯，
1: 对。嗯，我们继续把这个好的开始往下延续下去，好吧？祝福你们。好，来。
6: 过得好。
1: 不，好不。慢一点，慢一点啊。

如果对方需要的不是物质，而是你的照顾，是你的身心陪伴呢？所以回家吧，不要陷在自己的执念里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

0: 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0: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
1: 哦，
0: 多可怕！
1: 多问你要钱，
0: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3: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3: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5: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

0: 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进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来了，
0: 大家先品一下。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3: 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

0: 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嗯，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它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5: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 采用桂花

0: 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

0: 用了这个酱纸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

0: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苦，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春根小学的科学雷老师，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人教鄂教版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第一课《植物的种子》。同学们，还记得在三年级的时候，我们学习了如何种植凤仙花？并且观察凤仙花都经历了哪些生长过程，谁来说一说呢？
1: 凤仙花经历了种子发芽，长出茎叶，成为成株，再到开花，结果果实里又有了种子。
0: 说得非常好。那么，凤仙花的开始是从什么开始的呢？对了，是从种子开始的。老师这里准备了一些图片，你能帮老师分析分析哪些是种子，哪些不是种子吗？
2: 我认为它们都是种子，因为把它们种下去都能发芽长大。
3: 老师，我有不同意见。我认为蒜和红薯不是种子。通过种植凤仙花，我们都知道，种子一般是开花并授粉以后形成的种子，而蒜是茎。红薯在土里是根，所以它们不是种子。
0: 这位同学说得真清楚，是这样的，大蒜是它的鳞茎，而红薯是它的块根。除了这两种之外，其他的都是种子了吗？
2: 老师，八角、辣椒和花生属于果实，里面的八角籽、辣椒籽和花生米才是种子。枸杞也是果实，跟苹果一样，外面的是果肉，种子在里面。榛子是不是种子，我不太清楚。
1: 老师，我知道像花生和榛子这样的是果实，花生米和榛子里面的人才是种子。
0: 分析的真清楚。一般果实都带有硬壳或者是果肉，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吧。像八角籽、辣椒籽、花生米、玉米、蚕豆、榛子仁、菜豆、南瓜籽、大豆，这一类的都是种子。而像辣椒、花生、榛子、枸杞等这一类的是果实。而红薯、大蒜既不是种子，也不是果实。我们已经认识了种子，那种子里到底有什么秘密，它能够让它长成一个新的植株呢？要想知道里面的内部结构，我们需要进行解剖实验。一起来看材料准备。首先需要准备浸泡好的种子、镊子以及放大镜。提示大家，用工具解剖种子时要注意安全。实验前，我们先来回忆一下工具的使用。使用镊子，需要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镊子的中下方进行夹合。使用放大镜，需要将放大镜放到眼睛和物体的中间，由下往上或者由上往下慢慢移动，直到放大物体为止。实验要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一、使用提前浸泡变软的种子。二、由外到内有顺序的解剖种子。三、使用工具时要一定注意安全，在这里又强调了一遍安全问题。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解剖视频吧。
4: 实验材料有蚕豆种子、镊子、放大镜。让我们来看看种子里有什么。先将蚕豆种子浸泡在水中一天，一天后捞出来。用镊子轻轻拨开经水浸泡过的蚕豆种子的种皮， 开蚕豆种子，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它的内部构造，你观察到了什么？
0: 同学们，解剖种子后，同学们可以将观察到的现象写在或者是画在记录单上。我们一起来看这位同学的记录吧。
1: 我观察到种子里有一个白色的小芽，上面连着像叶子一样的结构。
0: 观察得真仔细。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结构都叫什么吧。首先，最外层的叫种皮，尖尖的是胚根，像叶子一样的叫胚芽，大大的豆瓣是子叶，胚根、胚芽、子叶合起来称为胚。同学们可以将名字填写在你们的记录单上。蚕豆的种子结构是这样的，其他种子的结构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这是菜豆的种子，解剖后我们观察到它的结构有胚芽、胚根和子叶。这里的胚芽、胚根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再来看看绿豆的种子解剖后的样子，也有胚根、胚芽和子叶。观察了这么多种的种子结构，你有什么发现呢？老师将解剖后的菜豆、扁豆、绿豆放在一起，谁来说一说你观察到了什么？
2: 我发现菜豆、扁豆和绿豆的种子都有种皮、胚芽、胚根和子叶。
0: 通过比较和归纳总结，我们能得出结论：

0: 种子是由种皮和胚组成的，胚又包括胚芽、胚根和子叶。我们已经知道了种子的内部结构，那它有什么样的变化才能够长成新的植株呢？而种子的结构也是评判种子的一个标准。课下同学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用这些方法去判断它们是不是种子。要想知道种子怎么变成一颗新的植株，我们该怎么做呢？那谁来猜一猜，你觉得是什么能让它们变成一颗新的植株呢？
1: 我认为胚根变成植物的根，胚芽变成植物的茎和叶。
0: 那子叶和种皮呢？
2: 子叶为它们提供营养，种皮起到保护作用。
0: 像同学们猜测的这样吗？那我们一起来种一粒种子，观察并记录它的变化，思考种子的各部分分别长成了幼苗的哪一部分。如图所示，我们可以这样操作：准备一个透明的塑料杯，准备好需要种的种子、纸巾。老师现在有一个问题，纸巾在这里除了起到固定的作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作用吗？能不能我只放水不放纸巾呢？
3: 不能只放水，这样种子不能呼吸会被淹死。纸巾能够吸水，既保湿又透气，种子才能很好的发芽。
0: 这就说明了种子萌发所需要的条件，需要水、空气，当然还有适宜的温度。同学们种下种子之后，仔细观察它们的变化，并将变化记录到记录单当中。我们可以看一段视频来进行学习。
4: 平时种子处于休眠状态，当有充足的水分、温度、氧气的时候，种皮破裂，小根从里面冒出来，深入土壤，寻找更多的水和养分来喂养幼苗。接着，它继续向上生长，突破土壤后，种子会长出叶子，收集阳光，制造自己的食物。植物变得越来越大，直到有一天，它能够产生自己的种子，重新开始整个循环。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神奇的过程。
0: 通过视频，你发现种子的内部结构有什么变化呢？
1: 胚根长成了植物的根，胚芽长成植物的茎和叶，而且我还发现了植物的根是先长出来的。
0: 观察得真仔细，那种皮和子叶去哪里了呢？
2: 种皮起到保护种子的作用，之后就自行脱落了。而子叶是为植物提供营养的。
0: 说得非常好。那同学们，快帮老师分析分析，这粒种子还有发芽的可能吗？它的胚和子叶被虫子破坏了。
1: 我认为还有可能发芽，因为子叶是提供营养的，枝子叶受损还可以发芽，但是如果胚根和胚芽受损就不能发芽了。
0: 说得非常好。那再帮老师看看，我们平时吃的大米种下去能发芽吗？
3: 不能，因为我们吃的大米已经在加工时去掉了胚芽，胚结构被破坏了，所以无法长出幼苗。
0: 说得非常正确。所以如果选择种子，我们尽量要选饱满完整的种子来进行保存。秋天是收获种子的季节，而种子要在春天才能够进行播种，清明前后种瓜点豆。那我们如何能够完好的把种子保存到春天呢？那在这期间，种子就

0: 能发芽。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呢？我们先来回忆一下种子萌发的条件。萌发时需要水、空气和适宜的温度。那么保存种子，那就要和萌发的条件正好相反。种子需要在干燥、密闭、低温的环境下进行保存。同学们还可以收集种子，制作种子标本。按照下面的步骤，我们来制作种子标本吧。一、采集，采集新鲜饱满的种子，并记录采集信息。二、风干，将采集的种子放在空气流通且干燥的地方，让它们自然风干。三、保存，将风干后的种子保存在透明的、密封性好的容器中，也可以封装在透明的、较厚的密封塑料袋中。四、贴签，制作简单标签，写上相关信息，贴在容器上。如图所示，可以标记种子名称、采集地、采集人及采集时间。如果种子不是采集的，我们可以只写种子名称和时间。五、陈列，可以按照种子的颜色或大小等特征分类陈列。种子一般能够保存两年左右，如果保存得当，保存的时间也会增长。但是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在适宜的环境下，完好的种子它并不能发芽，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们一起来看视频。
1: 你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把种子埋土里了，水也浇了，太阳也晒了，可它就是赖床不肯发芽。今天咱们就来扒一扒种子休眠的那些小心思。首先啊，种子休眠主要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穿盔甲的种子，像莲子、苍耳这些，它们的种皮又硬又厚，就像给胚芽套了件雨衣。
2: 水啊，空气啊，都进不去，
1: 可不就醒不过来吗？第二种是早产儿型种子，比如银杏和人参，胚芽还没发育完全就被迫离开妈妈了，得先偷偷吃够胚乳的营养才能长的。第三种最狡猾，种子自己带着安眠药，像樱桃和小麦，体内藏着脱落酸这种抑制物质，专门对抗让种子醒来的赤霉素。
0: 种子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遇到这样的种子，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你可能会问，植物为啥要搞这么复杂？其实这是他们的生存智慧。休眠能让种子躲过寒冬旱季，像动物冬眠一样保命，还能让兄弟姐妹错峰发芽，避免扎堆抢营养。有些沙漠植物的种子更绝，非得等大雨把抑制物质冲走了才肯醒，这就保证它们只在雨季安全期发芽。不过人类早就摸清了门道，对付硬壳种子可以用砂纸磨一磨，或者泡温水澡需要后熟的种子，放冰箱冷藏一个月就能骗过它。遇到化学抑制的，用赤霉素溶液泡一泡就行。记住啊，喜光种子像生菜得晒太阳，咸光种子像洋葱反而要盖层土，可别搞反了。休息种花遇到装睡的种子，先看看它是哪种休眠类型，对症下药才能唤醒这些小懒虫哦。
0: 看来植物真是太有智慧了。种子最久能保存多久呢？千年的种子，它还能够发芽开花吗？我们一起来看下面的视频。
3: 这五粒苦莲子经在实验室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处理，然后栽入花盆中。使人惊奇的是，这五粒苦莲子过了几天便都长出了幼小的荷叶。以后将此五颗幼荷从花盆中转移到池塘，一个多月 月后，它们竟都绽蕾开花而卖。二粉红、一紫红花瓣与现代的莲合几无任何区别。到了秋季，花瓣凋谢，都结出了含有莲子的莲蓬。莲子的外重皮坚硬致密，像个小小密封包，把种子密闭在里面，可防止外面的水分和空气的渗入，也可以防止种子内的水分和空气散失。因此，莲子的生命活动极为微弱，相当于休眠状态。这是古莲子还有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此外，与古莲子所埋藏的环境也有关。这些古莲子是被埋在深渊30到60厘米的泥炭层中，而泥炭的吸水防潮性能良好，再加上泥炭层的上面又有很厚的泥土覆盖，因此古莲子几乎处于一个密闭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古莲子不具有生根发芽的条件，因此而得以保存了生命力。
0: 植物真是太神奇了。好了，现在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节课所学吧。这节课我们学习了如何解剖种子，知道了种子的结构包括种皮和胚，胚又包括胚芽、胚根和子叶。我们还知道了胚芽长成了植物的根和胚芽长成了植物的茎和叶，胚根长成了植物的根。那老师现在要考一考你了，请你帮我标注出绿豆种子各部分的结构名称，一、二、三分别表示的是哪部分呢？一指的是胚根，二是胚芽，三是子叶。非常好，那现在请同学们和老师思考这样一道题。小柯首先将两粒饱满的蚕豆种子做了如下处理。假种子用小刀轻轻划破种皮，胚保持完整。乙种子未划破种皮，但不小心戳坏了胚根，然后将它们放在适宜的萌发环境中。一段时间后，两粒种子的萌发情况最可能的是A. 甲乙都能萌发， B. 甲能萌发，乙不能萌发， C. 甲不能萌发，乙能萌发， D. 甲乙都不能萌发。
4: 答案选 B. 甲能发芽，乙不能发芽。要想种子萌发，胚必须是完整的，种皮只起保护作用，划破种皮，只要胚完好，不影响萌发。假种子，种皮划破。
5: 亲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七八，按揉四白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外活动，或眺望远处。
1: 50米跑。
2: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的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3: 50米。
2: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2: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2: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2: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1: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逐渐加快速度，哎，非常好。

好，跟着冯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的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0: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趣玩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3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三。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同学们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刘娟老师，很高兴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同学们请看，这是本单元的整体设计思路，同学们在之前的学习中已经有所了解了。那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个单元的第二课——将相和。同学们请看屏幕，这节课我们有四个知识点。知识点一，阅读方法，练习连词成句朗读课文，提升阅读速度。第二个知识点呢，是内容整体把握，读懂课文，抓住课文主要内容。知识点三，故事概括，分别概括，完璧归赵，渑池会面，负荆请罪，这三个小故事的内容。最后一个知识点呀，是识字写字，需要同学们识记14个生字，读准多音字，会书写无价之宝、召集等17个词语。好了，同学们，我们看看题目。看到题目将相和，我想同学们一定引发了很多问题吧。什么是将？什么是相？和又代表什么意思呢？课题往往能够揭示我们课文的内容。那我相信同学们学完了这节课之后，我们就能清晰地来解释这个题目的意思了。好了，同学们，

我们看一看，这篇文章啊，是一篇历史故事，它是选自史学家司马迁所写的《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根据它改写而得来的。关于《史记》这本书啊，同学们在以后的学习中也会经常遇到。那么它讲述了从上古皇帝时代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漫长的历史。那在这本书当中记录了很多形形色色的有着鲜明个性的历史人物。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学习这篇课文吧。在学习的时候，我们先来回忆一下阅读的方法。在上节课的时候，我们学习了集中注意力不回读。什么叫不回读啊？就是读完以后不再回复再读了。读书连读，我们在注意力的时候认真的去读，那么连注意力不回读就可以提高阅读速度吗？往往会比较慢。那今天这节课呀，我们就要学习连词成句的读。什么叫连词成句呢？就是要把句子、词、短语连成一体来看，这样呢，能够扩大我们的阅读视域。那接下来呀，我们就用一个小游戏来怎么练习连词成句，扩大我们的阅读视域。同学们准备好了吗？这个小游戏的规则呀，非常的简单，请同学们紧紧地盯住屏幕，争取一次捕捉好屏幕的所有信息。刘老师开始看啦。这是第一个词，哎，这是两个词语，不要一个词一个词的读，两个词语一下子映入眼底。这是一句话，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的读，试着把这个句子连成一片的读一读。游戏结束。好了，同学们，那通过这个游戏，我们就知道了什么是连词成句的读了，就是一眼扫过这些文字，尽可能多的把词组、短语、句子读下来。那么需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朗读的时候呀，往往喜欢一个字一个字的去读，不要这样，所以我们要连词短语连成句子。那么接下来呀，我们就用连词成句的方法到《将相和》这篇文章中去试一试，练一练吧。好了，同学们，我们先来练练这句话，你们看一看，这是一幕一个词语的读，这是一幕一个短语的读。哎，快来看看，能不能一幕一句话的读呀？同学们，这就叫连词成句的读。这种读书方法呀，特别适合我们读较长的记叙文和历史故事。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用这种方法来学习我们这篇课文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阅读提示。阅读提示一共有两点。第一点，用较快速度默读课文，了解课文主要内容，记下所用的时间。第二个阅读提示呢，是阅读时尽量连词成句的读。同学们，你们做好阅读的准备了吗？那接下来呀，刘老师还要帮助你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默读的要求。

读的要求你们还记得吗？首先，我们要用上刚刚练习的连词成句的读这个阅读方法。同时，我们还要集中注意力，不回读。第三，如果遇到不理解的生字或者难懂的词语，不要停下来纠结，可以先略过去，不阻碍把握大意，就可以继续往下读了。那么最后一点默读要求呀，是读完整篇的课文之后，我们还要动脑筋思考一下，课文讲了哪些故事，故事里都有谁。好了，同学们，请你们快速的默读课文吧。课文默读完了，相信同学们也基本上掌握了我们连词成句的阅读方法。那我们快来思考一下，读完课文，你有什么发现呢？我相信同学们一定知道了，这篇课文啊，主要写的是蔺相如和廉颇两位人物的故事。那同学们，我们再来看一看，在这篇课文当中，我们还知道了它主要写的是完璧归赵、渑池会面，还有负荆请罪这三个故事。同学们，你们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掌握了我们连读成句的阅读方法，同时也知道了这篇课文的主要故事和主要人物。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想一想，将相和这篇课文啊，就是围绕着完璧归赵、渑池会面、负荆请罪这三个故事展开的。那么接下来刘老师就要考考同学们了，先来看看这几道选择题，再回忆一下我们刚刚的复习和阅读的方法。这几道小题呀，都是考我们对故事大意和主人公的介绍的题。思考思考。来，看一看答案，你们都选对了吗？将相和的故事发生在战国。负荆请罪之前，蔺相如和廉颇有冲突吗？有。第三道题，课题将相和的意思是廉颇、蔺相如和好。那接着就让我们回忆一下我们如何提高阅读速度的方法吧。遇到不懂的词语，我们可以暂时不用管它，略过去，不回读。第二，连词成句的读，扩大我们的阅读视域。第三，一定要集中注意力，边读边思考。那好了，接着我们就来想一想，两个人物在故事当中，他们分别做了什么事儿呢？跟着刘老师一起梳理梳理。好了，同学们，请看这张表格。那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表格，在我们的草稿纸上呀，先简单的记录一下蔺相如和廉颇分别在三个故事当中做了什么。同学们，开始简单的记录吧。好了，那让我们先来读第一个故事。请同学们看第一个故事，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蔺相如想了一会儿说，如果秦国提出用城换币，我国却不答应，那理亏的是我们。如果我们把和氏璧给了秦国，秦国却不给我们15座城，那理亏的就是他们。我愿意带着和氏璧到秦国去，如果秦王真的拿下，如果秦王真的拿15座城来换，我就

把币交给他。如果他不肯交出十五座城，我一定把币完好无缺地送回来。哎，同学们仔细想想，这一段在写什么呢？没错，在写代币换城。我们再来接着读。蔺相如到了秦国，进宫见了秦王，献上和氏璧，秦王双手捧住璧，一边看一边称赞，绝口不提十五座城的事儿。蔺相如看这情形，知道秦王没有拿城换璧的诚意，就上前一步说，这块璧有点小毛病，让我指给您看。蔺相如反复思量，觉得秦王还是不会信守承诺，一到客舍就叫手下人化了妆，带着和氏璧抄小路先回赵国去了。这一部分内容在写什么呢？想必同学们一定想到了，这是送璧回国。那同学们，我们知道了蔺相如在这个故事当中立了功，赵王封他做了上大夫。那同学们，刚刚我们读了第一个完璧归赵的故事，我们大概知道了这个故事讲的是赵王得到一件稀世珍宝和氏璧，秦王想用十五座城池骗取宝玉，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出使秦国，到秦国之后，蔺相如看穿秦王只想占有宝玉，根本没有交出城池的诚意。蔺相如临危不惧，以摔碎和氏璧作为威慑，巧妙周旋，暗中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自己安全脱身，这就是完璧归赵。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廉颇还没有登场，主要展现蔺相如过人的胆识和智慧。那同学们，你们现在知道完璧归赵蔺相如做了什么吗？没错，代璧换城，知道秦国没有诚意，送璧回赵，朝堂立孤，官至上大夫。那我们继续来读第二个故事。同学们读完这一部分内容就知道了，这是在陪赵王赴宴。我们继续往下读。读完了这一部分内容，同学们，你们是不是感觉到要维护国家尊严？那我们再来看看渑池会面，读完这个第二故事，那它大致讲的是什么内容呢？渑池会面之后，秦王约赵王在渑池相会，酒宴之上，秦王当众侮辱赵王，逼迫赵王为自己鼓瑟。面对这种侮辱赵国的行为，蔺相如挺身而出，寸步不让，逼迫秦王为赵王击缶，维护赵王以及整个赵国的尊严。渑池会面结束回国，赵王论功行赏，提拔蔺相如做上卿。上卿属于很高的官职，官职在大将军廉颇之上。哎，同学们，那读完了第二个故事，我们是否能梳理出蔺相如在渑池会面的做法呢？他陪赵王赴宴，为维护国家尊严以死相拼，让秦王为赵王击缶，立功，官至上卿。那廉颇又做了什么呢？没错，廉颇带兵到边境，做好抵御秦兵的准备。两个小故事读完了，请同学们自己再来读读第三个故事，负荆请罪吧。读完了负荆请罪这个故事，同学们一定知道了这个故事的大致的意思。那我们继续梳理我们的表格。在负荆请罪当中，蔺相如的做法是避免与廉颇见面，回车退避，
与手下的人

0: 人说利害关系，那廉颇呢？廉颇先是居功自傲，后来负荆请罪。同学们，我们知道了《将相和》这篇课文由完璧归赵、渑池会面、负荆请罪这三个故事环环相扣来进行的。那读到这里，是不是同学们就能够解释题目的意思了？将是大将军廉颇，相是蔺相如，而和是和好的意思，讲的是廉颇和蔺相如和好。正是由于他们的和好，所以我们的赵国才能够繁荣昌盛。那同学们，课文学习完了，让我们进入到字词板块当中吧，试着把这些词语自己读一读。请同学们注意这两个词语，跟着刘老师读一读：召集、允诺。一定注意赤傲赵这四声。我们再来看看这句话中的两个多音字该怎么读呢？我们要把字放到句子中想一想它的意思。同学们请看第一句话，现在币在我手里，您要是强逼我，我的脑袋就和币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同学们在这里读三声抢，抢逼，抢就是迫使、硬要的意思。那么我们还可以读强大、倔强。再看看这句话，削是减少和减弱的意思，而削呢，平时我们说是削苹果、削铅笔。那么在这里要怎么读呢？我们一起读读这句话。如果我们俩闹不和，就会削弱赵国的力量，秦国必然乘机来攻打我们。没错，多音字啊，一定要放在句子当中。
1: 好，第一项进行转法练习，都有向右。

向后冲。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好一，一好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预备。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预备，坐。双脚前后游球，停，开始，预备，开始，动起来。膝外展啊，后脚尖啊，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

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

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喂。

0: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1: 立定跳远。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哪个项目啊？
2: 立定跳远。
3: 立定跳远在体育教学中呢，它是由摆臂、起跳、腾空、落地四个部分组成。
1: 那它为什么要纳入到我们的体测当中来呢？
3: 立定跳远呢，可以锻炼我们的这种协调性，
1: 哦，协调性，
3: 上下肢的协调性，可以锻炼我们的下肢力量，下肢爆发力。
1: 那我考考同学们啊，请问一下，你们觉得立定跳远的规范动作是什么呢？谁知道？来，
4: 我觉得应该双手用力摆臂，使用惯性使劲往前跳。
1: 使用惯性，哎，老师这样，您先别公布答案，咱们先给大家来测试一下，好不好？看看大家跳的怎么样。

同学们，那么我就请彩怡同学试一试。哎，摆臂、蹬地、腾空、落地。你看，那这次的问题是什么？他脚跟落地之后，重心没有向前移，对不对？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那么我们先开始，手势。同学们，通过我们第一次的测试，老师发现了几个问题。第一，有同学摆臂不充分。第二，我们在起跳的时候，力量由下向上传导的时候中断了，下肢力量的跳跃不够。第三，有同学落地的时候重心往后坐了，哎，导致他的手撑地或者是往后退了，影响了成绩。那么为此，我们进行一个跳跃的小游戏。

为了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感受跳跃的时候下肢这个发力，那么老师在相隔的距离啊，同学们站在前面进行连续的跳跃，注意摆臂，来，开始，好，双脚落地，双脚起跳，看明白了吗？好，开始，双脚同时起跳，同时落地，注意摆。

0: 摆臂，没有摆臂，双手要摆臂。好，停。刚刚有同学在跳的时候就不快了。我们比的是快吗？
1: Oh, no.
0: 我们比的是谁能够把这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做到位。第一是摆臂，第二体会前脚掌发力，下肢的我们的连续跳跃的这种爆发力。第三，双脚同时落地，同时起跳，要看准，好吧？我们慢一点下来，每人再做一次，我们体会动作。特别棒，目前没有一个同学碰到小栏架。好，都做完了吗？来，再拍拍腿，稍微放松一下。那么你们刚才在练习当中体会到你的前脚掌蹬地发力，下肢那种传递的感吗？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测一次立定跳远，我们看看成绩有没有进步。那我们这次每人试一试。好，准备开始。快速摆臂，蹬地有力，特别棒。好，
2: 哇塞，
0: 彩音，我相信你这次能做得更好。好。

同学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小学的戴老师，很高兴能与你们同上一堂课。这是本单元我们需要掌握的学习内容。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人教版六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一个数乘分数。相信上节课的学习经验一定会对你本节课的学习有所启发。本节课我们一共需要掌握以上三个知识点。知识点一，理解并掌握整数乘分数的算理与算法。知识点二，理解并掌握分数乘分数的算理与算法。知识点三，总结一个数乘分数的计算方法。那现在就与戴老师一起正式进入今天的数学学习。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数学问题。一个面积为2公顷的育苗基地，它的1/5用来种柳树苗，种柳树苗的面积是多少公顷呢？同学们，请你仔细阅读题目，先找一找隐藏的数学信息吧。你找到这些信息了吗？其中，我们可以把面积为2公顷的育苗基地看作一个整体，作为单位一，方便我们思考。那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呢？小亮同学来给大家提示了。求2公顷的1/5是多少？就是求2公顷的1/5倍是多少？结合我们之前学习的经验，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应该用乘法计算。同学们，现在你能列出算式了吗？算式为2×8/5。那新问题又来了，这个算式应该如何计算呢？快来想一想方法吧。小亮同学想到了方法，求2公顷的1/5是多少？就是把2公顷平均分成8份，取其中的5份。因此，我们应该先用2除以8求出1份是多少，再乘五求出5份是多少。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1份其实是2/8公顷，5份就是5个2/8公顷。因此等于2/8×5，那其中分母不变，分子相乘就等于2/8×5，结果为10%。但观察10%可以发现，此时分子与分母之间还存在

倍数关系，因此它不是最简结果。分子分母同时除以二，约分等于四分之五公顷。小亮的想法你听明白了吗？他的方法很巧妙，把新学习的知识转化成了我们曾经学习过的旧知识，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的想法对你有启发吗？还能想到别的方法来计算这个算式吗？小红同学想到，我们可以尝试画图来表示两公顷的八分之五。画图是一个很巧妙的方法，它能够直观地展现分数乘法计算的过程与道理。同学们，快来试一试吧。时间到了，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小丽同学是这样想的，她画了一个长方形来表示一公顷的育苗基地。题目当中的信息是两公顷的育苗基地，所以她画了两个长方形。将两个长方形平均分成八份，取其中的五份，那其中的一份就是八分之二公顷，五份就是五个八分之二公顷，实际上它也就是五乘二个八分之一公顷。因此二乘八分之五就等于八分之二乘五，等于八分之十。再进行约分，上下同时除以二，得到最终的结果为四分之五公顷。小丽的想法你看明白了吗？她的想法对你有启发吗？那同学们，快来想一想，我们应该如何计算整数乘分数呢？其实道理很简单，计算整数乘分数时，我们只要保证用整数乘分子的积做分子，分母不变，就可以算出最终的结果。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解决一下第二个数学问题吧。一个面积为五分之四公顷的育苗基地，它的三分之二用来种银杏树苗，种银杏树苗的面积是多少公顷呢？还是请你先找一找题目当中隐藏的数学信息吧。你找到这些信息了吗？其中我们可以把面积为五分之四公顷的育苗基地看作一个整体，作为单位一，方便我们思考。那这个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解决呢？小亮同学又来给大家提示了，求五分之四公顷的三分之二是多少，就是在求五分之四公顷的三分之二倍是多少。结合我们之前的学习经验可以知道，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我们应该用乘法计算，所以列出算式五分之四乘三分之二。那这个算式我们又应该如何计算呢？同学们有想法吗？小红同学提示大家，这次我们还是可以用画图的方式来表示五分之四乘三分之二。画图可以直观清晰地辅助我们进行思考。同学们，快来试一试吧。画完了吗？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我们还是可以画出一个长方形来表示面积为一公顷的育苗基地，将它平均分成五份，取其中的四份，也就是五分之四公顷，再将五分之四公顷平均分成三份，取其中的两份，表示的就是五分之四公顷的三分之二。观察图可以发现，实际上也就是把一公顷平均分成三乘五等于十五份，取了二乘四等于八份，因此它表示的也是一公顷的五乘三分之四乘二。所以五分之四乘三分之二，它就等于五乘三分之四乘二，计算结果为十五分之八公顷。同学们，在解决完这两个问题以后，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分数乘法的计算方法吧。第一道题实际上是整数乘法。

0: 数的解决问题。第二道题是分数乘分数的解决问题。但这两道题本质上其实是一样的，它们都在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我们都应该用乘法计算。那在计算分数乘法时，我们应该采用这样的方法，用分子相乘的积做分子，用分母相乘的积做分母。这样的计算方法我们还可以用字母表示， A 分之 B 乘 C 分之 D 等于 A 乘 C 分之 B 乘 D 等于 AC 分之 BD。 请注意， AC 作为分母不能为零。那同学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应用今天新学习的数学知识来完成几道练习吧。在完成练习之前，别忘了小红同学曾经给我们个提示，画图可以辅助我们更好地思考解决更加复杂的数学问题。在之后的练习当中，同学们也可以采取这样的方法来完成。第一道题，请你看图计算，给你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吧。有想法了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其实这个长方形表示的就是一，我们将一平均分成两份，取其中的一份，表示的是二分之一，再将二分之一平均分成两份，取其中的一份，表示的就是二分之一的二分之一是多少。那接下来如何计算呢？看图，答案就藏在其中了。实际上它就把一平均分成了四份，取了其中的一份，因此最终的结果为四分之一。同学们，你们算对了吗？你们真了不起，已经能够结合直观的图示解决分数乘法的计算问题了。再来看第二个小问题，这回戴老师给你们提供了一张图，你们能结合图列出对应的算式，并计算出正确的结果吗？给你一点时间思考一下吧。时间到，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我们来看，此时这个长方形表示一，它又被平均分成了三份，取了其中的两份，所以它对应的就是第一个乘数三分之二。再将三分之二平均分成五份，取其中的四份，此时表示的就是三分之二的五分之四是多少。那列出算式就是三分之二乘五分之四。看图可以发现，这个长方形被平均分成了十五份，取了其中的八份，因此最终的计算结果为十五分之八。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回我提供给你的是一个算式，你能画出对应的图并正确计算结果吗？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要想求四分之三乘四分之三，实际上就是在求四分之三的四分之三是多少。我们可以将这个长方形平均分成四份，取其中的三份，再将它平均分成四份，取其中的三份。观察图可以发现，这个长方形被平均分成了十六份，取了其中的九份，因此最终的计算结果为十六分之九。同学们，你们真厉害，已经能够画出对应的图示，结合图列出对应的算式，计算出正确的结果了。你们真是计算小能手。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迎接新的计算挑战吧。你看一看这些题目都算对的了吗？如果错误，请你把不对的改正过来。时间到，让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吧。第一道题，四乘七分之四，它算对了吗？是的，它出现了计算错误，那你能把它改正正确吗？四乘七分之四，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四看成一分之四，所以四乘七分之四就等于一乘七分之四乘四， 也就等于1/7。再看第二道题目，它算对了吗？是的，它又出现了计算的错误，看来什么错误都逃不过你们的眼睛。那这道题你能把它修改正确吗？在计算7/10乘5/6时，我们应该分母乘分母，分子乘分子，因此等于10/5/7/6，上下同时除以2，再分别相乘，最终的结果为25/21。同学们，你们真棒，已经能够发现我们在计算当中容易出现的错误，并把它修改正确了。那下一个计算挑战，你可以完成吗？来看，给你一点时间，快速完成一下这几道练习吧。时间到，让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吧。第一道题，7/4乘4/1，它等于7/4/4，我们要上下约分，最终的结果为7/1。下一道题目，9/20乘10/3，还是应用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分母与分母相乘，分子与分子相乘，因此等于9/10乘3。我们上下同时除以10，再同时除以3，最终分别相乘，得到结果为2/3。下一道题，6/12/11，6我们可以把它看成1/6，所以它就等于1/12/6/11，分子分母同时除以6，再相乘，最终等于2/11。最后一道题目，4/5/10，其中10我们可以看作1/10，因此它等于4/1/5/10，分子分母同时进行约分，除以2，再分别相乘，结果为2/25。你们的计算结果和戴老师展示的一样吗？你们算的真是又快又准确，为你们点赞。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应用我们今天学习的计算方法，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吧。来看，在解决问题之前，还有一个小方法要提示给大家。当遇到乘数出现整数的时候，千万不要慌。我们可以把整数看成分母为一的分数，再应用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让分子相乘的积做分子，用分母相乘的积做分母，计算难题就解决了。那接下来看看我们要解决的数学问题吧。请你仔细读题，找一找题目当中隐藏的数学信息。你找到这些信息了吗？其中占全世界的3/5是本道题的关键句，它表示了全世界发现的鹤类和我国发现的鹤类之间的关系。其中我们可以把全世界目前发现的鹤类看作一个整体，作为单位一，方便我们思考。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画出线段图来表示题目当中隐藏的数量分关系，来帮助我们分析问题。快来试一试吧。来看，小红同学是这样画的，他用这条线段来表示全世界目前发现的鹤类，这条线段的3/5来表示我国的鹤类种类。那结合直观的线段图，想一想我们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同学们，快想想我们刚刚学习过的问题，借助刚刚的学习经验，你应该可以发现求一个数的几倍是多少，我们要用乘法计算，那么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也要用乘法计算，列出算式15/5/3，这个算式该如何计算呢？快来想一想吧。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15/5/3，我们可以把15看成1/15，因此这个算式等于1/5/15/3。可以发现 分子分母可以进行约分，因此同时除以五，再相乘，结果为九种。所以我国有九种鹤类。同学们，你们真棒，已经能够活学活用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了。那下一个数学问题也交给你们继续进行挑战。请你认真读题，找一找题目当中隐藏的数学信息吧。你找到这些信息了吗？其中我们可以把儿童的体重看作一个整体，作为单位一，方便我们思考。那这个问题又应该如何解决呢？小亮同学来给大家提示了，我们可以先求出李明的最大负重。那怎么求呢？快来想一想吧。同学们，有想法了吗？那让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吧。要想求出李明同学的最大负重，实际上就是在求他体重的1/20是多少。求一个数的几分之几是多少，应该用乘法计算，列出算式40×20/3。那怎么计算这道题呢？应用我们刚刚学习的方法，我们可以把40看作1/40，所以它等于1×20/40×3，分子分母同时除以20进行约分，最终等于6000克。与李明同学的书包质量进行比较，可以发现，
1: 今天老师带你一起照照镜子，那么我举哪个手，是不是镜子里的人也举哪个手？试一试啊，来摸耳朵，好，不错，还原，还有，换，收，不错啊，咱来难点的啊，急，对，听我的声音，有事吗？没有，好，再换一个。好，刚才的游戏环节大家做得特别好。那么下面呢，我们进行拍手操的练习。预备，起，一、二、五、六、七、八，一、二、五、六，一、二、五、六。

0: 好，我们刚才的专项练习，大家做的特别好。下面我们做一小游戏，看我们俩配合一下啊。
1: 拌饼、烙饼、油条、馅儿饼，哎，我们俩成功了，
0: 谢谢。来，前后两人一组试试，预备。看谁俩人能成功啊？没成功，好的。 两个人同时转，来，谁还行？成功了给他们掌声啊！来，预备，开始！
2: 看他们仨都能不能成功？
0: 哎，快给他们俩掌声！来，再试试，开始！ 哎，又有一对成功了，真棒！增加难度，我们俩又变了，翻饼、烙饼、油条、馅儿饼，看啊，完了我们还要翻回来，看明白了吗？好，俩人一。

下面我们进行体能练习。下面我来介绍一下游戏的方法啊。起跑线以后出发，绕过标志桶以后折返，两个人完成接力，看明白了吗？

好了，我们要进入到今天终极 PK， 大家准备好了没有？预备，绕镖口没绕，有，红跑没绕，对，绕完了跑。

对，要绕啊！走了，走了，好的，来给他们加加油，一油，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对，绕。加油啊！加油，别犯规。好的，加油。

下面我宣布刚才的游戏，一组同学获胜。下面我们进行放松练习，鼻吸口呼，吸，呼，吸，呼，停。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慧老师，很高兴今天和同学们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教材四年级上册第一单元国庆庆典一课。这节课我们要来认识金丝树。什么是金丝树？生活中为什么要用金丝树呢？又该如何求一个树的金丝树呢？那今天这节课，我们就带着这些问题一起来研究。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这些学具，再开始今天的研究吧。相信同学们都已经准备好了。那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课堂。同学们，你们知道国庆七十周年庆典吗？在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时，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典活动。阅兵仪式展现的是我们祖国的强盛，大国的崛起，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是我们的自豪，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点赞。关于国庆七十周年庆典的信息非常多，其中也出现了大量的数据。今天我们就从这些真实的数据出发，一起来研究。请你阅读这段文字，说一说你都知道了哪些数学信息。
1: 有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12个空中梯队。
2: 群众游行总时长约65分钟，约有10万名群众参加。
3: 3290名表演者每人手持一个光影瓶，完美呈现出约13万帧画面。每个光影瓶上有1024颗灯珠，共约340万颗灯珠。
0: 读完这些信息，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吗？
1: 我发现这些信息中的数据，有的是以个为单位的，有的是以万为单位的。
2: 我也发现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数据按照计数单位进行分类呢？
0: 同学们真是太会思考了。那你能将上面的这些数据分类吗？可以怎么分？你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按照单位来分，把七十周年、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12个空中

0: 梯队，65分钟，3290名表演者，1024颗灯珠归为一类，它们都是以个为单位的，10万名、13万帧、340万颗，这三个以万为单位的分为一类。
1: 我有不一样的分类方法，我注意到约65分钟，约10万名群众，约13万帧画面，约340万颗灯珠中的数据前面都带有一个约字，我把它们归为一类，剩下的归为另一类。
2: 你观察的可真细致，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同样是描述庆典的信息，为什么有一些数据的前面会带有约呢？
0: 带上约，说明它不是准确的数量，是大概的情况。
2: 你说的很棒。像70周年、15个徒步方队、32个装备方队、12个空中梯队、3290名表演者、1024颗灯珠中的数据，和真实情况完全吻合，它们就是精确数。精确数是与现实情况完全相符的数据。而像约65分钟、约10万名群众、约13万帧画面、约340万颗灯珠中的数据，就是近似数。近似数是很难得到或者不需要得到精确数的时候，尤其在用大数描述事物的数量时，人们往往用大约、大概的结果来表示。同学们，想一想，生活中你还能举出精确数和近似数的例子吗？
0: 我们班一共有36位同学，36就是精确数，全校大约有3000名学生，大约3000名中的3000就是近似数。
1: 我家到学校大约600米，大约600米中的600就是近似数。
3: 同学们，一台电视机的价格大约7000元，大约7000元中的7000是近似数。
2: 同学们的生活经验很丰富，那我们继续来思考，为什么有了精确数还需要有近似数呢？同学们，你们有想法吗？
0: 生活中有些时候不需要那么精确，比如从我家到学校大约需要15分钟，上学时间没必要精确到几分几秒。再比如我去超市购物，想知道大约花了多少钱，我们就需要估一估，把商品的价钱取近似数就可以了。另外，近似数很简洁，方便，容易记住。
3: 我还有补充，有的时候我们根本得不到精确数，比如我从书中知道一个成年人的头发大约有12万根，因为头发太多了，不可能数得清楚。另外，人的头发每天都在长，同时每天都在掉，是不断变化的，不可能得到精确数，就只能用近似数来描述。
2: 是啊，有时候我们不需要精确数，有时候很难得到精确数，这个时候近似数就发挥作用了。近似数很简洁，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那么同学们，关于精确数和近似数，你们还有什么好奇的问题吗？
0: 我想知道近似数是怎么来的呢？
1: 为什么用近似数而不是精确数呢？
2: 同学们提出的问题很有研究价值，那这节课我们就继续来探究。一起来看这个问题。在联欢活动表演中呈现出133800帧画面，但在报道中却说约130000帧画面。同学们想一想，这里的130000是如何得到的呢？可以在你的练习本上写一写，画一画，把你的思考过程记录下来。

0: 同学们，你们有想法了吗？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
1: 13万是把13万3800后面的3800去掉得到的。
2: 我是从数的组成来想的，133800是由13个万和3800个一组成的，13个万就是13万，后面还有3800，这部分不足1个万，所以我们就把这部分舍去，得到近似数13万。
3: 我来给你补充，我们可以借助数线图来观察，133800在13万和14万之间。我们把13万和14万之间平均分成10份，每一份表示1000，在数线上标记位置，能够直观地看到133800距离13万更近，所以它的近似数就是13万。
0: 数线是帮助我们研究大数非常好用的工具。通过数线，我们可以直观地看出来，133800离13万更近，所以我们可以记作133800约等于13万。这里有一个新的运算符号，叫做约等号，读作约等于。那134000近似多少万呢？
2: 我能解决这个问题，请大家看这幅图，134000距离134个格，它离13万近，离14万远，所以134000约等于13万。我还有新的发现，在这条数线上，我发现131000到134000都是更接近13万的，所以它们的近似数应该是13万。136000到139000都是更接近14万的，所以它们的近似数是14万。
3: 我听懂了，135000是正中间的数，是个分界点，比它小的数距离13万更近，所以近似数是13万。比它大的数离14万更近，所以近似数是14万。但我有一个疑问，135000到13万和14万的距离是一样的，135000的近似数既可以是13万，也可以是14万吗？
0: 你提出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问题，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疑惑呢？
1: 我觉得把135000放到接近14万就可以了，因为5000已经是1万的一半了。
2: 我同意你的想法，这样比较方便，只要看千位是5，就算接近1万。
0: 同学们对数的感觉很准确，数学家为了保证数的唯一性，制定了统一的规则，只要位于正中间的数，我们就把它归为较大的整万数，也就是说135000约等于14万。这个方法叫做四舍五入法。那什么是四舍五入法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研究，相信同学们一定会有更深的认识和理解。一起来看这个问题，所有光影屏一共有3368960颗灯珠，在下图中找到这个数的大致位置，说一说约340万这个数是怎么得到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吧。
3: 我是借助数线图来解决问题的，3368960在330万和340万之间，我们把330万和340万之间平均分成10份，每一份表示1万，在数线上数。

0: 数，并标出338,960的大致位置，可以直观地看出来338,960更接近340万，所以它的近似数就是340万。
1: 我是这样想的，338,960比330万多6万多，比340万少3万多，所以338,960更接近340万。
2: 通过位置，我们可以知道它的位置更接近340万。那如何用45入法来求呢？
3: 338,960更接近340万，实际上是45入到10万位得到的。把338,96045入到10万位，我们要看它的下一位，也就是万位上的数字。万位上是6，6大于5，向10万位进1。最后将后面尾数去掉，改写成0，所以338,960约等于340万。
2: 这位同学观察得很细致，把338,96045入到10万位，我们要看万位上的数字，万位上的数字是6，6大于5，要向10万位进1。从万位开始，后面的数字都改写成0。那请同学们想一想，338,960，如果45入到万位呢？
0: 45入到万位，要看下一位千位，千位数字是8，大于5，向万位进1，从千位开始，后面都改写成0。所以338,960约等于337万。
2: 如果把338,96045入到千位呢，它的近似数又是多少？
1: 45入到千位要看百位，百位上是9，9大于5，向千位进1，从百位开始，后面都改写成0。338,960约等于339,000。
2: 如果把338,96045入到百位，又是多少呢？
3: 45入到百位要看十位，十位上是6，6大于5，向百位进1，从十位开始，后面都改写成0。338,960约等于339,000。
2: 相信同学们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一定积累了很多的经验。那谁能用自己的话说一说什么是45入法呢？
4: 45入到哪一位就要看这一位的下一位数字，下一位数字小于5，就要把它和后面尾数全部改写成0，这叫四舍。下一位数字大于或者等于5，就要向前一位进1，后面的尾数也改写成0，这叫五入。
0: 我明白45入的意思了，大家请看，万位上是0、1、2、3、4，一定小于中间数，离较小数330万更近。所以近似数是330万，这就是四舍。万位上是5、6、7、8、9，离较大数340万更近，所以近似数是340万，这就是五入，也就是要向10万位进1。所以45入到10万位，需要看万位上的数。我说的对吗？
2: 你说的太好了。同学们不仅能够借助数线图进行观察，还能够利用中间数进行思考，同学们真是太了不起了。那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有什么收获吗？

0: 我认识了精确数和近似数。当现实问题不需要用精确数表示的时候，可以用一个与精确数比较接近的整十、整百、整千或整万数表示。这样的数就是精确数的近似数。
1: 生活中，当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精确数，或者不需要精确数的时候，就可以使用近似数。
2: 我知道了，可以借助数线理解近似数，学会用四舍五入法，可以求一个数的近似数。
3: 我知道求近似数时，首先要弄清楚精确到哪一位，然后将下一位的数字四舍或五入到这一位，最后将后面尾数去掉，换成零就可以了。
4: 同学们的收获可真丰富，相信同学们对近似数以及用四舍五入法求近似数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那下面就让我们动动笔，一起来练一练吧。一起来看第一题，读一读下面的数据，哪些是精确数，哪些是近似数。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想法。
0: 22根冰丝带中的22是精确数，2022年的2022是精确数，约21万人次中的21万是近似数，约200万千瓦时中的200万是近似数。

0: 讲解。运动项目：50米乘八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嗯，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田青，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的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他就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它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行，好，你先回位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2: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他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2: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2: 好，没问题。

0: 好了，马上开始我们的去玩小练习。
1: 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下来，犯规了，桶扶下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二，三。

0: 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1: ，Ready Go。
0: 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好，欢迎大家和我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音乐人老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人音版教材五年级上册第二单元的歌曲《雨花石》。第二单元的名字叫做足迹，同学们，什么是足迹呢？足迹是前人走过的路，是岁月留下的印记。在波澜壮阔的红色岁月中，无数的前辈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足迹。在第二单元中，一共有五首非常经典的作品。大陆歌，它是先辈开拓奋斗的足迹。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它是革命星火燎原的足迹。雨花石，它是先烈忠魂不朽的足迹。歌唱二小放牛郎，它是少年英雄无畏的足迹。还有一首我怎样长大，这是歌唱我们继承先辈的足迹。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这首歌唱先烈忠魂不朽足迹的歌曲《雨花石》。雨花石的故事，我想很多同学都听说过。雨花石呀，是大自然经过百万年的冲刷和打磨，天然形成的彩色的石头。它在雨花台得名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它并不是只有雨花台才独有的。但是在雨花台这片土地上，无数的先辈为了信念付出了生命。人们怀着崇敬的心情，把雨花石看作是忠勇的象征。但是雨花石并不会因为鲜血而生长，而这片浸润了革命鲜血的土地却赋予了雨花石厚重的意义。那一块块石头默默地铭记着革命先辈的足迹。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歌曲《雨花石》。让我们先来聆听一遍这首歌曲，听一听它带给你什么感受呢？这首歌曲可以分成几个部分呢？我们来欣赏。

同学们，歌曲听完了，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心里非常的感动，但是也有一点小小的难过？让我们来看看歌词。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中。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我愿铺起一条五彩的路，让人们去迎接黎明，迎接欢乐。我愿铺起一条五彩的路，让人们去迎接黎明，迎接欢乐。无数的革命先辈就像这小小的雨花石，为了人们的幸福，不惜付出自己生命的代价。他们不求让大家记住，却用自己的生命保护着我们的安全。歌曲非常明显，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二部分相对要比第一部分的情绪要更为高涨一些，并且它的音区也会高一些。我们先来听一听歌曲的第一部分。你可以用拉来轻声地跟着老师的琴声进行哼唱。

同学们，第一部分你觉得可以分成几个乐句呢？可能你不能马上的说出答案，哎，但是老师呀，把第一部分的谱子做一下排版的调整，你看一看。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静静地躺在泥土之中。我是一颗小小的石头，深深地埋在泥土之中。是不是非常的明显？第一部分可以分成四个乐句，我们再来唱一唱。

句。你能发现这四个乐句之间有什么规律吗？原来呀，第一乐句和第三乐句是完全相同的，它们不光歌词相同，旋律也是相同的。再来唱一唱。

剧和第四乐句，我们来看一看，在这个乐句当中啊，出现了一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节奏，我们来看看，叫做切分节奏。那么在5年级上册的教材当中，也正式的提出了这个节奏当中的这个切分音。我们来看看教材当中给我们的知识卡片，它是这样写到的：切分音就是打破正常节拍重音流动的，出现在弱拍或弱位置的重音，叫做切分音。同学们，你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儿难以理解？没关系，现在我呀，用最简单的语言让你来理解什么叫做切分音。同学们，你们看这个节奏，我们是不是非常的熟悉？踢踢踢踢。现在我把中间的两个踢加上连线，那么加上连线之后，这个踢我们就要延长过去，变成了踢踢。t，再来一遍，t t t。那么其中如果没有连线，它是重音，它是重音。现在它们俩连在一起了，这个重音就前移到了这个位置，所以这就叫做弱位置的重音进行了前移，t t t。现在它变成了重音，这就是切分节奏。那么这个音就叫做切分音。比如说。

小材上用搜来举例，如果没有这个连线，搜搜搜搜，中间的两个搜加上了连线，就变成了搜搜搜，中间的这个搜就变成了切分音，它的力度也变成了重音，你明白了吗？在雨花石的第一句、第三句里面没有出现切分音，而在第二句、第四句出现了两次切分音，都在乐曲的开头。我们唱一唱。静静地躺在，刚才说了弱音的位置要前移，所以第二个音静是一个重音。静静地躺在，第四乐句也是这个道理。深深地埋在。那么在第一部分当中，除了有切分节奏之外，还有两处很有意思的地方，我们来看一看。画红色圈的这个叫做前倚音，如果没有这个前倚音，是这样演唱，大家听一听啊。小小的石头，加上这个前倚音唱成小小的石头。第三乐句，小小的石头，你们发现什么了？加入了前倚音，音乐是不是变得更加的抒情，更有抒情，更有诉说的这种韵味儿？还有黄色圆圈的里面出现了休止符，那么休止符为这首歌曲更加增添了一些色彩。你听，没有休止符是这样演唱。泥土之中，加上休止符，泥土之中，第四乐句加上休止，加上休止符，泥土之中。所以同学们，我们已经到了高年级，我们不要忽视音乐当中那些小小的符号，它会让我们歌曲唱起来更加的好听。来，我们现在看一看歌曲的第二部分。

们除了刚才提到的切分节奏和带休止符的部分之外，更有意思了。哎，你们观察一下第一行和第三行，只有第一行和第三行前两个音不同，除了这两个地方，其他的旋律是完全相同的。那么这种创作手法，它叫什么呢？叫同尾换头，是不是非常的形象？除了开头的两个音不同，后面的尾巴都是相同的。第二部分唱过之后，就出现了最后的结束句。

同学们，现在让我们跟着歌曲来完整的演唱一遍。大家不要忘记它的节拍是四二拍，四二拍的指挥图是一、二、一、二。大家可以一边演唱，一边为自己指挥。让我们跟着音乐开始吧。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游进过程中速度会更快，然后游的时间更久。
2: 我看到同学们都已经跃跃欲试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泳运动会吧。
0: 接下来我们进行今天的第一个水下项目，50米蛙泳。好，各就位。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就位。

0: 三。
1: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2: 好，把气吸满。好的，我们又提高。
3: 来，下一名同学。
2: 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单老师，很高兴能和大家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六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的第三课《古诗词三首》。我们将借助诗句想象画面，由诗句的内容想开去，一起探究古诗词中的妙想世界。通过对比学习，体会诗词中的不同情感。我们还将背诵这三首古诗词，并默写后两首。最后，我们将聚焦字形，落实生字书写。同学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先来学习《宿建德江》。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诗，注意生字的读音和诗歌的节奏，更要试着理解诗句的内容。《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到了六年级，同学们已经掌握了很多学习古诗词的方法了，能够通过借助注释、结合插图、联系生活等方式，大致读懂古诗的意思。接下来，就请同学们默读诗句，并试着自己说一说诗句的意思。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位同学的理解。
1: 宿建德江的意思就是留宿在建德江边。移舟泊烟渚，借助注释我知道了渚指水中间那一小块陆地。我还查了资料，知道渚也叫沙洲，烟渚就是烟雾弥漫的沙洲，泊在这里表示停泊的意思。因此这首诗的首句是说，诗人把船停靠在江中的一个烟雾弥漫的沙洲边。
0: 这位同学能够借助注释和资料理解诗句的意思，真是一个好方法。我们继续看第二句，日暮客愁新又是什么意思呢？客在这里指的又是谁呢？
2: 老师，我们学过王维的古诗，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我认为这里的客并不是客人，而是诗人自己。这句话的意思是，正是日暮时分，诗人的心愁不禁涌上心头。
0: 是啊，客在这里指的就是诗人自己。这位同学能够结合以往所学进行思考，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我们继续看第三句，野旷天低树又该如何理解呢？我们继续来。

0: 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1: 我通过查工具书得知，矿为空阔，空旷，冶矿就是空旷的原冶。再结合插图，我明白了这句诗的意思是：抬眼望去，远处旷野中的天空显得比近处的树木还要低。
0: 这位同学能够借助工具书和结合插图理解诗句的意思，同样值得大家去学习。我们再来看最后一句：江清月近人。快来说一说这句话的意思吧。
2: 这句诗是说，清清的江水倒映着明月，仿佛和舟中的人十分亲近。
0: 我们大致了解了古诗的内容，同学们可以再来读一读这首诗。如果让你用一个字来概括这首诗表达的情感，你会选择哪个字呢？很多同学可能都会选择诗句中的愁字。愁这个字可谓全诗的诗眼，奠定了全诗的感情基调。我们一起再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勾起了诗人的愁呢？通过查找资料，结合作者的生平经历，我们知道了孟浩然的一生中交织着复杂的出世与归隐的矛盾。早年他热心功名，然而科举失利，饱受打击。他在隐居和漫游中度过了人生大多数时间。孟浩然于唐玄宗开元18年离乡赴洛阳，在漫游吴越，借以排遣仕途失意的悲愤。宿建德江就作于诗人漫游吴越时，所以同学们，诗人此时的愁，大家理解了吗？
1: 是作者远离故乡，仕途失利之愁。
0: 那么，什么又是作者的新愁呢？
2: 老师，我认为此时的诗人漂泊在外，格外思念自己的家乡，所以诗人的新愁便是思乡之愁。
0: 是啊，同学们可以闭上眼，我们试着从诗句中想开去。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夕阳西下，万鸟归林的黄昏时刻，也正是人们结束了一天辛苦劳作返回家中的时刻。而此时的诗人只能在停靠江边的小船上过夜休息，因此新的羁旅之情便油然而生。我们还能从哪里感受到诗人的愁呢？
1: 冶矿天低树，江清月近人。放眼望去，天比树还要低，让我感觉十分压抑，也体现了作者的愁苦之情。
0: 是啊，天地越是开阔，越是显得作者孤身一人，一片寂寥。此时的诗人独在异乡，满腹愁绪，又能向谁倾诉呢？唯有水中的明月与自己作伴。月这个意象在古诗词中经常出现，请你回忆一下，在我们学过的古诗词中，有哪些诗句出现过月这个字呢？
2: 我们学过的诗句中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0: 看来这些诗句借月这个意象，同样表达了诗人的思乡之情。同学们，让我们再来有感情地读一读这首诗，一边读一边想画面，试着将节奏稍放缓慢，体会诗人独自一人夜宿建德江边的孤寂与愁绪。同学们，在本课的三首古诗词中，还有一首词也出现了月这一意象，同样描写了月夜的景色。接下来 就让我们走进《西江月·夜》。

0: 行黄沙道中这首词，将它与宿建德江进行比较学习，体会不同作品的思想感情。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诗，注意读准字音，读出节奏，一边读一边想意思。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宋·辛弃疾。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我们一起来看最后一个字，根据注释读现，在这里是出现的意思。关于这个字的用法，我们在之前的学习中也出现过，比如读书百遍其义自现，风吹草低见牛羊。我们再来看这首词的题目，其中西江月是词牌名，规定了整首词的格式和格律，而夜行黄沙道中是词的题目，介绍了词的大致内容，意思是夜晚在黄沙道中行走。了解了词的题目，我们再来看一看这首词的作者。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居士，南宋豪放派词人，有词中之龙之称，与苏轼合称苏辛。他力主抗金，后因与当政的主和派政见不合，屡遭排挤，最后退隐闲居。这首词就作于辛弃疾在江西闲居时。接下来就请同学们一边读一边想象着画面，试着用自己的话来说一说。我们先来一起看一看上阙。
1: 老师，我仿佛看到了明月升上树梢，惊飞了枝头喜鹊。清凉的晚风中传来蝉鸣声声，在稻花的香气里，人们谈论着丰收的年景，耳边传来阵阵花声。
0: 多么美丽的月夜之景呀！下阙又描绘了什么样的画面呢？我们继续来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老师，我理解下阙的意思是，天空中的星星时隐时现，山前落下稀疏的雨点。过去在土地庙树林旁边的茅店，拐了个弯，它就忽然出现在眼前了。
0: 在这优美的乡村夏夜，诗人都描写了哪些景物呢？
1: 老师，诗人写了自己看到的明月、别枝、惊鹊、稻花、星空，写了听到的蝉鸣、雀啼、蛙声，还写了闻到的稻花香呢。
0: 是啊，作者就是从视觉、听觉和嗅觉三个方面向我们描绘了这美丽的乡村夏夜。如果还让你用一个字来概括作者此时此刻的心情，你会用哪个字呢？
2: 老师，我认为诗人此刻是喜的。这么美丽的夏夜，看到了那么多的景色，还正是丰收的好时节，作者肯定是非常高兴的。
0: 是啊，多么静谧的夜晚，明月高悬，阵阵蝉鸣和一片蛙声更显此刻的宁静，风中还飘来了稻花的香气呢。作者此时正沉浸在丰收的年景里。此时你仿佛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又会想到什么呢？
1: 抬头望去，稀稀疏疏的星星时隐时现，淅淅沥沥的细雨落在山前，蝉鸣、蛙声、晚风、稻香，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轻松愉悦。

0: 就在这时，转个弯，旧时的茅店便忽然出现。这不正好有了歇脚休息的地方。
1: 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作者此时该是多么的欢喜。宿建德江，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都写了月夜的景色，表达的情感却不一样。请同学们结合着诗句，说一说自己的理解。我们先来听一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宿建德江，围绕一个愁字，描写了诗人一人在外游历，客居他乡时，别有以月作伴的孤苦之情，突出一个愁字。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通过明月、精雀、鸣蝉、蛙声等景物，描绘了夏夜的静谧和活力。稻花香、丰年与忽现也表现了作者的喜悦欢快之情，突出一个喜字。
1: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带着喜爱与喜悦再来读一读这首词，进一步体会作者的情感。同学们，刚才我们通过比较学习了两首同样描绘月夜景色的古诗词，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本节课的最后一首诗，6月27日《望湖楼醉书》。诗题很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来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2: 老师，诗题中的6月27日是时间，望湖楼是地点。通过注释，我知道了望湖楼在今浙江杭州西湖边。同学们看，这就是望湖楼。所以诗题的意思就是在6月27日这天，诗人喝醉酒之后在望湖楼下写的作品。
1: 了解了诗题的意思，我们再来看一看本诗的作者。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三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我们曾学过很多他的作品，《赠刘景文》《惠崇春江晚景》《题西林壁》《饮湖上初晴后雨》等等。这首诗是苏轼任杭州通判时所作。北宋熙宁五年6月27日，苏轼游览西湖，写下了五首诗，这是其中一首。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跟着老师一起读诗，一边读一边想诗句的意思，注意读准字音，读通节奏。6月27日，望湖楼醉书，宋·苏轼。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我们在朗读这首诗时，就仿佛在欣赏一幅幅画面。同学们，读完这首诗，你的眼前仿佛看到了怎样的画面呢？我们先来听学习伙伴的分享。
0: 我仿佛看到了刚刚还艳阳高照的天空，一下子变了脸，顿时乌云像打翻了的墨汁一样席卷而来，还未来得及遮住远处的山峰，天空中就下起了瓢泼大雨。白亮亮的雨点像洒落的珠子一样噼里啪啦的胡乱跳进了船里。突然一阵狂风袭来，把天上的乌云和雨滴都吹散了，太阳也重新露出了笑脸。这时候从望湖楼上凭栏而望，只见湖面水天相映，碧波如镜，暴雨骤来骤去之景可谓异常奇丽。
1: 短短四句诗就让我们看到了黑云翻墨图、白雨跳珠图、狂风卷地图、水天一色图，真是奇丽呀。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有感情地读一读这首诗，体会苏轼笔下西湖雨后的奇丽之景。 同学们，今天我们学习了三首古诗词，相信很多同学都已经在理解诗意、想象画面、感悟诗情中背下来了。其中后两首需要大家默写，课下可以在熟练背诵的基础上练习。这是本节课要书写的几个生字，左右结构的字要注意笔画的穿插避让，得字心上一横千万别忘，倒字右下的笔顺为撇、竖、短横、横折、短横、封口横，木字为上下结构，下方为日。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三首古诗词，在领略了美丽的自然之景的同时，从诗句的内容想开去，进一步理解了诗意，体会了作品中蕴含的不同情感。下节课我们将走进习作《变形记》，请大家看预学提示。
3: 这是一双凝望了三千多年的眼睛，浑圆如月，眉目清扬，绿色瞳孔里流转着青铜时代最初的晨曦。当风沙淹没王城，岁月锈蚀了金戈，唯有这双眼睛始终未合，色彩依旧，将遥远王朝的呼吸与心跳镌刻成永恒的文章。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长16.5厘米，宽11厘米，整体呈亚腰形，四角盾圆，两侧各有对称的环钮，主体框架由青铜铸成，略微拱起，其上镶嵌了500余片绿松石，大小多在几毫米见方，厚度仅1到2毫米，平和的丝丝入扣，虽历经数千年，依然无一松动脱落。牌上兽面，双目圆睁，炯炯有神，仿佛洞察着世间万物。嘴巴大开，造型夸张，展现出一种威严与神秘的气息。两脚上沿，卷曲四尾，似蛇身蜿蜒，又如天地能量涌动，展现出一种极具开创性的神灵崇拜意象。这篇铜牌饰于1984年在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出土。二里头，多数学者认为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量的考古材料表明，二里头先民在继承中原地区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广泛吸纳融合周边地区文明的先进因素，创建出发达的早期青铜文化。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手工制作技艺分工精细，已经产生了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这片8掌大小的铜牌饰集铸造和镶嵌于一体，需要将500多片绿松石切割打磨，然后在严丝合缝嵌入铜坯，体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青铜与玉石复合加工工艺的高度发展水平。镶嵌绿松石兽面纹铜牌饰出土于墓主人的胸部，对于铜牌饰的具体用途，学术界有不同认识。有研究者认为它具有护身符的功用，或者是标识持有者社会地位的象征物。与铜牌饰同时出土的还有铜铃，也有观点认为铜牌饰与铜铃在当时应该是配套使用，它们可能具有沟通人神的宗教礼仪功能。值得注意的是，形式高度相似的铜牌饰在甘肃天水、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地也有出现，这些跨越千年散布于中原、西北

西南等不同区域的文明遗存，在形制、纹饰和镶嵌工艺上表现出显著的一致性，反映出早在三四千年前多地区之间

造力的生动体现。它所承载的技术体系与精神信仰，穿越数千年时光，至今仍在文明的脉络中熠熠生辉，绵延不绝。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感。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青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

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角向明花，如今已经年过花甲，他原本拥有的一双儿女已经相继成家立业，顺理成章，他应该过着幸福无忧的晚年生活。但是他的生活却因为收养了一个女孩而被打乱。她叫刘琳琳，今年19岁，阳光美丽，坚强自信，是她留给身边人最直接的印象。然而在这个女孩身上却隐藏着一段让众人唏嘘的经历。那么在这对母女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们好。
3: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二位请坐。看你们的样子应该也是一对母女吧。
2: 对，这个女儿是我收养的。
1: 哦，这是您收养的养女。
2: 对。
1: 来帮她找她的
2: 亲生父母的。
1: 您女儿怎么称呼啊？
3: 我叫刘琳琳，现在是19岁。
2: 我女儿就是得了一个是腮腺癌。我自己年纪大了，如果是找到她的亲生父母了，到有一天我走的时候我也瞑目了。
1: 琳琳现在得了癌症。
2: 对，腮腺癌。医生都说剩下几个月时间，
1: 所以您想帮着女儿找到亲生父母？
2: 对的。想圆她一个梦。
1: 您先跟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收养的这个女儿的。
2: 94年我就去海南打工，我在那个工地上，她的妈妈也来那里干工。到2001年3月份，他妈妈把他生下来了有50天了，他妈妈托付一个人，是我们的工友，他又没老婆，他就不会带。他说：“梅花，你能帮我带这个孩子吗？”我就说：“带就带吧。”
1: 托付给一个工友，然后这个工友跟您说，这个孩子当时刚生下来50多天。
2: 刚50天就给我、就送给我了。我这个人生有一点人，又看他这么可爱，我就收养了。差不多半个月我们就分工地了，我就给他们分开了，我们就回家了。
1: 没有留他们夫妻的任何的信息。
2: 孩子抱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包权，我一直不在那里，我就想以后要是有机会找到他的妈妈，我就还有这个
1: 小包袱，
2: 给他放在这里。
1: 后来您离开了以后回到老家了吗？
2: 我就回老家，就一直养大。我记得他想吃什么东西我都要给他买。有一次他说：“妈妈，我想喝牛奶。”我说好。我们是农村，我就去那些邻居家里还是其他的村里，我就去收一点鸭毛给那个鞋爹。
1: 鸭毛？
2: 我卖了80块钱，我就给他买牛奶。回来的时候我女儿就在路上接我来了，她说：“妈妈回来了，有牛奶喝了。”
1: 琳琳，刚才妈妈说你现在是癌症哈，你的身体状况今天能坐在这儿跟我们聊天吗？
3: 没关系啊。

0: 这是什么时候发现身体出问题了？
1: 大概只有七八岁还是八九岁左右。
0: 八九岁。
1: 对，然后那时候我妈就特别急，就过来看着我，然后带我去我们那市里面的好医院去检查。检查出来，医生说，这个是腮腺肿瘤。
0: 所以，向阿姨，您当时明白这是什么病吗？
2: 我没办，给我说是恶性的。
0: 当时就说了是恶性的了，您当时怎么想？
2: 当时他说是恶性的，我就好像我天要塌下来了一样。有一天在那个医院里，我的女儿她就我跟一起睡，她就抱着我说，妈妈你还要不要我？我说傻孩子，你怎么这样喂啊，妈妈怎么会不要你呢？妈妈就去卖血，我也要把你这个被治好。
1: 就那天他带我去检查，我记得那个检查做得我很痛苦，我现在记忆都非常深刻。
0: 怎么个检查？
1: 我早上去的时候，检查室进去之后就有大概有五六个人拦着我妈，就没让我妈进去，他们就这样双手双脚摁着我，然后也把我摁着再张开，拿了一个针管，比我们平常打针的针要粗很多很多，然后从嘴巴里面扎进去，把嘴巴就这样搬开。就本来那种环境下我已经很怕了，而且再加上几个人摁着你就更怕了，他还拿着那么大个针，我看着就恐惧了。拿着那个碟酒，碟酒味道是苦的，我尝过，他又那个碟酒沾了就涂在你嘴巴里面，耳朵里面，然后再拿个针扎进去。因为我这时候那时候这里长得都挺硬的嘛，那肿瘤就特别硬，它扎不动，然后那个针就歪了，
0: 啊，都扎弯了那个针。
1: 是的，然后我嘴那时候有碘酒的味道，也有血的味道。
0: 害怕？
1: 害怕，特别怕。手术之前的时候我就特别怕。
0: 在脸上动手术？
1: 是，但是我那时候就不知道这什么情况啊，什么东西，我连做手术是什么可能都没有多大的概念。但是那会儿我在手术当中，我去了八九个多小时，我不知道是不是麻药醒了，但是我的意识就告诉我，我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很多个人拿着剪刀刀针线这些布在我剪上剪我的肉。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这种感觉，就我怕，我也怕疼，我想哭，真的很想哭。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要死了。
0: 所以当这个手术过了几天你清醒了以后，拆线的时候对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是
1: 那个就更恐怖了。
0: 嗯，
1: 从小就特别爱漂亮，长头，小时候就长头发，而且那时候去大概我能下床吧，我就想说我要去个洗手间，洗手间里面有镜子，我自己进去照着那个镜子，哇，对，我天哪，
0: 这满脸都是纱布和
1: 啊，是头发这里四分之一是个小光头，从这里缠到这里全是那种白色的纱布，而且这里还有血啊，但是看着眼睛红了，眼睛红了，但我没哭出来，因为我知道只要我一哭，这位他马上又会哭，哭得比我更厉害。回去之后我会跟我妈说，妈我想吃东西，我不知道怎么去安慰她，也不知道怎么安慰我自己，但我觉得我妈看着我吃了肯定就知道好，她也不会担心。第一次手术之后拆完线，我自己内心也是自己哭了，自己偷偷的哭了一下，对，实在压抑不住了。我妈去找了我们那里的一些医生，就给我开了一些中药，
0: 就是不停的调理呗。
2: 哎，
1: 后来这两年就基本上手术之后倒是挺平淡的，那几年那时候真的很想读一个大学，我特别憧憬那时候的梦想嘛，我那时候想的就是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个病成为我的一个垫脚石，它绝对不会可以成为我的负担，绝对不能。那时候我觉得可能肯定是上天对我的一个考验，我得度过这一关，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我永远都不想拖累我身边的人，不想成为我妈妈的累赘，永远都不想。我想成为大家所有人的就是骄傲，我也想证明并不是说我生病了我就成了废人了，我还可以。

0: 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学梦，琳琳一边靠药物控制病情，一边夜以继日地忙碌于学习。然而，正当生活逐渐步入正轨的时候，她的病情却突然加重了。这一次，她感觉到，也许生命留给她的时间已经非常有限。这一次，她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心无旁骛地坚持学业。为了不让养母和家人担心，他选择去自己的出生地海南，开启一段新的生活。他想让自己尽快忙碌起来，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暂时忘却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恐惧。而健身房里积极阳光的环境氛围，瞬间将琳琳吸引，他很快融入其中。
1: 琳琳在海南做什么工作？
2: 健身房工作，就是健身房一个发传单的，健身，他们叫会籍顾问。那时候我自己知道这个健身房是怎么样的了，后来我也喜欢去观察一些人。在健身房那会儿，记得还有一个男的，就是长得肚子挺富态的，我去给他发传单，他就特别烦我，他不能让我，他不接受嘛，我就一直跟着。我说就因为我觉得他特别需要，来了之后呢，他本来也坚持不下来。我说你现在身体这么好，你更应该珍惜，等到有一天你躺床上了，你再来健身的话，你觉得这可以吗？我就跟他说很多很多。
1: 所以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想到你自己其实，
2: 对，其实我内心是很难受，因为我知道身体不好它有多大的一个痛点，我经历过这些难受，我也不希望我身边的人在看到他们难受了。2018年我存了一点钱嘛，然后就去北京学生学了健身
1: 职业培训嘛，
2: 是
1: 就是学习怎么当一个健身教练嘛。
2: 对，但是后来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越来越好了，可是身体又垮了。
1: 又发生了什么？
2: 复发了，癌症复发，要手术。海南检查医生建议手术，医生当时候是说要把整个脸割掉，整个右边的脸，可能我的眼睛会永远睁不开，可能我嘴巴是歪的。
1: 你现在没有做，还没有做这个手术。
2: 如果不割，它会转移。
1: 嗯，有可能会有什么结果？
2: 活不了3个月。
1: 是什么时候医生给你说的？
2: 2018年年底吧，医生当时候是这么跟我妈说的，而且一切都准备手术了，但是在手术的前一天晚上我就放弃了。
1: 为什么？
2: 那时候对我来说打击很大，我那18岁，挺爱美的，那包括我手术之后的一些吃药的，术后的一些治疗的，所有的都要我妈妈来照顾我了。
3: 我知道我妈可能家里条件不是很好，我不想花费这个钱，
2: 所以当时我就决定放弃了手术。我后来觉得癌症是挺可怕的，它有可能摧毁我，但是它也可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呀。后来确实我觉得癌症让我改变特别大，它让我现在心态放得很平和很平淡，它让我懂得珍惜。
1: 您是想帮着女儿找她的亲生父母？
4: 哎，
1: 为什么呢？
4: 我想找到她的亲生父母，我想跟对她说，我对不起她，我没有把你的孩子照顾好，我自己的年纪大了，如果我有一天走了，如果没有找到的话，我死得不瞑目的。
1: 这是您的打算？
4: 嗯。
1: 您跟女儿说过这些话吗？
4: 就好像没给他说。
1: 你想找吗？
2: 医生这么说，我只能活3个月之前，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找。但是在医生跟我说，可能你只能活到最多就2-3个月的时间了，我意识到我一定要去找。
1: 啊？为什么突然想法变了？
2: 我妈她说，她想跟他们说对不起，但我觉得应该是他们跟我妈道歉，他们也把我生下来了。

0: 你不养我，你把我托付给了一个人，还是一个陌生人。你有考虑过他的家庭吗？你有考虑过他是否跟你一样有难处呢？
1: 不要这样想。
0: 我确实就是这么想的。然后我想找到他们，怕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就走了，那我走了之后，我妈她会不会因为我这么年纪轻轻走了之后，她特别难受啊？他们不需要为我补偿什么，他们也不欠我的，他们给了我生命，但是他们欠我妈的，包括我自己，我自己其实也想在临死之前就
1: 不要说这样不吉利的话。
0: 看一下这两位就给了我生命的人是个什么样子的。
2: 孟处，
3: 命运啊，让病魔一直在困扰着你，但是他也给了你一个非常爱你的养母。我觉得我们所有的观众都应该为这个伟大的养母鼓一次掌，谢谢他，
4: 谢谢。
5: 听这位玲玲的诉说，实际上是一种煎熬。尽管她在跟你那段对话的时候喜笑颜开的，是吧？但是其实我想，每一个听众在听的时候，心里实际上是在滴血。玲玲的故事，我想告诉了我们，其实一个人的生命过程呢，不管你是活80岁、100岁，还是活19岁、18岁。它都是一个生命的绽放的过程。如果电视播出了以后，电视机前的观众会永远的记住你这位美丽的生命。第二个我想说的是，生命只有一次，如果能够治疗的话，还是尽快的治疗。我想今天所有在座的观众都有这个共同的心愿，希望你接受治疗。
4: 谢谢。
0: 其实，如果大家以后就是生命中肯定每个人都会遇到困难的，那每当遇到这些的时候，可以想想我，因为你们比我好很多了，所以你就更应该开心、乐观、坚强一点，去好好生活下去。
2: 那既然来了，我们要面对我们寻找的结果。琳琳还有江阿姨，我们一起期待。来，二位有请。我们站到这里，来看看爱心寻人团寻找的情况。
6: 刘琳琳，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同时，我们也都被你的乐观和坚强深深的感动了。在2019年6月2日晚播出的节目当中，我们专门为你发布了一则专项寻人短视频。随后，等着我全媒体寻人平台上超过100家媒体进行了转发，警方、媒体、志愿者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共同参与寻找，与时间赛跑。很快就有来自内蒙古、河南、河北等多个地区的热心网友，在看到了这一条专项寻人视频之后，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警方和志愿者，共同展开寻找。
7: 根据热心网友提供的线索，我们第一时间组织全国各地的“等着我”工作室全面开展工作。
6: 据我们的志愿者和热心网友反映，琳琳的父亲经常会在青山区一带活动，他应该是做了一点小生意，所以我想找起来应该不会很难。哎，尹警官吗？哎，你好，你好，你好。咱们坐下来聊一聊行不行？找个地儿坐下来聊，没有什么事儿。对。那么我们见到的这位男士，他到底是不是琳琳的亲生父亲？通过他，我们又能否获得琳琳亲生母亲的线索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你叫妈妈，你不要哭了。叫妈妈，你叫爸爸，叫妈妈。我现在不是还活着吗？你怕？琳琳，跟你说，有些事情跟你想的不太一样。
1: 别哭了。
0: 咱们先跟爸爸妈妈坐过去，我跟你讲，好不好？
2: 你就是我生命的延续。
0: 先坐过去吧。
1: 几位坐过来，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的故事。

0: 很好，
1: 来坐吧。
2: 你坐着，
3: 你坐在妈妈这里，
1: 坐下吧，林林，坐下，坐下吧。
4: 这样，来听我的，林林，你跟妈妈换一下。好，因为现在是这样，可能有一些情况，有一些故事是林林你不知道的，我们也不知道，可能只有七月姐姐知道。我们听他们讲完，好不好？如果你听完了，你愿意，我们再换过去，好吗，林林？
2: 嗯，
4: 一切听你的。
2: 谢谢。
4: 好吗？啊，好，来，七月跟我们说说怎么回事。
1: 大家在视频当中看到了，我们就是在内蒙古包头你的老家找到了你的父母，这些年他们一直都生活在一起，
2: 真好。我还以为他没有生活在一起，因为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
5: 是这样，我就是属于这个自由恋爱嘛，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因为他已经当时已经怀孕了，我们就去了海南，留下来在工地呢，没有干

0: 3个月，玲玲就出生了。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钱，玲玲是在工地里生的，
1: 并且是非常简易的工棚。
0: 刚好那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工友，他说：“我觉得你们应该先出去，去挣钱。”他说：“我可以暂时的帮你去养这个孩子。”我就把我的家里面的详细地址、我的姓名、我们家里的电话，全部留给了这个工友。我跟这个工友说：“我说我会尽快接我的女儿。我们在外面2年，我觉得这个钱应该可以报答这个工友了。”我就赶快回了海南去找，但是没有找到。往后我就四处打听，并最后打听到他们去了广州。我在广州又待了7年。
1: 玲玲，我知道你是一个好孩子，是个懂事的孩子。爸爸说这些不是为了求得你的原谅，
2: 我没有恨他们，
1: 一定是他们的错，这不是借口。但是只希望你能知道事实的真相，你有这个权利，
3: 就是千万个借口。好不好？也弥补不了我们做错的这种理由，不能当作是理由。
1: 妈妈，
3: 就是遇到再大的困难，根本就 不应该放。
1: 妈妈，你是不是有话要跟老母说？
3: 大姐，谢谢你。
0: 大姐，这样吧，大姐，谢谢。
4: 不是不要谢，这是我的缘分，我没把孩子带好，这对不起的是我，不是你们，
0: 是
4: 你们，
0: 真的。不管怎么说，我要感谢你。我也知道，因为他这个病，他的这个事情呢、啊，给你的压力太大。
4: 我心甘情愿。
0: 上面给你压力太大。这个我走的时候呢，又匆忙。
4: 如果你要说给我的。
1: 这个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部的肿瘤科的主任杜南医生请到了现场。
5: 来，
1: 有请杜医生。
5: 来，杜主任，有请。
6: 玲玲你好，我刚才看到了你和你养母也是你妈妈讲的这些故事啊，我非常敬佩，非常感动。那么我从栏目组呢知道了你部分的一些病情，那么我也知道你现在最担心的呢就是怕把这个面容呢破坏了。其实你现在不用太担心，因为现在的医学发展呢非常迅速，将来治好了，那你还是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一个姑娘。那么下一步呢，我也希望你要到医院呢做进一步的检查，咱们共同努力来勇敢地治疗这个疾病，好不好？
4: 再叫不是叫妈妈，叫爸爸，叫妈妈，你听话。如果你
2: 我知道，
1: 不是我们听里面的医院，我听里面的医院都可以。
2: 我知道他们两个都是很爱我的，我也理解他们当年是因为某些原因没办法抚养我，但是我现在真的让我发自内心的去，我还是有点做不到。
1: 就理解。
5: 这样，我们能不能先从一个小动作开始？你左手拉着你的养母，右手。拉着你的生母，其实就想希望你从今天开始成为他们中间的纽带，让他们联系在一起，慢慢的化解过去的各种误会，慢慢的共同为你的成长，为你的治疗，大家一起做努力，好吗，玲玲？
2: 嗯，
5: 我们掌声祝贺你，祝福你，
1: 玲玲加油，
2: 加油，
1: 太棒了，玲玲。
5: 来，那我们。回家，
1: 回家吧。
5: 嗯。
7: 花季年龄的玲玲，虽然明知自己已经身患重病，却依然用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勇敢面对着未来。虽然在现场，玲玲对于亲生父母还暂时未能接受。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

0: 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结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 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嗯
1: 嗯。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4: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5: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二那长吧？
6: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

0: 感觉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2: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太弱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

0: 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
1: 哦，
0: 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1: 是，
0: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2: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2: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

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

0: 真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0: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面前的这条通道，它承载着团员的心愿和希望。有很多的求助人就像我一样走过这条通道，走上了等着我这个公益寻人的平台，并且在这里开启了他们的希望之门。等着我三个字，我想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公益节目，更代表着全中国人最可信赖的最大的一个公益寻人平台。在这里您可以通过各方力量的帮助来寻找您想要找到的那个人，当然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参与其中，为公益寻人贡献您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20多年里，潘丽始终知道妈妈有一件心事一直无法了却。这是潘丽的妈妈，每次他哼起这首山歌，都会无法抑制心中的伤痛。那么，在潘丽母女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主持人好，
0: 你们好，来，请坐。来，这二位我一看应该是妈妈和女儿，是吧？
2: 哎，
0: 嗯，给我们介绍介绍，怎么称呼你们？你们今天来找谁？
2: 我叫潘丽，来自山东济宁，我今天来是陪我的妈妈找她的家人的。20多年来，妈妈对家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山歌，但是妈妈为了我们今夜忘记了唱山歌，我今天一定要找到她的家人。
0: 潘丽是来帮妈妈找家的。嗯，小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知道妈妈不是这家人的，是丢了的？
2: 就是妈妈在我小的时候，我的妈妈跟别的妈妈好像不一样。
5: 我3、4岁的时候，我在门口玩玩沙子，那时候我家的门是关着的，然后我就听到我们院子里面然后有声音，
2: 妈妈边哭嘴里面还唱着一首歌，当时我听不懂，因为那是很奇怪的语言。
0: 哦，唱的不是普通话。
2: 对，妈不哭。就是在我6、7岁的时候，我长大了，然后懂事了一点，然后我在院子里面写作业，就听到了邻居跟妈妈聊天，说这么多年你也不想自己的爸爸妈妈吗？当时我的妈妈就说我想回家，但是我没有办法。到了晚上我就问了我的妈妈，妈妈告诉我了，妈妈是被拐过来的，卖给了我的奶奶。妈妈说她家里面有7口人，有姥姥和姥爷还有弟弟妹妹。妈妈还跟我说了她的名字叫做马海无子。
5: 那个我来的时候都有人看着我想跑也跑不了，根本我不是不想家，有的时候想家的时候我就头疼，我也会撞墙。
2: 然后每逢过年过节的时候，邻居家女儿都会回娘家，每次人家回家叫爸爸妈妈的时候，就那一刻妈妈特别的想家，就会跑回家就哭，妈妈边哭就会边唱起了山歌。当时我的大娘挨着我们家特别的近，她听到了就来到了我们家里，当时就跟妈妈说你以后

0: 不要再唱山歌了，如果你再继续唱的话，你把他们就是引过来，他们再吓你怎么办？不要再唱了，以后孩子大了慢慢会好的。但是当时那一次我妈妈好像就明白了什么，妈妈就没有再继续唱歌，
1: 也是为了你。
0: 对，
2: 妈妈之后就全身心的就照顾我，照顾我们这个家。
0: 当时家里面种了有四五亩地，我陪妈妈去收麦子的时候特别辛苦，妈妈会拉那个地盘车，收完麦子的话那地盘车上得有四五百斤，都是我妈妈一个人弄。妈妈拿着镰刀走到地里面，妈妈左手抓一捆，用右手去割麦子的根部，弄好之后把它们都捆起来，捆成一大捆一大捆的。妈妈把手放在地盘车的两边，这样把它拉回家，都看不到妈妈，因为那麦子太高了，当时得比妈妈高那么多。妈妈都是咬着牙硬撑着往家里面拉，
1: 所以妈妈很辛苦。
0: 对，我特别的心疼妈妈。后来妈妈听说去建筑工地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妈妈就去建筑工地干活了。妈妈当时是建筑工地唯一的女人，在我记忆里面，就是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放学回到家的路上，就会远远的看到我的妈妈又瘦又小的身影在那边，就这样除那个水泥灰。
2: 小区里面都会挖一个就是很大的那种粪池，妈妈去那个粪池的话，妈妈说就应该有四米高，然后有五米宽这样子。挖完之后那个泥巴还在旁边啊，有时候会遇到下雨天，那些泥巴就会陷下去，妈妈只有就去用双手去一捧一捧的，然后往外面弄，捧到那个哨里面，然后别人再用绳子提上去。
0: 我特别的心疼妈妈，我想快点长大，我想帮妈妈分担一些事情。就是那一次我工作了，然后我想回报妈妈，那时候就给妈妈过了一个生日。妈妈不记得自己的生日，当时正好快到母亲节了，我就想我到母亲节给妈妈过生日吧。妈妈当时就开心的笑了，我就想很开心，我让妈妈唱一首山歌吧。在妈妈当时就说好呀，那我再唱。妈妈在唱的时候，妈妈只唱了两句就忽然唱不出来了，我就问妈妈怎么回事，妈妈当时就哭了。妈妈说我怎么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记了呢，我怎么都记不起来了，以后我跟我的妈妈爸爸见面的时候我怎么去跟他们交流呢。当时我就特别的心疼妈妈，我就感觉我的妈妈为了我留在了这里这么多年，连自己家乡的语言都忘了，
1: 是因为太久没说过这个语言了。
0: 对。

0: 山歌一直寄托着妈妈对家乡深深的哀愁。但是为了孩子的成长，妈妈决定暂时放下山歌，安心照顾家里。但是当女儿逐渐长大，理解了妈妈的乡愁的时候，她却发现自己的妈妈已然忘记了乡音。由于心疼妈妈，女儿决定为妈妈寻找她记忆里的家。但是因为还要继续照顾还未长大的弟弟，妈妈拒绝了她的帮助。虽然这次没能帮妈妈完成她的心愿，但是在女儿心里，她已经坚定了一边对妈妈好，一边替妈妈寻家的决心。
1: 潘丽，小时候妈妈对你很好，靠着她自己支撑这个家，所以长大了做儿女的都要回报妈妈。
2: 我结了婚了，我也有一点经济能力了，
3: 因为我的妈妈她平时

0: 司没有一件好看的衣服，妈妈不舍得花钱，我疼妈妈呀，我想给她买件好的，我想让她穿得跟别的妈妈一样那么漂亮。然后当时就是去了我们那边的皮草城啊，但是我买了一个差不多2000块的吧。哦哟，因为我一花钱我的妈妈就会说我，但是我想把这个给妈妈，然后就拿回家了。拿回家之后妈妈就真的说了我，妈妈说然后你赶紧退回去吧，我不穿。然后当时我的弟弟也在那儿哈，我抓着妈妈左手，弟弟抓右手，给妈妈穿上了。穿上了之后妈妈脸色突然变了，她就笑了，她左边照到镜子，她右边照到镜子，我感觉当时妈妈还是挺开心的。妈妈跟我说还真的挺好看的。但是呢，我觉得做这些还不够，
1: 还不够。
0: 我觉得真正对妈妈好，就是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1: 对，
0: 这样才能报答我妈妈这20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才能真正的报答妈妈。后来呢，就偶然的一次机会，我看到我的婆婆吧，她在看中央电视台等着我这个节目，当时我就报名了。但是报名的时候我没有告诉我的妈妈。
1: 为什么？
0: 我不想让她担心。我就是之后嘛，我没想到真的有志愿者联系到了我。我说妈妈，我给你报名了，然后人家也联系到了我了，要帮我们找家。我的妈妈当时就说了一句，就是说好吧，然后也为我自己活一回，那就找吧。
1: 对，我们也希望今天能帮妈妈找到家，让妈妈唤起对家里小时候的记忆，把这首好听的山歌唱完整。你学过妈妈这首歌吗？
0: 我没学过。
1: 没跟妈妈学过？
0: 我学不上来。
1: 那你会唱歌吗？
0: 会。但是我今天呢想送给妈妈一首歌。
1: 你也想唱个歌给妈妈？唱什么歌？
0: 唱妈妈的吻吧。这也是我平时唱给我妈妈听的。
1: 好，我们给小潘鼓鼓掌，来。

0: 能再还妈妈一个吻，一个吻。妈妈不错。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妈妈，谢谢我的妈妈为了我，然后就是没有陪在我的姥姥姥爷身边，没有回去找他们，谢谢妈妈没有放弃我。如果我的妈妈把我自己一个人扔在这儿的话，不知道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1: 刚才啊，这个故事讲完了以后，我们特别体会小潘作为一个女儿对妈妈的这种情感。其实我们想想，当这个妈妈小的时候，十几岁二十岁的时候，她也是一个女儿，谁都想回去，所以这就是她放在心底最大的那个愿望，但是几十年了没有实现。所以今天女儿要报答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让妈妈变成一个女儿，让妈妈能够见到她的妈妈。
2: 对，
3: 听了这个三哥妈妈的故事啊，其实说实话我们的心挺疼，两头都是亲人，没法放弃任何一方，所以说她心很疼，但是她没法去找别人诉说，只能说通过唱三哥去诉说自己的思念。这么多年呢，应该说他过得很苦很煎熬，好在他有一个非常懂事的女儿来替他圆梦，这也让我们呢感到很欣慰，希望能让他们早日与亲人团聚。
2: 我有的时候想的，我不会说我的家乡话了，我想的他们是不是恨我，

0: 是不是？不是不喜欢？是不是他们不？他们向我黑心，不跟他们联系。
1: 我想说的是啊，潘妈妈，你不要自责，你的父母一定也很思念你，他们也不会怪你。潘妈妈是老家是四川的，她当年是被拐到山东的，那么我会要求四川和山东警方呢成立联合的调查组，调查当年是谁拐的潘妈妈，然后将这些人贩子绳之于法。
2: 好，谢谢汪处。
3: 我知道了，就是我的爸爸是买来的妈妈，这种行为是不对的，然后我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姥姥家。
2: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寻找的结果好吗？
3: 好，
2: 来看看爱心寻人团的寻找。来，有请。
4: 潘丽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帮助妈妈找家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说您的妈妈是叫马海五子，今年大概46岁，在1990年的时候被人从四川拐到了山东。另外他还记得家中有爸爸妈妈、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那么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了寻找。
5: 从寻亲帖子中我了解到，潘丽的妈妈马海五子是在1990年左右从四川省被拐到山东。妈妈记得自己的家在四川省一个叫沙漠乐的地方。紧接着我马上联合志愿者四川孤儿进行查找，初步并没有找到沙漠乐这个村。后来我们查到在四川省越溪县有一个叫沙漠乐村的地方，发音和沙漠乐非常相似。随后我们联系了四川当地警方。
6: 在接到寻亲任务后，我马上了解了案例详情并展开寻找。据多方了解求证，我确定在四川省越溪县的确有一个沙漠乐村，是一个彝族村。随后我又进行长时间的电话拨排，最终了解到有一户人家在90年代曾丢失过一个女孩。
4: 那么我们走访到的这一户人家到底是不是你们苦寻了29年的亲人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2: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只有通过唱山歌的方式才能够表达出来对家里的思念，对姥姥姥爷的思念。其实妈妈很想他们的。原来我的妈妈这30年生活都是为了我，为了我们这个家，其实都没有为她自己活过一天。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启开门。

我最对不起的是自己和他爸爸妈妈，我对不起他们。如果要是找到的话，我以后有机会还能孝顺他们吗？

0: 咱们还有话要说呢，来来。
1: 好了，不哭了。
0: 好了，
1: 潘丽，潘丽，来，
0: 好了，
1: 点妈妈啊。
2: 姥姥，那么多年妈妈为了我没有去找你们吗？你要原谅妈妈。
0: 好好，不能再哭了，妈妈身体受不了了。先要坐，先要坐啊，先过去坐，来，先过去坐。
1: 来，过来，来来来，过来这边坐下。
0: 来，
1: 哇，这一大家子人，哎呀，真好真好，你看这一大家子人多好。
3: 累死了。
1: 来，让潘丽的妈妈和潘丽的姥姥坐在中间，来，坐在中间，好，来来，来，这样，七月啊，这个，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些都是谁，让大家也都认识一下啊，来，
0: 妈妈不用说了，然后这是大妹妹，这是大弟弟，那边的两位是小妹妹和小弟弟。后面的这些人都是您的家人，他们听说您回家了，都来了。
4: 谢谢你。
0: 我还要告诉您的是，其实您记得那个村子的名字啊，音基本上是对的。我们后来寻找的时候发现，你的老家应该是在四川省岳西县上古坪公社的沙木落村。另外呢，潘丽也告诉我们说，妈妈的名字是叫马海武，是不是？差不多，但是妈妈的本名应该叫马海武之末。另外，你也在问爸爸去哪儿了，是不是？爸爸对你特别的思念和心疼，而爸爸是因为思念成疾，在2008年的时候去世离开了。
5: 妈，妈，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我爸爸，给我妈妈，给我弟弟。
0: 来看看爸爸的照片，我们给您带来了。
5: 对，我的爸爸，我没有那么的想你了。
0: 是，我想爸爸应该最想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的这一刻。台上的家人们都穿着服装。

他们想把彝族服装给阿姨和叛逆妹妹换上，咱们再唱山歌好不好？来。

0: 哎呀，真好看，穿上。来，我们转到正面来，我们站在一起，几位姐姐妹妹们，哎呦，好看吗？
1: 刚才我可以叫马海五之墨阿姨了。您在唱那首山歌的时候，你的两个妹妹在后面瞬间就哭了，因为他们说那就是家里的歌。你想不想听一听，让两个妹妹唱个原版好不好？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来，我们还有更长的时间回去交流，回去说说这些年的故事，畅想一下幸福的未来。我们再次用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也感谢潘丽今天帮助妈妈找到了家，好不好？来，谢谢谢谢，来大家，
1: 谢谢大家。
0: 跟着妈妈一块儿回趟四川，我们祝福你们。来，谢谢各位。
1: 回家，回家，走回家。
2: 今天，潘丽终于帮妈妈实现了多年的心愿，见到了她朝思暮想的家人们。同时，妈妈也再次听到了记忆里的那首熟悉的山歌。录制结束后，潘丽陪同妈妈与家人们一同回到了大凉山的家乡，回到了那个让妈妈魂牵梦萦的地方。

0: 我们祝福潘丽的妈妈可以永远和家人团聚在一起，幸福快乐。
1: 圆梦基金助力团圆，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圆梦基金目前已经开通了捐款通道，您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行捐款，所募集到的善款将会被用于公益寻人事业。请您在捐款的同时注明您的联系方式，并且写明圆梦基金，以便我们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爱心付出。
2: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或者您想加入到公益寻人的行列当中来，
3: 您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进入等着我寻人 H5 页面，
2: 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同助力团圆梦。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湿邪，
6: 对， 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

0: 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才有点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4: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小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都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哦，
2: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个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一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
2: 清香的
0: 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2: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的。
4: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

0: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对，
4: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

0: 真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1: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

0: 是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

0: 的家庭全部改变。四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又是什么力量让他坚持走到了现在？
1: 有请。
2: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3: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2: 是
3: 怎么出走的？
2: 四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3: 为什么？
2: 四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就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债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3: 不是滋味。
2: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3: 你们有孩子吗？
2: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3: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2: 是的。
3: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四年，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4: 想。
3: 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4: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3: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4: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他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3: 你平常听话吗？
4: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3: 叛逆哈。学习好吗？
4: 学习中游吧。
3: 中游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4: 知道。
3: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2: 我相信你的离走是有万不得已的苦衷。
3: 准备好了哈，
2: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那样工作。

0: 哎，你好，
1: 哎，
0: 您是王军伟吗？
1: 啊，对呀。
0: 啊，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这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啊。中午起来了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就走了，就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
0: 啊，
1: 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有一个来的。我1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样，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在我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我不愿意回去。
2: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0: 呀，
1: 老婆。老婆姑娘，啊，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啊！
2: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就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0: 我肯定要回家的。

0: 要回家哈、啊。
1: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0: 先看看老父亲。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女儿长高了吧？
1: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
0: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1: 老了。
0: 老了哈、啊。
1: 嗯。
0: 知道为你操心吗？
1: 知道，知道。
0: 日夜睡不着。
1: 是。
0: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1: 歉意很深呢、啊。
0: 哦，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自以为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支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0: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2: 是的。
0: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1: 别哭别哭、
2: 啊、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0: 回来关键你就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2: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
0: 嗯、
2: 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0: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啊、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0000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0: 对，好，站起来回家。
1: 谢谢老师。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1: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5: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6: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崔仁国，他今年42岁，来自湖北省荆门市。他来寻找丢失了26年的姐姐，姐姐比他大2岁。他说啊，在他的心里，姐姐就像是一棵大树。
7: 姐姐呢，对我非常好。6、7岁的时候，我和姐姐一起读书。我特别矮，特别急瘦，怕人家受欺负，所以说我姐姐就照顾我。
8: 等到我们6、7岁的时候，爷爷奶奶就出事了。
7: 姐姐都觉得说爷爷奶奶死了以后没得人做家务事怎么办，那时候姐姐好像是9岁，就放弃这个读书的机会了。那时候就说我一个人读书，姐姐有时候呢就炒个油有饭的我吃，有时候呢她就没得油的时候，家里呢就炒点白米饭，就煮点开水的我。姐姐心里很难过，她说弟弟啊，只有委屈了你。我就说没事没事的，然后妈妈走了呢，我都好像就是无依无靠的，姐姐就好像我这里一棵小树一样，我好像有依靠。
6: 小时候因为爸爸总是要下地干活，崔仁国呢都是由姐姐照顾的。那时候啊，崔仁国上小

0: 学，姐姐呢留在家里，衣服脏了是姐姐给她洗，肚子饿了姐姐给她做饭。大她两岁的姐姐就像是一个小妈妈一样。崔仁国总说，姐姐就是她心里的一棵大树，一直保护着她，而她呢也非常依赖姐姐。就这样，崔仁国以为他可以一直在姐姐这棵大树的保护下长大，可是没想到在他16岁那一年，姐姐出事儿了。那一年姐姐18岁，因为爸爸一个人下地干活特别辛苦，姐姐呢特别心疼爸爸，又想到接下来弟弟读书还需要花钱，要不然这样，我出去打工吧。虽然爸爸和弟弟都很舍不得姐姐，但是姐姐啊一直坚持要去。姐姐啊只说我去县城里打工，按理说呢每个月都可以回趟家，最起码可以写封信报个平安。可是自从姐姐离开了家，就再也没有了消息。那么姐姐到底去哪儿了呢？她会不会遇到了什么危险呢？又会不会是遭遇到了什么别的事情呢？崔仁国开始担心姐姐。
1: 我爸爸就只有到亲戚朋友去找了，最远的有5-60公里，那时候又没带手机，交通不方便，只有靠走路。8-9天左右，亲戚朋友全部找过遍，就是爸爸的脚啊全部走肿了，起泡了，也没办法。就我爸爸呢就把家里的粮食呢就卖光了，就找了亲戚朋友借了一点路费啊，就生活费，东找西找，没得什么音信。爸爸回来的时候就愁眉苦脸的，天天愁苦闷，借酒消愁，最多的时候都能活1斤多酒。
2: 有次在家里不是听到人家说，崔仁国你爸爸喝酒喝醉了，在大街上，我去看的时候可能走路吧不小心摔在地下，那石头上的都是血，耳朵了鼻孔都出血了。自从那以后在医院去好了以后，说话了都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了，反应迟钝，耳朵了都听不见了，耳眼睛呢都看不清，好像是这样的。爸爸基本上成了一个痴呆的人物。
0: 姐姐丢失后，爸爸也倒下了，照顾这个家的重担就落在了16岁的崔仁国身上。以前姐姐是他心里的一棵大树，保护着他，而现在呢他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支撑起这个家。初中毕业的崔仁国没有再上学，家里的4亩亩地都得他一个人来种。17岁那年，他听说了姐姐的消息，于是啊他就把爸爸托付给姑姑照顾，一个人跑出去找姐姐。
1: 听说了村子的人呢说你姐姐在哈尔滨去了，我正月份二月份就在附近嘛，就做一点零工，做点零工呢就凑点路费钱和生活费，跟我老乡的一起就上哈尔滨了。那有一天出来的时候，突然就找到一个女的特别像我姐姐，我都跑上去问，我说你有点像我姐姐，我就把家庭情况说给她听嘛。她说你失去了亲人太痛苦了，但是我不是你姐姐。她就把她爸爸妈妈的弟弟的名字都说给我听，就不是的，不是的。但是呢我心里都好像交了2岁一样，但是我还是没放弃，我都继续找，只要有点像我姐姐的我都去问。但是家里又没得什么照片，那时候的话我只能凭我自己的大脑，姐姐的影子都继续了，还是也是找。我爸爸就那亲戚朋友的跟我写信说就跟我提供消息，那么我就找嘛，不管是中国再大我也不放弃。后来就到天津啊、南京啊、什么上海呀、北京、湖南、陕西、东莞、广州，又到深圳，人家的提供的消息好像是在人才市场啊，在哪个菜市场，就是这样提供的。后来我在深圳呢就做了个梦，梦见我姐姐死了，是不是？后来梦醒我大哭一场，我想找姐姐，我都只有说我又不哭了，我只有坚强。
0: 结婚的那年崔仁国22岁，这时候啊姐姐已经离开家6年了。 在和妻子结婚之前

0: 其实啊，崔仁国心里是有一些忐忑的。有一次呢，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跟妻子说，我从小啊是我姐姐带大的，我的姐姐很伟大，她为了让我上学自己选择了退学，后来呢也是为了出去打工给我赚学费，她才离开了家，才丢失了。你看现在爸爸年纪大了，我呀必须得出去找姐姐，哪怕花再多的钱我也得把姐姐给找回来。崔仁国问妻子，如果你能同意我在结婚后继续找姐姐，咱们再结婚。令他没想到的是，妻子一下子就答应了。妻子说，她是你的姐姐，也是我的姐姐，咱俩呀一块儿把日子过好，一块儿找姐姐。妻子的支持给了崔仁国很大的鼓励。后来村里了解到他们家的情况，给爸爸办了低保，还让爸爸搬进了养老院生活，这样崔仁国就放心了，他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深圳打工。
1: 就结婚有三四个月嘛，有一次就在工地上干工，回来下班的时候9点多就路上车祸，第二天早晨醒的时候都躺在医院里，医生当我说你是这个右腿是粉身碎的骨折，最少要休个1年多才能去干工。
2: 家里的生活费要从哪里来？
1: 后来投缘的一个老板就当着我说，我要你干工。我当时听到这个非常感动，后来老板都同意了，我就在邻住了嘛，就寄了个小凳子，那个凳子是就这么高一个凳子，我就是这个右腿呢就直着，这个左腿呢就转起来，摇杆都铺在地下贴贴口呢，就凳子慢慢的挪一下，往后面挪一下，就这样干了10多天。
0: 虽然因为车祸受伤的腿还在慢慢恢复，但是崔仁国知道自己肩上有太多的责任。你看，有爸爸要照顾，而且呢姐姐还没有找到，还有自己的小家也需要他，所以啊他必须要像姐姐一样，像一棵大树一样把这个家给撑起来，他必须努力。闲下来的时候，崔仁国总会回忆起小时候和姐姐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2: 还有一次呢，又放暑假了嘛，我爸爸上就叫我去弄蔬菜，姐姐提了一个筐，我提了一个筐，他的筐都弄满了，我的筐的只弄了个半筐回来。爸爸呢很生气的，又打我又骂我，姐姐在旁边心里很难过很难受，又不敢上去解个围。后来姐姐呢都吓死她了，弟弟你别着急，我有办法的，下次再跟我去弄蔬菜的话，我就把你的筐里弄得满满的，最后再来弄我的，保证爸爸不会说你啊。一回去的时候，爸爸真的是特别高兴，特别夸奖我。我后来就才知道他的手上都起泡了，是吧？我都把姐姐的手捏着，姐姐太辛苦了，特别宠我，特别干什么事情都是让着我。
0: 2015年的时候，在外面打工的村里人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呀，我们在广东揭阳看到了一个人，长得特像你姐姐。崔仁国很兴奋，他第一时间买了票，赶去了揭阳，但是最终也并没有找到这个人。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没有灰心，他告诉自己，不管找多少年，我也一定要把我姐姐找回来。
1: 去年就是3、4月份吧，就做了个梦，梦见姐姐呢，姐姐说，弟弟啊，你现在成家了，你要做个男子汉，要把这个家庭慢慢的把它撑起来，知道吗？不能像以前7、8岁的小孩子，幼稚不懂事，由着自己的性子来，姐姐都会回来的。我就说，姐姐，我现在长大了，懂事了，我现在能挣钱了，有老婆，有小孩，有爸爸在身边，再苦再累，我觉得很幸福的，很幸运的一个家庭。姐姐回到我身边来吧。
0: 这些年，崔仁国靠着自己的打拼，给家里盖上了新房子，他也给姐姐留了一间，他把爸爸接过来和他一起生活。但是平日里啊，爸爸总会和他提起，你呀得去找一找你的姐姐，她在外边真的不知道过得怎么样。

现在家里的生活是越来越好了。崔仁国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姐姐给找回来。他想亲口跟姐姐说：“姐姐，小时候是你照顾我，现在我长大了，我可以成为你依靠的大树了。”

0: 放心吧，你回来以后我好好的照顾你，养着你，给你买漂亮的衣服，借钱给你花。
1: 不要，
0: 只要你回到我身边来了，我什么都不怕了。我小时候太不懂事了，为了生气。
1: 我要给您赢得回家看看爸爸啊！
2: 不要哭，
3: 来来来，没事，崔大哥，
2: 你
3: 别那么激动啊！
2: 弟弟不要哭，
3: 你看姐姐跟你说不要哭，
2: 不要哭，
3: 啊、再看看姐姐，是姐姐不？
0: 是的，是的，
3: 是姐姐。走，来，姐姐拉着弟弟啊，我们坐过去慢慢说，来。
1: 家里很穷，我跟别人赢了，在外面去打工，打工我为了爸爸，为了弟弟，走到哪里走丢了，我准备回来，我不认识字，现在在福建省呢。
4: 我想姐姐跟我一起过日子，因为我想这么多年姐姐在外面吃苦受累，我想养着姐姐，我就是姐姐的靠山。现在我要保护姐姐。
5: 崔仁国终于把姐姐找回来了，他多年的坚持终于得到了最好的回报。第二天，他把姐姐接回了老家，接到了自己的大房子里，在这儿要祝福他们未来的生活，愿他们永远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且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哎呦，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0: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0: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0: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0: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
0: 多问你要钱，
3: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0: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
5: 好的。
1: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0: 怎么个加
2: 法？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

0: 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词儿我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
2: 对，我得大家先品一下。
4: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6: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汁。

0: 脂石。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就是二十那长吧。
7: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5: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

0: 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他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看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哦。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

0: 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2: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0: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2: 啊！
0: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2: 嗯，
0: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2: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2: 啊、
0: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3: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

0: 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他叫孙桂向，来自山东枣庄，今年52岁。在平淡的生活里，有疼他的妻子和活泼可爱的女儿。然而，让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幸福的三口之家，竟是孙桂向捡来的。
0: 有请。二位好。
2: 你好。
0: 你们好，来。
2: 你好。
0: 请坐。
2: 我叫孙桂向。来自山东。
0: 来自山东。
2: 我捡了一个家。我来给我老婆找家。
0: 您说您捡了一个家。
2: 啊。
0: 来给您老婆找家。这是您老婆吗？
2: 是啊。
0: 哦，就是说，她是您捡来的。
2: 对，

0: 讲讲怎么回事。
1: 我那时候在徐州那个砖瓦窑的干活，我从徐州回家的路上就是到了藤县，那下了个小雨，我一看有个树，我去避雨，我听着他啊的哭，从那我一看他哭，就一个小姑娘在那哭，从那我的小妹，你哭啥呢？我是给爸爸妈妈吵嘴了还是干什么？他那什么都不是，他说的我也不懂那时候。我看到下雨淋的衣服湿了，都有点潮了。这样冻的那样，我从那拉开包，包里有我的那厚衣服给他穿上。穿上他还是哭，在那一直哭。哭呢，正好我在那等公交车，我上车，他还跟着我走。我跟他说的，你在这等你爸爸妈妈嘛。他啊一个劲，我看他啊啊的，我天也不。天都是都4点多快5点了，我看到天不早了，我看他跟我走，我就跟他走吧，走家里必须有我哥哥家的姑娘，带回家，他们为了我哥哥姑娘过一晚上，我他妈带着再上滕州那个地方再给他找家，都是我走的家噻，我哥哥我嫂子问我说，你怎么在外面带个小姑娘来的？我说的这个小姑娘不是我带来的，她是个哑巴。她好可怜，我的吃过饭，我跟他说，我你在哥哥家围着小二姑娘睡觉。我到我那两间，我还有两间茅草屋呢。我上我的家住，我的你在哥哥家住。他在我哥哥家住的那第二天早上天一亮，起来还是哭啊的哭。我嫂子说的，你们到滕州领了他，再找到他爸爸妈妈，看他找到了吗？从那我领到滕州。那个各个路口，我问他这个地方是吗？啊，不是。我又领到那个乡镇那些地方，问这个地方是你家吗？啊，不是，不是。我领到好多地方，都是路口啊、乡镇啊，然后这还是农村啊，问了，从那啊不是，全都不是，到那个派出所的，我也是这样问了。我的他爸爸妈妈叫什么？我能查一下户口吗？派出所的给查了，我的你们这个不好查，没有具体的地方不好查。我到下午4点多了，我的二侄女，咱带着她回家吧，不回家还是找不到她家。从那我把她带回家，
0: 又给她带回家了。
1: 带回家，她不她没地方吗？她这必须一个小女孩放在外面，我们也不放心。我哥哥嫂子说的，怎么没有给找到家呢？你又怎么带回来了？我的她找不到家，他必须是个哑巴，我的找不到家好伤心。我的带他哥的家的，我到外面去打工，我的。我的家的人有来要呢，你都给人家。
0: 当时您多大岁数啊？
1: 我那时候20多点，二十五六。
0: 25、26。当时您捡的这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多大岁数？您问了吗？
1: 她说16岁。
0: 当时16岁。她能写出来她家在哪儿吗？是在滕州吗？
1: 他写他家是四川省合川县。
0: 这离着山东好远啊。
1: 这是好远。我从那我给我哥哥说的，我现在没有钱，没有什么。我出外打工，赚到钱再领他到四川去给找呀。
0: 然后你就出去打工了？
1: 出去打工到了半年多。
0: 去哪儿了？
1: 就江苏徐州。还是
0: 回徐州打工。
1: 到那打工回来，因为我领着他到了四川。
0: 你就领着他到四川去了？
1: 到了四川绵阳县。我到那里到了派出所的，我叔叔，我的那时候有照片吗？我带他带到家那天，我就给他拍了一张照。
0: 为什么带他到家先给他拍张照片啊？
1: 拍张照片，他爸爸妈妈来到一看照片能认识他。
0: 这是当时的样子。
1: 对。我都给他拍了照。就给留个纪念嘛，中间就是先给他照片看嘛。我的你这个小姑娘家你知道吗？他说的不知道。他说的我查了，没有那个地方。说的我也没死心，我领着你再串串找找。看看到底是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我带着他去了。走到那个绵阳西面，那个我的小妹，我当我这个是你家吗？他说的不是，我们家不是这样的。我们家睡火炕。
0: 睡火炕。
1: 对，他说的

0: 他家吃那个玉米饼子，让发的让弄贴到那个锅上，下面还炒菜，还说他家吃那个爆米碴子，他还说他家都是那个泥巴平房，说的他家呢还有那个在地下有挖的地窖，地窖里面有那个搁的土豆啦，大爆菜啦，放到那个地窖里边，在房里挖。
1: 那个从山东到四川很远呐，
0: 那时候50块钱的车票，
1: 那也不少钱呀。
0: 那时候钱是不少。
1: 你打工的时候，
0: 我们一天那时候才赚10几块钱呢。
1: 对呀，那你干嘛要花这么多钱带他去？除了车票还有吃啊住啊的，带他去四川。
0: 我因为我吧从小没有妈妈，我没有妈妈呢，我觉得他没妈没妈的很苦。到了17，我老爸又死了嘛，没想过爸爸妈妈的父爱怨。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那你回去以后，哥哥嫂子一看你出去一趟花了好长时间，花了那么多钱，什么结果都没有，他们不说你点什么吗？
0: 说了。
1: 反对不反对啊？
0: 反对了。我哥哥我嫂子早上我那个谈的那个对象，
1: 当时谈了个对象啊，
0: 这是我哥哥先说的，你领了小妹能2000都花了，你还想结婚不结婚啊？我说的哥哥，结婚是结呀，我的必须给小妹找到家，我的我从小你也知道，我没有母爱疼嘛，我也想叫小妹能找到家，找到她爸爸妈妈，能过上温暖的日子。从那我哥哥都反对，反对呢，到晚上我那个谈那个对象，说我，你老这样弄法，以后还想要我吗？我得要你，我得以后我慢慢的给小妹找到家，咱两人再结婚。那这样都算了嘛。他有点反对，从那他就走了。
1: 大哥，你没想过吗？第一，这小妹跟你非亲非故，就是路上你碰到的一个陌生人。是，咱们可以帮助他，但是你已经帮的不少了。你把你自己的亲人这家都得罪了，你值得吗？
0: 从那我也有点放弃了嘛。我放弃，从那我就问我姐姐要了1000块钱，我得给小妹套点棉被。我把他的那个棉被叠好，衣服也放到里头，那1000块钱放到里头，买的吃的喝的，都放到那里头。从那我跟我姐姐我哥哥说，我哥哥姐姐我把他送走吧，再也找不到他家。
1: 对啊，
0: 我的从那我就把他送到这个江苏南京。
1: 为什么要送到江苏南京去啊？
0: 他原先他写的家是四川省嘛，我想外南送一点好再方便一些嘛。我心想我把他送到个大地方嘛，叫他催他吧，我也没有法。从那我把他送到一个大巴车上，我给他比划，我的小妹，我的你在车上等着我，我下去给你买点吃的喝的。从那我就下来了，下来我都逼到一个墙角间，我看要车走了呢，他要跟走了，我就
1: 回去了，
0: 回老家，
1: 回山东了啊。
0: 他要不走呢，我再把他带回老家。从那我在那哈等啊等啊，那个大巴车过了一会走了，他哭，他把行李拎下来，他站到那个车站沿着，忘了人哭，他从那哭。我在那个墙角逼着，我看到也忍不住，从那过去逮住他手，我小妹，我带你回家，继续还是给你找爸爸妈妈。从那来到家，我哥哥嫂子都说我，你怎么又把他带回来了？我的哥哥嫂子放到外面，遇到好人还好，要遇到坏人，小妹咋办？后来我就跟小妹说，我哥哥家那时候有果园，

0: 我哥哥我嫂子说的，我这我混了钱，我还给小妹找家。
1: 找了多长时间？跑了几年呀？
0: 跑了有十几多年吧。
1: 跑多少年？
0: 十几多年。
1: 十几年
0: 啊，
1: 就是你出去打工
0: 啊，
1: 挣了钱回来就带小妹出去找家。
0: 对，
1: 找着找着不是钱花光了，你再出去打工。
0: 对，
1: 那后来你们俩是又怎么在一块儿了的？
0: 我们两个吧，找了好多年。
1: 嗯，
0: 就是我带着他到处跑，跑那些地方，我们两个人就是慢慢的就是有了感情了，
1: 相依为命就有了感情了。
0: 对
1: 啊，
0: 我们在快五六年以后都慢慢有感情了。
1: 嗯，
0: 后来我们两个人在一块
1: 啊，
0: 到了二十几我们领了结婚证，
1: 领了结婚证就正式在一块了。
0: 对
1: 啊，所以在一块了以后这变成你妻子了，你更得帮他找家了。
0: 对， 我带着他找了好多地方。
1: 嗯，
0: 跑过河北唐山，保定，早上这个石家庄什么地方都去过，
1: 都没有结果
0: 啊，还上过唐山。
1: 孙大哥，我问你啊，你这个妻子是个聋哑人，平常生活中肯定有好多不方便，那你们俩结婚以后你们俩的小日子怎么过呀？
0: 我在外面打工时间吧，到吃饭时间他就让打开手机给我开视频，问我啊吃饭了吗？有时过得过得，有时到晚上睡觉时候，问我吃饭了吗？洗脚了吗？问我穿袜子了吗？我说穿袜子穿不上，我在外面，在家里都是他给我穿袜子。
1: 哦，
0: 我出过一次车祸，我的腿吧，都让冬天穿上厚衣服，穿不上袜子。都是我老婆给穿袜子，洗脚，脚脚的盖子，我过的小日子也
1: 挺好，
0: 挺好。
1: 你是长期在外打工吗？
0: 长期打工就是。
1: 那你爱人是跟着你还是他在老家呀？
0: 那时候没，那时候我就带着他，带着在外面到处的打工，给他找家查听。到哪里十几年以后吧，又捡到一个小孩。
1: 捡到一个小孩？你们俩没生小孩啊？
0: 没有啊。都是没有生育能力啊。
1: 哦，
0: 给他上医院检查看了，花好多钱，也没有生育能力。没有生育能力呢，我们两个人在外面卖糖葫芦。在安徽卖糖葫芦，回来正月十五我们两个人到了乡镇上去买点米买点面。接着我们来到那个路上，一看一个纸盒子，我装自行车驮着他，我说的小妹下去，那有个纸盒子，拿到咱家卖钱。从那走到那个纸盒子边上，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他妈里面有东西是什么，他一喊，我从那下来自行车，我过去一看，里面有个小孩。
1: 哟，多大的孩子呀？
0: 孩子刚出生的。
1: 刚出生的。
0: 对。
1: 哎呦，
0: 我就问有过路的人啊，我说的你见谁丢的个小孩吗？谁丢的？在那等了有个把小时，从那问了好多人，没人理。从那我就跟我老婆说，我咱把他带回家吧。我过了几天，从那我哥哥说的，不行到派出所再问一下。
1: 对啊，
0: 从那我哥哥说的问一下，我哥哥领着我到派出所问我的，这小孩是人家丢失的，我们看看你能给找到家吗？从那派出所的也查也捂的，没人要。从那我们又带回家。
1: 这个孩子你带回家你养，你去办正式的收养手续了吗？
0: 办了，那个都是那个抱养证办了。
1: 去民政办的？
0: 到民政办的。
1: 孩子长了多大了现在？
0: 现在十四了。
1: 十四这么大了啊？
0: 对，到了六岁，突然不说话了。检查说的这个小孩吧，耳朵有点聋，一聋不就不想说话吧的。我那个大夫说的，他是慢慢聋，聋到都听不到了。
1: 那等于现在是彻底听不到了。
0: 彻底听不到。
1: 等于现在就是你们夫妻俩还有这个孩子，等于家里是两个聋哑人是吧？
0: 对。
1: 但是还是要帮爱人找家。
0: 对，
1: 这么多年
0: 帮我老婆找家。
1: 孩子来了吗？
0: 来了。

0: 来，孩子坐在爸爸妈妈中间，来，啊。孩子可能听不见，但是我觉得孩子能感受到你刚才讲的这个故事，是吧，孙大哥？
1: 差不多。
0: 那你们这一家三口现在过得怎么样啊？
1: 是，
0: 现在日
1: 现在
0: 子怎么
1: 日
0: 样？
1: 子挺好，
0: 挺好的。
1: 挺幸福的。我们家里还种了地。
0: 有地啊。
1: 对。
0: 所以就靠你在外面打工。
1: 对，我种地吧，我在家里种完，再上外面打工。该
0: 老婆
1: 收，
0: 跟着你。
1: 该收秋时候再回家。
0: 那你想过没有啊？如果真的我们帮助找到他的爸爸妈妈了，这么多年没见女儿了，哎呀，上来说女儿走吧，咱回家吧，把她从你身边带走怎么办？
1: 那我也不会后悔的。我因为是我给他找到爸爸妈妈，我也想为了做了一个好事，我也不会后悔的。你想找你爸爸吗？
2: 不是爸爸，不是爸爸，
0: 什么意思？
1: 他说他爸爸这还有个黑记，
0: 哦，
1: 他爸爸有个黑记。
2: 不是这了，爸爸，这了吧，爸爸不是。
1: 哦，他说他家睡火炕，他爸爸妈妈在家里做那个玉米饼子吃，他有时到那时候都。比划哭，我也心里好难受，我都想领着一心找到爸爸妈妈的家，我也喊爸爸妈妈。
0: 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帮助你实现这个愿望啊！
1: 好，
0: 来，我们先抬头看看寻人团帮你们寻找的情况。
3: 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了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
4: 孙大哥你好，在得知你帮助你的妻子焦华华登记群家后，我立即整理相关信息，在网站发帖，并与网站登记的其他帖子进行信息比对。很快收到志愿者且经过您跟帖。寻找焦春花的帖子进行比对，帖中和你的情况相似，于是和家庭志愿者进行指导采血。
3: 在志愿者的齐力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好，下面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从小没有母爱嘛，我想叫我小妹找到爸爸妈妈，有那个温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舅舅阿姨，咱们到那边坐一坐，坐一坐。不用，四大哥起来，四大哥快起来。

0: 妈妈，
1: 孙大哥，小妹的记忆是没有错的，叔叔阿姨就生活在石家庄，你曾经去到过的石家庄，但是他们的家乡是在石家庄的灵寿县。
2: 灵祖爷。
1: 对，是在灵寿县。
2: 我灵到那个地方还没找到。
1: 叔叔，您给说一说当年小妹丢的时候是怎么回事儿，您给说说。
3: 年龄就是16岁，16周岁吧，16周岁就是四十岁俩嘛，俩嘛小姐花还歪着，还弄16来歪歪着砸鞋嘛，就砸一年那样。就他三门嘛，后来就是有个两三天那样，他两个就回来了。
1: 当时呢，小妹是去砸鞋帮嘛，
4: 对，
1: 去做鞋子。
4: 对，
1: 他们同乡有两个四川女人，
2: 做鞋吗？
1: 对，做鞋是对的。同乡有两个四川女人，当时跟她是属于是小姐妹。后来呢，是小妹和那两个四川女人一起消失了。
4: 对。
1: 后来这两个女人回来了，小妹没有回来，那肯定爸爸妈妈就会去问那两个四川女人这是怎么回事啊？但是那两个人不承认。也没有办法，他们去报警。
5: 因为小妹给我们的信息不是很多，但是通过刚才的描述呢，我判断呢，当年很有可能是小妹被这两个女子拐到四川，准备卖卖人情。我们的节目录制之后，我们再慢慢的跟小妹进行沟通，看看能不能给警方提供一些重要的线索。如果对，尤其对那两个女子现在还能找到的话，我们也可以让四川的当地的警方去调查，我们了解一下当年的这个情况。确系是拐卖犯罪的话，我们一定要追究到底。
1: 另外，今天爸爸妈妈还给你带来一张你15岁的时候的照片，你15岁的时候的一张照片，你看看在那儿。

0: 都留着呢，都留着呢。
1: 现在给我把这张拿出来，
0: 这是
1: 看看，就是那时候吧。
0: 这是16岁时候的照片。
1: 对，一看就是一个人。最后我们给小妹妹做一个寻人发布吧。
0: 好的，
1: 对不对？因为既然要给孩子找亲生父母，咱们就把当年的线索好好再重新说一遍。小姑娘是在山东省枣庄市甸子镇甸子桥北边的马路上被丢弃的，找找她的家，找找她的父母，好不好？虽然她现在过得也会很幸福很快乐，但是她也有权利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爸爸妈妈在哪儿。
0: 好，拜托大家了，谢谢。最后我们想再听听汪博士，您看了我们这个故事以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他给我上了一课。也许有人有钱买了一个大房子把家安在里边，但是有多少人能够体会到像这个捡来的家里这样的爱和温暖。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有一种爱叫成全，我今天真的看到了，我没有得到，所以我希望你得到。不仅因为我知道没有得到有多痛苦，更因为我知道你得到了比我自己得到还要幸福。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最大的一个感触就是，其实我们每个人可能在命运中都有很多遗憾。辛大哥反复说，我从小没有得到过母爱，所以我要帮他找家。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把命运对我们的亏欠变成我们帮助他人的理由，而不是每日在怨怼生活呢？所以我真的觉得对我最大的触动就是，也许生活没有给予你的，正是你该去给予他人的。所以谢谢孙大哥。
0: 希望我们孙大哥，我们继续努力，争取把下一个团圆也能早日实现，好不好？
3: 好。
0: 再次谢谢你们，谢谢。
3: 好的，
0: 祝福你们。
4: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不谢了，回家吧，跟爸爸妈妈回家吧。
5: 曾经这个家是孙桂向拼凑起来的，他用了长达25年的时间帮妻子弥补了缺憾，其实也是在弥补了他自己对亲人缺失的遗憾。如今帮妻子找到了家，找到了爸妈，也是帮自己找到了家。录制一结束，爸爸妈妈带着女儿女婿一家坐最早的一趟火车赶回了石家庄的老家，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赶来庆贺团圆。让我们再次祝福着幸福善良的一家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
2: 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7: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

0: 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吧？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3: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2: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

0: 啊，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听过，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

0: 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时候，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我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5: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4: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1: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

0: 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真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叫我儿子的这个吴叔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鹅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那个卫生院有5里路，那时间里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就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一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小孩的抚养孙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

0: 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呢？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呢，他找不着了。我当时我说的：“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那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过去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呢我们雨洞里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用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怼，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也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去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2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2个儿子。
0: 我看到我这2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享福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让你这样的处境啊？

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那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0: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父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苏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儿子要尿尿，喊叫他妈，这他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高，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这门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得100来块钱，从双河到保安，从保安到大人走几天，这考虑到这100块钱，这就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就是随便的包个胡豆子，不要求好。走在路上昏倒了，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唤醒转来了，唤醒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药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没药，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那在家里面的话，干一天活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一个班才挣30块钱。给我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一点钱，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也能掏得出来吗？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哪怕我死了我都比安静。
3: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康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4: 对，
3: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5: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1: 啊，有下落了
5: 啊，
1: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5: 真的告诉你，
2: 谢谢。
1: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我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提醒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放着， 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接我这个迎接还过嘛。临外路上呢你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5: 说打给谁呢？
1: 打给儿子和闺女啊。今天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0: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两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5: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就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晚早晚的。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4: 小宝不去乱跑啊。
5: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6: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偷偷的哭。他啊，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5: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到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3: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

0: 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孩
1: 还
0: 子
1: 带
0: 也，
1: 了孙子。
0: 对，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一场团圆哈。
2: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0: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2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3: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搭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0: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5: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6: 昨天下午。
5: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6: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终于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5: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6: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5: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7: 高兴，高兴，
5: 高兴是吗？
7: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5: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吗？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6: 放鞭炮嘛。
5: 放鞭炮。还有吗？
6: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5: 几桌席。
6: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5: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6: 太好了。
5: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6: 好嘞。
8: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拐、反拐和寻亲工作，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9: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未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每宗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3: 叔叔阿姨现在已经特别激动了，对不对？咱们这一刻盼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0: 好，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3: 父子团圆。

0: 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姐飞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

0: 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2: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

0: 通调水道。
1: 哦，这词我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1: 来了，在这儿。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好，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

0: 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2 120，初3 140，
3: 就是二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我们来尝尝，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5: 哦，有
1: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1: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做得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 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
1: 对，
0: 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他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他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

0: 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十多年前，两位老人拿出了全部积蓄，举全家之力，给一个人买下这套位于衡水市景县县城的房子。可在7年前，这个人却一言不发，从这套房子离开。如今空空的房子只剩下两位老人居住，这个家也失去了往日的幸福。
0: 有请

0: 好，欢迎你们二位。
1: 哎，主任好。
0: 你们好。
2: 好。
0: 现在阿姨的身体还好吗？
2: 心脏病。
0: 哦，心脏病啊。您别紧张，好不
2: 啊。
0: 好？我们都来到这儿了，这么多的观众、嘉宾，我们都来帮助您。
1: 我来自河北省衡水市泾县，儿子呢离家出走将近7年了。
0: 那个时候儿子多大岁数啊？
1: 30岁吧。
0: 30岁，那挺大岁数的了，不是小孩了。
1: 不是小孩。
0: 啊，那等于已经工作了，是吧？
1: 对，
0: 成家了吗？
1: 没有，
0: 当时还没成家，一个人，
1: 不结婚，一直不结婚，
0: 一直不结婚。
1: 不结婚。
0: 您二老一共有几个孩子呀？
1: 有3个孩子，他上面儿子的上面的2个姐姐，
0: 哦。
1: 他是老母。
3: 我爸爸跟妈妈都是村里的农民，我有一个大姐，我跟姐姐都已经成家了。本来我们是过着很平淡的生活，但是在2013年3月15号那一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我突然接到我妈电话，在电话里我妈特别着急，她就说：“你弟弟出去一天了，钥匙没带。”电话也打不通，因为我弟弟。

0: 也7年了，7年的时间里，我弟弟换了将近有30多份工作。爸爸妈妈因为这件事儿，跟他有很大的这个意见。我妈说，前一天我爸爸跟我弟弟因为工作的问题起了一些争执，我爸爸就说：“你说你20多岁大小伙子，你天天老是这么不正经、不踏实的工作，你以后再这样，这个家就不要你了。”我妈说，我弟弟当时就愣了。我弟弟没有说话，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一直到晚上吃晚饭都没出来。没想到，第二天就没有见到弟弟。我们以为他会7天回来，10天回来，到3个月他还没有回来。当我们再打电话的时候，电话已经成了空号了。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我弟弟是离家出走了。说实话，当我们确定我弟弟是离家出走的时候，我是特别生气的，因为我弟弟从小他身体不是特别好，为了供我弟弟上学，我爸爸、我妈妈、我大姐，包括我们为他付出了很多，我们家把最好资源都给了他。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弟弟还会这样，他有什么可不满足的？
1: 孩子小孩
2: 啊，
1: 一生，这有毛病。
2: 哪儿有毛病？
1: 就是
3: 恶劣，恶劣，
2: 嘴唇恶劣。
3: 对对对。
1: 我那时候喂了一个驴，2月初2，大驴死了，生了个小驴儿。2月初4，生儿子他就有毛病，不能吃奶，
2: 不能吃奶，唇恶劣。
1: 哎，一人一个瓶子奶瓶，买奶粉买不起，炒面炒了给汤当粘着，驴一个瓶，孩子一个瓶。孩子哭的时候，小驴儿都嘎嘎的叫。喂小驴儿的时候，孩子就正哭。我就是怎么连他喂大的，
2: 哎呦，非常不
1: 总
2: 容
1: 是
2: 易。
1: 这样，一直没给孩子笑过、说过，没说过，
2: 没说过，
1: 为嘛？
2: 嗯，
1: 对不起孩子。
2: 嗯，
1: 心里是老是觉着不知道怎么补复他。他不是个人造成的，爹娘给的他，上北京来治的，花了不少钱，买了小驴儿。
2: 治到什么程度啊？
3: 就是这鼻翼这哈，稍微有点不注意看不出来，稍微有点两边不均衡。
0: 因为弟弟从小因为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所以他不是很自信，特别腼腆，不爱说话。我听到妈妈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因为你弟弟有病，他太可怜，他跟你们两个不一样。”我记得小时候家里特别穷嘛，为了给弟弟增加营养，那个时候我们家养了几只母鸡，所有的鸡蛋都让弟弟一个人吃了。看着弟弟吃鸡蛋的样子，我感觉特别香，我也想吃。有一天，弟弟拿了一个水煮蛋，我就跟弟弟说：“弟弟，二姐给你变个魔术吧。”我把鸡蛋从中间掰开，一半给弟弟，一半给我。我说：“弟弟，你看，二姐多行，两个鸡蛋。”我想吃这半个鸡蛋的时候，听到妈妈的声音，我快速地把鸡蛋还给弟弟，跑回屋里。掰鸡蛋的时候，我手上沾了有那个淡淡的那个鸡蛋黄渣，虽然很少，可是我还是把它塞在嘴里。那个味道特别好。
2: 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您在这方面要求他怎么样？
3: 学习挺好，
2: 嗯，
3: 一直在班上，一直到初中吧，他们都是在班上的第一名，没过多的要求。可是他学校呢，比他两个姐姐都好，
0: 当时我学习特别刻苦。但是在参加中考的前2个月， 我爸爸病了，我爸爸那时候是心脏病复发。当我看到我妈在地里跟村子里的男人一样去卖力气去干活的时候，我震惊了。当时我们有两条路可以走，初中毕业之后上高中考大学实现你的理想，还有一个就是上专科上技术学校，学习两年多你就可以毕业挣钱。那个时候我就决定了，我放弃我的理想，我上职业学校两年，我就能挣钱，我就能帮我妈减轻负担，我就能跟我弟弟上学，我能跟我弟弟上大学。做这个决定很难，虽然我不甘心，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弟弟学习很棒，我弟弟学习真的很棒。2003年，我弟弟参加高考，他以很优异的成绩被河北省一个重点的大学录取。当我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那天我们全家人都特别高兴，真是。我觉得我的梦想，弟弟帮我实现了，弟弟靠自己改变了命运。我们也相信，在弟弟大学毕业之后，我们全家人都会好，一切都会好。
2: 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家乡工作了吗？回河北工作了吗？
4: 回到县城。
2: 回到县城了。
4: 嗯，他原先他是几乎在大城里，大城市工作。
2: 他是到大城市。嗯，
4: 他的理想，他的想法，我叫他家回家。
2: 孩子想来大城市打拼，这不挺好的事吗？您为什么非要让他回到县城啊？
4: 我想的是，怕不安全，我担心。再说呢，我看不见他，我觉着，说句良心话啊，三个孩子我最疼他。我说你上咱县城来，上班呗。他是听我的，长这么大没给我吵过架。他就上县城来了，我就跟老板说，我就说咱给孩子买个房，也不来回跑，来回跑呢，道上车车辆辆不安全。这么着买房，我所有的这个积蓄，还弄出来的不够，儿女儿给添点钱，或者买的房。买房他就在县城就上班， 回家在县城工作，我每天给他5块钱。
2: 每天给他5块钱零花钱？
4: 不是，
3: 吃饭的钱。
4: 上课吃饭的钱。
2: 吃饭的钱，就是已经成人了，工作了，必须要他回到县城工作，回到您身边。
4: 嗯，
2: 每个月的工钱您收走。
4: 嗯，
2: 是这样吗？
4: 对。
2: 他挣多少钱您给收走啊？
4: 甭管多甭管少，一每天吃饭给他5块钱，
2: 工钱都收走，每天只给5块钱吃饭。
4: 嗯，
5: 他不欠紧了，一买房不没钱了，我给他5块钱，在那时候就是想省一个字儿，省，还想省个钱儿，给他再娶个媳妇成个家。他不说嘛，也不说娘你再给我点儿，也不说我吧，但是我也没问过他，也没问过你这5块钱吃饱了吧，也没问过他。
0: 因为在我妈的思想里，爱孩子就是要给他安排好一切。因为我弟弟从小这个唇腭裂这个毛病嘛，我妈就觉得亏欠了我弟弟一辈子，时时刻刻的都在担心我弟弟。
2: 阿姨，您刚才讲到在工作方面给儿子很多的这种要求和压力是吧？据说儿子换工作换得特别勤。
4: 嗯，
2: 勤到什么程度？
3: 有四五个月吧，
2: 四五个月就换个工作。
3: 哎，对，
2: 那等于是没干熟呢，马上就换一个工作。
3: 对，
2: 这个为什么呢？跟你们二老有关系吗？
1: 也可能有关系吧。
4: 我觉着他是，他愿意在城市上班，他我叫他不，我拒绝他了，不叫他来城在大城市。叫他上县城来，我觉得他是不顺心。
0: 我弟弟换工作，不听话。在我看来，我弟弟是不听话的。那天我是去看他，我怕耽误他上班，我没给他打电话。还没有到五点的时候，我弟弟浑身湿透回来了。我说还没到点，你怎么回来了？二姐，我没上班，我在马路边，我看汽车，气得我气得我当时我真是火冒三丈。我说我弟弟，你自私，你真是特别自私，你不知道感恩，你不懂得感恩，你不知道父母这些年为你付出了什么，你不知道大姐的委屈，你不理解二姐的委屈。你想一想，爸爸都60多岁了，你现在还在啃老，你让两个60多岁的老人挣钱去养你，你凭什么呀？你还有脸吗？你凭什么呀？那一次，我弟弟没有反驳我。又过了没有多长时间，我们的关系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4月21号那天，我妈就觉得心脏不舒服。当拿到那个活检那个结果的时候，上面明确的写着乳腺癌3期，我彻底崩溃了。我拿着那个报告，我躲在那个医院的厕所里，我是嚎啕大哭。我觉得老天真是太不公平了。我妈妈，我感觉我妈妈特别不容易。弟弟大学毕业了，本来是可以享受儿子孝心的时候，儿子不见了。
4: 你做手术以前，在外头都看，我看看儿来着。真正的睁开眼了，过了那个马月劲儿了，看看还是光两个女儿，还没我的儿，心里特别难受。
1: 想想，对不起孩子，我对不起俺儿。连他的自由都给他没空间了，给封起来了。我回想起来，我欠儿子的太多太多。
0: 2016年，我们托朋友打听到我弟弟曾经在沧州落过脚。2016年，大姐去了沧州，在他落脚的地方找了很久，没有消息。我妈在做化疗的时候，她自己也隐隐的能够感觉到自己身体的虚弱。我妈说，家里除了有16床被子，那是我做给你弟弟的。如果他还没回来，我就走了。16床被子，春、夏、秋、冬，你弟弟盖不完才好，这样我才能安心。那一刻，我下决心，我说我不能让我妈留有遗憾，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所以弟弟，如果你能看到二姐， 二姐跟你说对不起。在爸爸妈妈还活着的时候。

0: 请求你给我一个消息，我们会改变我们爱你的方式，我们不会让你觉得有压抑。
1: 除了两位老人之外，孩子还有两个姐姐，但是他们有一些原因没有过来现场，所以说起来其实这一家四口人，爸爸妈妈还有两个姐姐，都认为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弟的离家出走和他们都有着莫大的关系。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帮你们把孩子找回来，也希望在这儿把心里的这个扣给解开。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我们寻找孩子的情况。爸爸推着妈妈来，咱们往前走。好，二老，我们请抬头看看寻人团寻找儿子的情况。来，请看。
2: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你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你们提供了弟弟的姓名、照片以及他的年龄是36岁。那么围绕这些线索，我们在等着我的微博平台上发布了寻人启事。随后我们收到了一位来自天津的网友为我们提供的重要线索。
3: 经过交流，我们确认他就是你们寻找了7年的儿子。
4: 为什么我不能接受？我一直是放不过自己世界，我只有离开那个家那环境下，我才能安安静静的。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说完全妥协，但是我还是，我先安顿一下，我现在回去干什么？
3: 但是对于这次见面，他表示拒绝，声称不愿回家。我们没有放弃，继续和他进行沟通。
2: 那么今天他是否能够来到节目的录制现场和你们团聚呢？加油，等着我。
1: 二老，虽然我们找到儿子了，但是看来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开。我们今天也不知道他究竟愿不愿意来，能不能跟你们再坐在一起对话，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5: 好好好。
1: 好，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好儿子尽快回家吧，原谅爸爸的过失，爸爸老了，确实老了。
1: 弟弟，二姐在这等你回来，爸爸妈妈在等你回来。

0: 舒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刚刚在视频当中也看到了，你们的儿子我们找到了，也见到了。他现在身体很好，所以不要太过担心。其实我们和你们一样，也非常关心他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家，他又为什么这么多年都不回来。我们其实也和他面对面聊了很久，我们给你们带来了一段他的录音，咱们先听一听儿子的话，听听他是怎么想的，好不好？
1: 好。
2: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其实我离开家就是那几年，觉得过得压抑，很纠结，要面对工作的问题，婚姻的问题，我不知道怎么要妥协，怎么样去面对那些事儿。我想给自己调整一下，让自己学会妥协。对当时的我来说，离开家可能是唯一能让我觉得轻松一点的事。在外面待的时间越长，一天天的日子就这么过去，受过的罪可能也会越来越多，但是这样我心里反而会轻松一点，就像是在赎罪的过程。离开家是一个很自私的行为，我对不起我的父亲母亲。
0: 其实我们和他聊天的时候，刚刚提到爸爸妈妈，他就哭了，就流眼泪了，真的是很想你们，对你们都很有感情。但是在他离家的那段时间，他的内心真的经历了非常大的压抑。他跟我们说，他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和姐姐保护得特别好，家里的事情都不让他参与，慢慢的他就觉得很苦闷，他性格也变得很内向，不爱和人交流。而最严重的问题其实是出现在他上大学之后。在大学里，他觉得自己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他没有人可以去说话，没有人可以和他交流，他甚至认为自己失去了和别人交流的能力。整个大学时候，他的心里是一团苦水，而这些他必须自己独自忍受。他最后也跟我们说，其实他选择离家就是选择逃避那样的一种感受，他希望能够自己慢慢的去疗伤。
1: 谢谢叔叔，谢
0: 谢大伯。不要太自责，真的。我告诉您，我们把他带来了，我们带到北京来了，但是他因为自己的一些原因吧，他不愿意走上来和你们见面，但是今天你们会相见的。
1: 好，
0: 咱们先来跟他视频连线，好不好？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儿子，我现在是在北京了。儿子，
2: 我知道娘，
3: 儿子，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吧？
2: 我知道，
3: 我欠了你太多太多了，管着你太严了，能原谅娘吧？
2: 娘，我对不起你。
3: 原谅娘这些年对你的严肃，原来也不知道，从你这一走，我搁那反省的想的，睡不着觉想的，知道是对不起你了，欠你的太多太多了。
2: 娘别这么说，
3: 你走了这几年，娘在家里没过过年啊。
2: 娘爸，我们以后都会好好的，我也会回家看你们，陪伴你们，不会再让你们再担心我。我们会很快见面，马上见面。
4: 其实从他这几个关键词里，我觉得我们能够感觉到他这整个过程。他感觉到压力的时候，其实可能最早你们是溺爱，

0: 太溺爱了，可能他就把这个爱变成了压力，他就不知道自己干什么了，他分不清这个界限了，他就失掉自我了，他就迷茫了。完了怎么办呢？我逃避这个家庭，我去自我赎罪。今天你们一定会很幸福的见面，我相信你们会将来会很好，儿女们也会很孝敬你们。
1: 好，谢谢，谢谢今天各位嘉宾。
2: 走吧，叔叔阿姨，我带你们去见儿子去，我带你们去。

0: 就是反而加上
1: 你要叫你手苦了啊！
0: 我就是你俩绝对
1: 你要叫你手苦了
0: 我就是
2: 从小到大全家人对儿子心存亏欠，所以他们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给了儿子沉重且压抑的爱，最终导致儿子离家七年。这提醒我们去反思，到底什么才是孩子真正需要的爱。不要以爱孩子的名义伤害孩子，也希望离家在外的孩子能够明白，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家人都是最牢固的依靠，亲情都是最坚强的后盾。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6: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8: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9: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8: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8: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8: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8: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

0: 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
1: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1: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1: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1: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1: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1: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1: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1: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挺有意思的。
1: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1: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 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0: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0: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1: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1: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是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1: 对，
4: 汗味
1: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2: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1: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1: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3: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1: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3: 你是吗？关键
4: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3: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0: 挺好喝的。
1: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1: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1: 还有枳实。
4: 枳实，
1: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1: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1: 对，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1: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1: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 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

0: 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3: 对，
1: 哎，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3: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3: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3: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4: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3: 140，
4: 身高呢？
3: 155。哦，
4: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3: 严重。
4: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4: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4: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4: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3: 有，
1: 这么年轻，
4: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4: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1: 啊，我们来尝尝，
4: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对，
4: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4: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4: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4: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0: 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啊、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
0: 啊、是，
2: 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啊，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嗯，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

0: 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解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
1: 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

0: 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

0: 鞋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鞋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鞋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嗯，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1: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3: 喝。

0: 异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求助人上场。
1: 在我很小的时候嘛，我就跟着我的姑姑在一起生活，当时我就在我心里就认为是我的妈妈，是我的亲姑姑嘛。
2: 其实在冉冉的记忆当中，她一直是跟着姑姑一起长大的。懂事之后呢，她还曾经去问过姑姑，姑姑说啊，在她很小的时候，她的爸爸和妈妈是因为性格不合吵架，妈妈离家出走了，爸爸因为没有办法一个人照顾一个小女孩，所以呢只能把她送到了姑姑家，让她跟着姑姑和姑父一起长大。爸爸的家离姑姑的家其实不远，但是爸爸很少来看冉冉，因为他很少和爸爸见面，所以和爸爸的感情也就没有那么深。在冉冉的心里，姑姑就像是冉冉的妈妈，她从小啊和姑姑姑父一起生活，这家里呢还有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但是在姑姑家最受疼爱的那个孩子就是冉冉。比如说冉冉曾经记得这么一件事儿，有一天啊已经很晚了，一家人都睡下了，但是冉冉突然和姑姑说啊，哎姑姑我饿了。姑姑二话没说，从暖和的被窝里爬了出来，去给冉冉做吃的。冬天的晚上特别冷，姑姑一边披着衣服，一边用手哈气搓着，点起了洋油灯，在外间的屋里的案板上和面，给冉冉烙平常家里都舍不得吃的白面饼。刚烙好的白面饼热气腾腾的，姑姑呢她烫着冉冉，就拿在手里一边来回倒着，一边笑着给冉冉说，别急别急，妞妞咱们马上就能吃了。和姑姑在一起的日子是冉冉最幸福的回忆。
1: 然后呢那个同学们就嘲笑我不和刘冉冉玩，刘冉冉她没有爸爸没有妈妈，我就直接我就跑出去跑回了家。到第二天我姑姑就和我姐姐嘛拉着我的手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姑姑就是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告诉他们，以后不要说我妞妞就是没有爸爸妈妈了，我就是她的妈妈。从那以后再没有同学说我。幸福生活来了没有多久嘛，我姑姑就得病了，就是身体出现了问题，然后是脑瘤，大概到了我七岁那年11月份嘛，我姑姑就去世了。
2: 姑姑的去世给冉冉带来了巨大的打击，虽然姑父还

0: 兄弟姐妹们还是很疼冉冉，姑父也依然每天早晨起来给冉冉做饭，送她上学。可是冉冉呢，就像是一下子长大了一样，开始学着自己去干活，自己收拾东西，包括她学会了包饺子、做鞋子。因为冉冉希望尽可能给姑父减轻点负担。可以说，姑姑去世之后，冉冉最大的靠山没有了。
1: 等到了五年级的时候，同学们又开始嘲笑我，就说冉冉没有爸爸没妈。其实我心中就产生了怀疑，然后呢，我就逃学了，我就去，就说，就是勇敢的去面对我爸爸。我就要问问他，我说爸爸，我说我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后来我爸爸喝了点酒嘛，我刚刚进屋，他就这样子把我拽出去，直接就把我扔出去了。扔完我以后，他就打我。当他打完我以后，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底在哪，他就说你妈妈死了。
0: 虽然爸爸告诉冉冉他的妈妈已经死了，但是在冉冉心里始终不愿意相信，他也一直抱着希望。冉冉偷偷地跟邻居们打听，让他打听到了一个关于他身世的大秘密。那到底邻居们跟他说了些什么呢？他的身世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呢？这个秘密跟冉冉的妈妈的下落有关系吗？原来当年妈妈是跟着外婆一起被拐到这个家里的，而当时的妈妈呢，已经怀有8个月的身孕了，身边还带着一个哥哥。1个多月后，冉冉出生了，而外婆呢，找机会跑了出去，通知了家人。又过了3个月，冉冉的亲生爸爸赶来了，把妈妈和哥哥都接出去了。但是冉冉被养父藏了起来，没有找到，所以从此和亲生家人就这样分开了。冉冉终于得知了身世的真相，她非常的难过。但是悲痛过后，冉冉决定要出去寻找自己的亲生爸爸妈妈。但是关于家人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冉冉只知道自己妈妈的名字，知道爸爸妈妈可能是南方人，个子不太高，家里还有一个比她大3岁左右的哥哥。就这些信息怎么找啊？
1: 我老公是在饭店里工作，就在后厨的厨师嘛。我们认识大概1个多月嘛，我就跟我老公去了，就说山东临清，我就去了他家。在他家的时候，就是说我老公的妈妈嘛，还有爸爸，他们对我像女儿一样，非常的疼我，就是说呵护我。我们恋爱了3年，到结婚的年龄了，然后呢？当那个婚期定下来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我的爸爸妈妈是不是能来参加我的婚礼？那时候其实又高兴又难过。高兴的就是上天赐给我一个爱人，赐给我一个美满的家庭；难过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哥哥他能不能来参加我的婚礼？我妈妈是不是能给我梳一下头？当时那是我的幻想。后来嘛，我的孩子就渐渐地长大了，我就给我老公跑车拉化肥。我天天早上就是4、5点钟我就跟我老公出车，到下午30点钟就回来。那个时候我们过得真的挺幸福的，天天给我老公出车，然后呢扛那个化肥的时候，就是说为了我们这个小家，虽说是挣的不多吧，但是挺好的，挺开心的。直到我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我儿子跟我说，妈妈，今天是我的生日，就是妈妈的苦难日。儿子当时跟我说这个时候，当时我真的哭了，当时我没有让我儿子看到我，我就是转过去，我说孩子就会这样说，我说妈妈你在哪里啊？女儿的生日也是你的苦难日，你到底在哪里啊？我就这样在想。后来我儿子说完这个话，我儿子就问我，妈妈你是不是没有妈妈？其实我也在想，我有妈妈，真的不知道我的妈妈在哪里。

0: 成家之后，独自走了大半个中国的冉冉，终于有了稳定的居所。他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开始了正常的生活。但是儿子的一句话，又把冉冉埋藏在心底最深处的痛给挖了出来。冉冉想找到自己的妈妈呀，她想拥有自己的家呀。
1: 那个时候我才把我的事情告诉我的老公，当时我的老公不但没有嫌弃我，反而还支持我。因为那个时候我不敢告诉他们，我知道我从小就是被别人嘲笑，我的事情不想让所有人知道。
2: 刘冉冉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我们看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求助报名，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展开寻找。
0: 冉冉终于见到了妈妈和哥哥，他这才知道，原来当年爸爸在救走了他们之后，还曾经多次返回寻找女儿，但是一直都没有能够找到被藏起来的冉冉。但是爸爸一直没有放弃，他一直都在四处打听，他也反复告诉哥哥，你还有个妹妹，一定要找。因为过度思念女儿，爸爸的身体越来越不好，在2012年的8月初7，爸爸因病去世了。但是临走的时候，爸爸还一直在叮嘱哥哥，你一定要找到妹妹，一定要把她找回家。看着被妈妈和哥哥抱在怀里的冉冉，漂泊了32年的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家，找回了自己的根，我们也深感欣慰。
3: 继续有请下一位求助人上场。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者叫做赵翠兰，她今年32岁，现在呢在浙江的一家餐馆里卖包子。今天她来到等着我，是想帮助自己的妈妈找到家人，也想找到自己亲生哥哥姐姐。但是她跟我们说，她不想找亲生爸爸。那她和妈妈到底经历了什么呢？为何他对自己的爸爸有如此深的怨恨呢？翠兰从记事起就一直生活在安徽，可是在他6岁的那一天，他突然啊听见村里边的人说你啊不是这家的孩子。
4: 差不多在我1岁左右的时候吧，然后我妈妈带着我去外婆家的路上，然后就被人贩子拐到了安徽，逃出来，然后就遇到了我现在的养父，然后我们养父收留了我们。
0: 听村里人说，翠兰和妈妈是流浪到这个村里的，当时啊他们身上的衣服全都是破的，全身脏脏的，头发乱糟糟的，皮肤也干干黄黄的，真不知道他们流浪了多久了。但是幸运的是，现在的养父收留了翠兰和她的妈妈，所以后来他们就一直生活在这里。之后妈妈和养父又生了一个儿子一个女儿，翠兰经常会听到邻居们议论她和妈妈的身世，听到最多的是翠兰啊是因为亲生爸爸嫌弃她是个女孩不想要她了，妈妈无奈之下只能领着她去外婆家生活。而就在去的路上，他和妈妈同时被拐，之后妈妈非常幸运地带着他逃了出来。

0: 翠兰特别想知道说的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她就去问妈妈。但是妈妈呀，因为经历了被拐，精神变得特别不好，所以啊，很多事很多细节也想不起来，回答不了翠兰。所以翠兰只能选择相信邻居们说的话，我就是被亲生爸爸不要的那个女孩。
1: 妈妈的精神有时候不太正常，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喜欢我的妈妈，甚至有时候有点讨厌我的妈妈，我觉得她会给我丢脸，还爱抽烟，就是有时候甚至会一个人自言自语的吧，说着说着然后就自己会笑起来了，然后有时候又会说着说着然后就哭起来了。她也不爱洗澡，有的时候她身上就会有一股味，劝她洗她也不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妈妈这个样子和别人的妈妈不一样。小的时候家里没人做饭嘛，就比较穷，我要自己做了饭去上学。然后我记得很清楚的，那天早上我就说我妈妈，我说今天没馒头了，我说早上我要现和面贴饼，我说妈你帮我去扯一点草吧，我自己来和面，你把锅烧热了，我这个面就可以贴上面，等一下做好了我就可以早点去上学。那我就以为她默认了会去帮我做的了，等我过来的看的时候他还在那里抽烟，当时我就很着急了，我说等一下我上学要晚了吗？我妈听了也就像没听到一样，还在那里抽烟，那我气的我就在那里直跺脚。那我说算了，我也不指望你了，好不容易做好了，拿一点饼夹一点苋菜走。其实我路上就在想，其实我有这样的妈跟没这样的妈，其实说实在我当时是觉得真的是没区别，因为别人的妈妈会照顾小孩会保护小孩，这些我妈妈都不能给我做的，然后我都觉得有我妈对我来说没有多少区别，那个时候我都觉得很委屈。
0: 妈妈精神错乱了，你看别人家的小朋友都有疼他们的妈妈，都有给他们买新衣服的做好吃的妈妈，那翠兰就觉得怎么我的妈妈就是一个爱抽烟每天自言自语不爱洗澡的妈妈呢？这个时候啊，她就特别讨厌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但是她更恨的是她自己的亲生爸爸，因为她觉得这一切都是这爸爸造成的。她如果不嫌弃自己是个女孩，妈妈也不会带着自己往外婆家跑，也就不会被拐了，妈妈现在也就不会疯了。所以翠兰把所有的恨都怪到了亲生爸爸的头上，她更不会要去找他了。可是精神错乱的妈妈却一次一次地往外跑。
1: 有一天我带妹妹在门前玩，然后我爸就回家来了，他听了外面的有人跟他说，就是说看见我妈就是顺着我们家东边的那条大马路朝县城的方向去了。当时我和我妹妹在那里玩，我就心里就咯嘣了一下，我就快点把我妹妹就抱到我们后面的那条马路上，就站在那里看呀。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我妈要是不回来了，那我该怎么办？那她不回来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弄？那个时候，我就跟我妹妹说，可能咱俩以后都没有妈了。我说怎么办？那个时候，我就抱着我妹妹在那里哭。然后就一直在那里等等啊哭啊，还是没等到我妈妈，后面我也不知道我妈什么时候回来的。所以说我觉得我妈就算再傻吧，她在这里我都还有个奔头，她不在这里我就觉得好像自己心里面感觉好像没有依靠的那种。在我上小学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吧，我就说人不舒服，然后我爸一摸了我的头，他说很烫，他就跟我妈说你去烧一点水给他弄点药吃。我当时心里在想，我爸怎么会叫我妈去烧水，他又不知道我妈的性格慢吞吞的，等他烧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然后那天我妈就很勤快的直接就起来了，很麻利的就去把水烧了，根本都没有人教他，他自己还知道拿个碗端过来，然后两只碗把这水滤来滤去的。我爸当时也就说谁说你妈傻呀，他还知道把水给你滤凉了给你喝。我就心里觉得有妈和没妈还是有区别的，就是我有这个妈，她再傻吧

0: 他在我生病的时候，他也会给我端一点水。
1: 平日里疯疯癫癫、自言自语的妈妈，在这一刻让翠兰真正体会到了被妈妈疼爱是一种什么感觉。哎呀，你看这妈妈，即使脑子不是很好，但她还是知道要对女儿好。所以翠兰也觉得，只要跟妈妈生活在一起，一直生活在安徽的养父家，其实也挺好的。起码在这儿，她不会被嫌弃，养父也不会因为重男轻女把自己给轰走。那么亲生父亲到底是谁？他在哪儿？翠兰根本不关心，因为在他的心里，这儿就是他的家，这儿就是他要跟妈妈一辈子生活的地方。
0: 就是这样，慢慢的跟我妈就是关系近一点，一直到上初中的有一天吧，我妈在我们家田里面在发红苕，然后我就跑过去，我拍一下她肩膀，我就说我来了，哥你来了。然后他看我一来，我妈又开始偷懒了，就这样子又朝那里一坐，又开始把烟拿出来，又在那里卷了。我妈就突然之间来一句，她说你哥就像光辉这么大了，因为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一个堂哥。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还有哪个哥呀？我说，我妈说你的亲哥哥，她说在四川，她说你还有个姐姐。然后当时没想到，然后我就说我妈，我说我亲哥哥，那你以前怎么都没有说过呀？他就说以前就是可能我不爱听他说话呀，他也没有就是想着要跟我说这些。我脑子里都在想着，我小的时候我妈一个人，她在那里又哭又笑，然后一个人又抽烟，老是一个人那种自言自语的状态。我就觉得可能以前我真的是太不了解我妈了吧。我妈抽烟的时候是不是因为她想我哥哥姐姐了，想我外公外婆了，她才在那里抽烟。从那天开始我觉得我妈抽烟就是不像以前那么讨厌她，因为我妈要在这里照顾我，走走回回可能都是舍不得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妈其实还是挺疼我的，不像我之前想的那样不在乎我呀，不关心我。最后我就跟我妈说，等我以后大了，我有机会我一定帮你找。我妈抽着烟，我妈就说好。
1: 翠兰终于知道了，原来我还有哥哥姐姐。她也终于明白了妈妈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往外跑，她为什么一个人总是自言自语，一直到后来精神错乱，她为什么喜欢自己默默抽烟啊！所有这些举动很有可能都是妈妈在想哥哥和姐姐了。但是翠兰啊，那时候她上初中啊，她就想等以后有能力了再去帮妈妈找一找。但是回过头一想，你看这是亲生爸爸不要我呀，对吧？才导致我和妈妈一起被拐，才导致妈妈精神错乱的。所以每次一想到这儿，翠兰想帮妈妈找家的想法又没有那么强烈了，因为她真的不想见到那个狠心不要自己的亲生父亲。所以帮妈妈找家这事儿，翠兰也一推再推。
0: 那时候在上学，然后一直到我上了高中，我记得就是那年就是刚好是中秋节嘛，突然之间我妈走了，打了我一下嘛，你说帮我找你就是那边的哥哥姐姐还有你的外公外婆他们，你有消息了没有？我没有。他说如果你不给我找的话就不要你找了。然后我就说妈，我现在在上学，我真的不知道去哪里找，等我以后有机会了我肯定会找。然后又哄了好久才把我妈给哄。所以这个也是我妈一直的心头病。然后我上完学没多久就结婚了，嫁到贵州，差不多一两年回去，怀了孕了，在家里不能上班，一天到晚做饭洗碗打猪草啊，放牛放羊，就这样的。因为没钱呀，回不了家。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家，我就很理解我妈妈的感受。我觉得我妈当初就像我这样的，我妈想我哥哥姐姐就是我这样的。
1: 原本帮妈妈找家的事儿，翠兰是一直一拖再拖，没有什么太多的进展。可是啊，当她自己结了婚，远嫁到了贵州，您看这一两年才能回一次娘家。 作为女儿，她也真正体会到了离开亲人的思念，所以她也慢慢地理解了妈妈。你看，妈妈离开了自己的父母，还有自己的一双儿女，已经20多年了，她得承受多少的痛苦，掉过多少眼泪啊！尤其是当翠兰自己也做了妈妈之后，那种思念孩子的痛苦，她更是感同身受。
0: 帮我妈找家，我也需要钱，就是我第一次出去打工，孩子因为从小就是我一手带大的，没有分开过，刚到那里会特别想孩子，会特别想家，晚上睡不着觉，实在不行了我就去买点安眠药来吃。我就觉得 我太对不起我妈了，所以我一定要做点什么来弥补我对我妈那个亏欠。所以我就一直就是我要帮我妈妈找家。
1: 妈妈离开了家20多年了，翠兰知道妈妈真的在想那边自己的儿子女儿，想自己的爸爸妈妈，想她的家。但是此时的翠兰也已经做了妈妈，通过自己和孩子之间的相处，回想她和妈妈的这些年，妈妈真是很不容易。这个时候啊，她心底里那个被亲生爸爸不要的心结和妈妈的心愿相比，好像也没那么重了。因为啊，她也知道妈妈老了，他真的想帮妈妈完成心愿，即便是找到家以后要去面对那个亲生父亲，他也觉得现在我足够强大了，我可以面对了，甚至一定程度上我也可以原谅他了，只要妈妈开心他就开心。随着妈妈服药，他的病情呢逐渐得到了控制，他更想去找自己的儿子女儿，想找自己的家了。通过自己的努力，每天达上2份工啊，这些年真的不容易，翠兰攒下了几万块钱，她也决心一定要帮妈妈找到家。当然她在内心中也想知道一个答案，到底真的是爸爸不要她的，还是说我跟妈妈的身世另有隐情呢？而翠兰的养父啊，对于她和妈妈的寻找也非常的支持，这一次翠兰也把妈妈带来了，她要和妈妈一起寻找，希望能够圆妈妈20多年的回家梦。

明白了。

0: 妈妈看不见了。来，说话先笑，咱们把妈妈扶过去。来来来，把妈妈扶回去。来来来来。
1: 终于找到了，我的小
0: 脸。来，我们先坐下。来，坐坐坐，几位坐下。
2: 当时可能就因为我妈可能又离家出走，然后我又人托人，然后找那边他们有亲戚在那儿，又给我打听，也没有打听到。然后有一次又是听到说在那个贵阳，也没有打听到。
3: 那不是因为爸爸嫌弃我是女儿不要的吗？
4: 不是，
0: 没有这回事。
4: 其实家里面爸爸最喜欢的、就是、
2: 你误会了，真的你误会爸爸了。
5: 寻人团了解到，其实当年的真相并不像村里人说的那样，爸爸实际上是很疼爱翠兰的。当年是怎么回事呢？妈妈呀，带着哥哥姐姐还有翠兰，他们一块儿去外婆家探亲，当然也到了外婆家。那有一天呢，妈妈就带着翠兰一起出去赶集，可是就被拐了，再也没有回来。后来爸爸知道翠兰和妈妈丢了，非常的着急，赶紧四处寻找。而这么多年，翠兰的外公外婆也早已经过世了。
6: 妈，儿子给你买的衣服，阿姨来穿一下。
2: 看看看看看。
7: 妈妈，有哥哥和姐姐保护你和妈妈，好吗？我们一起一家人团圆了，终于。
2: 终于团聚了，辛苦了。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
4: 多问你要钱。
5: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
1: 对，
0: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这听说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是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 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
0: 哦
2: 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
0: 嗯，
2: 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1: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2: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试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0: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4: 挺好喝的。
2: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1: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高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看着，
4: 对，
1: 哎，
0: 是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1: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5: 啊、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啊、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2: 140，身高呢？
5: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啊！
2: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嗯，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0: 啊，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它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它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2: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嗯
0: 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吧？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4: 哦，有
2: 对，有两种花。哦，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嗯，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弱了。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淑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3: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4: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4: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

0: 鞋的淤积。那它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它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它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它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0: 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谢谢大家，
4: 谢谢，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啊，喝。
5: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溢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这是一位傈僳族长者，叫阿巴次里，年逾60，他居住的村落叫大村村，是傈僳族聚居地。傈僳族渊源于南迁的古氐羌人，与彝族同属一个族源。唐代史书上记载，他们分布在现今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一带，并且不断地在山地迁徙，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在历史进程中，傈僳族融进了不少其他民族的血缘。傈僳族历史悠久，其先民原来居住在金沙江两岸，明代时又从金沙江向南迁徙到云南丽江一带，受纳西土司管辖。16世纪中叶开始大规模往怒江峡谷迁徙，此后300多年一直过着相对封闭的山地游居生活。直到新中国成立，他们才在中央政府的关怀下基本结束了迁徙生活，安顿下来，并得到了平等的对待和尊重。这使他们完好地保留了傈僳族人的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
6: 多谢给我撇到目前爱你丽丽从某年说好的嘛，一块年年夜来是你女们早带个女们肉带个女们咋带叫个女们你好好。
5: 阿巴次里所讲述的这个神话传说在部族已经流传了几百年，年逢七月，傈僳族聚集地被不祥笼罩，上有天灾，下有地祸，人有疾患，人们感到大难临头，生存无望。族人绝望之际，一个叫松扎的人接到了神的托梦，获得了化解的方法。农历七月十五这天，他组织众人带着炒糯谷、青稞酒、香树叶、松树叶和刚收获的粮食和水果去拜山神，组织大家煨桑祭拜活动。 以及

0: 传授给他们如何邀请山神、跪拜山神，此后一切转好。
1: 我干二十八十多嘛，有的是百多嘛，我没拉过子，别你别死你，皮年是年底耶。就不多么个难，其他啥查过查，兄弟。
0: 山居和迁徙生活方式建立了傈僳族的民间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一切物体都有生命、情感、思想和意志，所有的山石、树木、道路、河流都是有灵的存在，都是祭拜的对象。于是傈僳族成为了非常崇敬自然的民族。这个古老神话传说早已演化成祭拜山神的习俗，并延续至今。而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变成了傈僳族一年里重要的节日之一，三十咋。明天就是三十咋了，这会儿偏偏下起了雨。村委会主任于宝冒雨来找尼爬阿巴次里，跟他商量今年的节怎么过。阿巴次里在大村村有个身份，尼爬。尼爬是不脱产的祭祀群体的总称，必须是人品好且德高望重的人，才有资格负责主持祭祀活动。每到祭祀的日子，是阿巴次里最忙的时候。
2: 啊，什么年呢？
1: 啊，这一年嘛，
2: 在
1: 你哪头的？都过嘛。
2: 嗯，年。啥个出版的门都算年？
1: 啥个是哈生完你年的出的多少道？
2: 哦，年，那你该来的蘑菇。
1: 没事啦，萝卜桥待机，这不就没待机，所在就没待机，没事，你该熬出没体谅了。
2: 哦，年。
0: 他叫于秀花。傈僳族之前在香格里拉市打工，回乡后他投身到家乡的建设，现在是大村村的妇女主任。赶上传统节日，他便负责组织协调妇女工作。
3: 因为明天我们要过节嘛，那个七月半，然后就我们全村的妇女组织起来要去排练。
4: 天哪，那个蘑菇是吧？

傈僳族有着悠久的猎兽习惯，如今射箭成为了他们保留下来的娱乐项目。每逢节庆，村民们必会弯弓搭箭比试一番。

0: 今天是农历7月15，早早的山脚下已经有村民开始上山了。他们穿着新衣服，带着祭祀的用品和美好的心情徒步上山。三十枣是傈僳族语的音译，三是粮食的意思，十是新的意思，而枣是吃的意思，用汉语直接翻译就是吃新粮尝新鲜的意思，所以汉语翻译为吃新节或尝新节。
1: 早上5:30起，7:30吃早点，8点开始要爬山上，还把3000里再烧香，烧了以后，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水果，喝酒喝饮料，十二点过就下来，一面下来一面唱山歌，下来了就我们要吃中午，吃中午，要还要上课，要又一次上再烧香，那边聚在一起就是有喝酒。就是有唱歌，唱山歌，就晚上6点就要下来，就家里面吃晚饭。
0: 上午9点，祭山神仪式从阿巴次里点燃松枝开始。点燃松枝叫微桑，在神话传说中，微桑过程中所产生的烟雾，不仅使凡人有舒适感，山神也会十分高兴，因而信众们以此作为祈福的一种形式，希望山神会降福与敬奉他们。村民手拿青稞绕行祭台，口中祈福，抛洒青稞，祈祷国泰民安，四海升平。祭山神的仪式在中午结束，村民们围坐一团，一起享用新的粮食，喝着自家酿的酒，围在火塘边唱着只属于三十枣这天唱的传统歌曲。祈福结束后，村民们开始陆续下山，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男性村民聚集在一起，豪迈地唱起了山歌，而这段歌声代表着祭山神的活动全部结束了。

0: 关于瓦斯尼人阿鲁对魔都马吉尼要做做个普拉陶库草泥普拉七个陶盖
1: 下午的活动内容是祭祖先太阳偏西时分人们来到村口山坡的祭台祭拜祖先保佑子孙后代无病无灾健康平安以及增添财富
2: 爸妈的干嘛吃拉着妈的爱的哪我要说
1: 接下来是三十打年轻人最喜欢的节目男女情歌对唱比赛赛歌会先是男女各站一排你有来言我有去语唱稳唱打充斥着善意的为难充满着欢声笑

0: 纳普河在群山之间的河谷蜿蜒前行，歌声顺流而下。这动听的歌声是由五种民族语言唱的：藏族、傈僳族、纳西族、彝族，还有一种是唱歌者本民族的语言——玛丽马萨人语言。玛丽马萨人是一个全球只有2000人的民族，这个差点成为中国第57个民族的族群。这里是云南省纳西傈僳族自治县汝科村，是马萨人的村寨，玛丽马萨人就居住在眼前这片隐秘的山脚下。玛丽马萨人的渊源至今仍是个谜。经过长期的调研，有学者论证了玛丽马萨人属于纳西族的渊源。于是上世纪50年代，玛丽马萨人被官方正式列入纳西族之系。玛丽马萨人所具有的可以用5种语言交流的能力，每个人都会讲4-5种不同民族的语言。要与其他民族兄弟和谐相处，就必须掌握他们的语言。然而玛丽马萨人拥有自己非常独特的语言，以及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节日马萨节。马萨节流传至今，完全是依靠口传心授，非常独特。
1: 我的父亲是马萨的传承人，以前他师父我没有见过，是他传下来的。这个马萨节日差不多几十年了吧，有好些风俗意思的，都是尊老爱幼的，没有病痛这些意思，我们读了很多。
0: 玛丽马萨是有特别含义的，是玛丽马萨人离开父母外出打猎时，父母送给他们的祝福语，意思是猎物不放踏，猎人死不掉。马萨节也许是一个了解玛丽马萨人的窗口。玛丽马萨歌舞多是源于生产劳动方式的演变，源于集体协同劳作行为。
1: 跳舞的有好几种意思的，有一种是冲墙共同建筑马萨人的住房这些意思。第二个是打粮杆收粮食，有这个意思。第三个是和谐共盟，有这个意思。
0: 东巴文化是纳西族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保存了东巴教而得名，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主要包括东巴文字、东巴经、东巴绘画、东巴音乐、东巴舞蹈、东巴法器和各种祭祀仪式等。2019年9月26日，云南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通过《云南省纳西族东巴文化保护条例》，于2020年5月1日起实施。

这位老者叫扎西次仁，已经83岁了。他是马萨杰的大东巴，东巴是纳西族对传统宗教神职人员的称呼，是智者的意思。他们多数

0: 集歌舞经书史画医为一身，负责主持掌管着村寨部落里的祭祀、婚丧嫁娶等文化活动，是东巴文化的主要传承者。随着社会的高速发展和资讯的发达，很多年轻人走出了山寨，开始融入现代社会潮流。玛丽玛萨文化的传承成了老一辈玛萨人的担忧。
1: 什么都认为呢？
2: 这是必须招工嘛？
1: 要去真了。
2: 一个人们没必。
1: 不是，土地招不招人？马萨籍，然后里面东巴人有可能，然后人有高才行，那我不是人不成。
0: 值得庆幸的是，扎西次仁老人有了接班人，他叫龙布，是个小东巴。
2: 主要是我们马萨节一年一度的马萨节日嘛，为什么叫高日？就是节日先当好那个节气，谷子开花那些那个节日，果子果脑那些全部就是节个那个那一个好那个日子嘛，定出来嘛，就是集中过了嘛。第二个项目是就是意思是龙潭的意思了，
1: 就
2: 数字数字茶几那些是就是龙潭的意思嘛，马萨人呢那些药不是以前医生不要，我们土办法，那些我们百姓那些就是人人都是那个撒哈西哈啊喝哈那些是就是一年四季的不停不变啊。所以第三个就是奶奶的过了以后是秋毫啊，自己身上的脏东西呢，就是自己家里面钻起来自己身子上钻起来脏东西村委会嘛，应该有念在村委会，我们那也烧点嘛就结束了嘛。
0: 他叫何雪，在香格里拉工作，她是唱歌女和武昌的儿子，今年29岁。每年马萨节她都会回来，从没间断过。她对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
3: 今天就是马萨节，就是我们全村人的节日。然后马萨人在外面工作了以后，无论如何工作有多忙，我们都会放下手中的工作，回家过这个节。
0: 扎西次仁隆重地穿戴好马萨节祭祀盛装，步行穿过村子，来到何武昌的家。他要跟何武昌的父亲，也就是村子里最德高望重的东巴，商议明天马萨节事。
2: 要在这弄一点花纹的住宅，
4: 要啥时间出不出花哥？
2: 我那还想。要在这弄一点花纹的住宅。
4: 我
2: 叫俺们
4: 坚持白天好了。
2: 以前是晚上是呢，
1: 我
2: 是
1: 叫
2: 母校的时候都是亲自分散的，上面有人讲几家，一般的有之间几家那的几家，当过三晚生的，一晚生年是几十年的多，30家45家，有一家都吃过野烧五个人，吃过火锅开水，吃过那些零食。以前的那些老饺子那些都是我忘记掉了，我这还有的培训结果会大吃掉了吧我们也在传说吃了呢。 6月27那天我们马里马萨节了，26那天就是我们的土地就是它是要忙了。
1: 这个有词，这个是
0: 今天就是马萨节了。一大早，何武昌来找大东巴扎西次仁和徒弟小东巴龙布，赶往马萨节的主会场。当大东巴扎西

0: 第四人来到活动中心，看着老人家认真仔细地检查活动的准备情况，何武昌和龙布还多少有些紧张。马萨节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所有节日的费用由大家分摊，用今天的说法就是 AA 制，
1: 每人出50还是60还是100，就是吃两顿饭，不是政府组织的，我是自己组织的，我们是交流意思的，交流文化了嘛意思的。我们选址交流的意思就是我们懂得交给他们，他们懂得交给我们，们就是把民族文化发扬光大，以此传承的这些意思，主要还是为了开心。
0: 当喜庆的音乐响起，宣告着马萨节正式开始。首先出场的是几位盛装男女，手端果盘，载歌载舞，迎接着前来观礼的客人。这是马萨节一个重要的环节，大东巴带着小东巴在祭坛前为人们祈福，平安健康，百毒不侵，为生活劳作祈福，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当大东巴扎西此人敲响了铜钹，人们欢快地跳起了玛丽马萨人独有的马萨舞。洒圣水用以驱邪，跨过火堆以求辟邪驱火。
2: 我们全村人一起，年轻人一起，要拿起火把祈求今年的风调雨顺，每个人都能平平安安、健康，祈求以后的日子越来越好。
0: 时已过午，主会场这边又是另一番景象，开始准备晚上的聚餐了。忙碌而快乐一天终于到了晚餐时间，晚餐是马萨节上的又一个特别的仪式。这仪式有两个内容，一是以家庭为单位围成一圈，象征着团结；第二个是平均分配晚餐没有用完的猪肉，象征人人有份。这是玛丽马萨族人迁徙路上建立的共识，族人彼此照顾帮助，相互团结协作，不管是狩猎还是采集到的食物都是人人有份，这个传统延续至今。黄昏时分，今年的马萨节渐入尾声，在回荡的铜钹声中，人们点起火把，沿着稻田边走边唱，随后跳起了欢快的马萨舞，祈祷人畜平安，庄稼丰收。马萨节办得圆满，扎西次仁老人的眼神没有了担忧，看着眼前年轻的玛丽马萨人如此钟爱和重视自己民族的文化，并愿意为之付出努力，老人家很欣慰。
2: 玛丽马萨民族嘛，就是他，我们回去的原因就是，现在好多地方的这个传统文化那些都已经逐渐在消失了，就是因为小的那一辈他不去重视，不去学习。如果不去重视这个节日，可能我们这个玛丽马萨节就渐渐也就消失了。但我们玛丽马萨老祖先那种不怕苦不怕累的那种精神，小的这一辈要一定要去向他们学习这种精神，把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给他传承下去。

0: 是为了纪念2000多年前
1: 投江报国的楚国大夫屈原。
0: 这种说法呢，影响是最广的。那无论如何呢，赛龙舟早已经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运动了。除了汉族外，傣族、壮族、苗族、布依族、土家族等民族都有赛龙舟的习俗。赛龙舟呀，可谓是划遍了我们中华大地，而龙舟文化也成为我们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之一。那我现在又有一个问题了，我们看到龙舟的体积是比较大的，怎么样才能让它划得又快又好呢？是不是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是吧？对，那赛龙舟呢，作为一项需要20多个人来共同参与的竞技项目，充分地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民族精神。那说到拼搏呢，这个赛龙舟不仅仅是流传广泛的民间习俗活动，它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的比赛项目之一。说到这个运动会呀，早在70年前，也就是1953年，我国就举办了第一届，那目前呢，一共已经举办了11届了。那同学们，你们知道最近一届的运动会是在什么时候在哪里举办的吗？
2: 罗老师，这个我知道，是在2019年在河南省郑州市举办的。同学们，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小片来了解一下。

0: 原来这少数民族的运动会有这么多好玩有趣的项目。我看到好像有一个踩高跷的，哎呦，那运动员踩着那么高的高跷，还能跑得又快又稳，这平衡性啊一定很好。那除了龙舟、踩高跷这些，同学们，你们还看到哪些运动项目了吗？请你说。
1: 我看到还有踢毽子、划船、荡秋千等。
2: 老师，我看到的还有摔跤、射箭的活动。
0: 好，孩子们，那除了你们刚才通过小片看到的少数民族的运动，你们还知道哪些民族体育运动吗？
3: 老师，我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有一项传统的体育项目是雕羊。雕羊一般在丰收之后举行，在草原上有。

0: 由10到20几名壮年的男子在马背上争夺一只将近20公斤的小羊羔。马背上的运动非常的激烈又精彩，在规定的一段路程中，选手们会在这段路程中进行激烈的争夺，到最后终点的时候，争夺到这只小羊羔的选手会被称为草原上的勇士。
1: 分享得特别精彩，我们给一点掌声好不好？谢谢。
2: 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我有一项古老的传统民族运动叫打瓦兹，打在维语的意思就是悬空，然后瓦兹就是爱做这件事情的人。这项运动一般举行在夏季，我们在看这项运动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运动员在有10层楼那么高的钢丝上举着一个长长的杆，就稳稳地一点一点地走过去。就是这项运动也是非常考验运动员的平衡力，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1: 好，谢谢您的分享，太精彩了，体现了咱们运动员高超的技艺，还有智慧和勇气，是不是？
3: 我来自西藏林芝，在我们西藏林芝墨脱县会举行射箭这项比赛。射箭这项比赛呢，就是它可以分为集体和个人两大类，但以集体为主。它的输赢的话，就是输的一方会向赢的一方献酒唱歌。我也去体验过射箭，觉得非常有意思。
1: 谢谢。
4: 老师你好，我是来自西藏自治区纳曲嘉里县的。特色项目的话有走马，走马的话就是要那个是在赛马节的时候进行的。然后我们这个走马是要求那个你那个马的那个动作要优美，然后而且不能让马跑起来，如果跑起来的话你就犯规了。然后这个项目也是一个非常惊心动魄的吧，算是。这个项目的话就是有可能你的跑在最前面可能是第一名第二名左右，但是有可能你一不小心失误，然后让马跑起来的话，你可能那个连名次都拿不到这样的一个比赛。然后这个比赛也是非常的精彩，大家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纳曲那边看一看。
5: 非常有趣啊，我们听过跑马赛马，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有走马这项运动。
1: 好，同学们刚才说的都非常的好。那在第11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呢，共设有17项竞赛项目和194项表演项目。就像大家刚刚已经看到过的，还有说到过的，比如说马术、射箭，还有武术、民族式摔跤、秋千、陀螺等等。听着这些名称是不是都觉得特别有意思？那其实呢，很多项目都是源于我们各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那刚刚呢，我还听到有同学说荡秋千，同学们都荡过秋千吧？
5: 嗯，
1: 是不是特别好玩？那你们有荡过4-5层楼那么高的秋千吗？就像刚刚视频里看见的那样，又高又大，荡得还远。那下面呢，我们也看一段视频。

0: 那刚刚同学们在视频中所看到的这件展品呢，就在我们的展览中，它就表现出了荡秋千的故事。那荡秋千呢，是朝鲜族女子特别喜欢的一项传统游戏。以前呀，一到端午节、中秋节或者是其他喜庆节日的时候，大家都会穿上特别漂亮的衣服去荡秋千，荡到最高处，看起来是惊险万分，但实际上呢，却充满着乐趣。那通过这些呢，我们就可以看出，
1: 原本是某一区域或某些民族的传统运动，
0: 现在成为了各个民族都可以参与的比赛项目。那通过举办这种形式多样的体育运动还有联欢活动，各民族可以齐聚一堂，加深了了解，增进了感情，那也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一家亲的风貌，还有同筑中国梦的中国力量。

0: 数千年来，我们中华各民族正是在交往中互相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相互认同，才使得我们中华民族不断走向强大和成熟。就像我们最开始看到的那间龙舟，上面有四个字，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同舟共济。
0: 对，正因为有了同舟共济，我们才能够同心向前。同学们，刚刚我们介绍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那谁知道在今年的杭州，我们有什么样的体育盛会吗？
2: 19届亚运会。
0: 对，同学们说的太对了，这个亚运会呢，可是我们亚洲最高规格的国际综合性体育赛事。在这次运动会上，有一首歌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大家来听一听。

0: 同学们，那我们知道这首歌的名字叫《奢香夫人》，那你们知道这位奢香夫人是哪里人、什么朝代的人吗？你说说。
1: 她是贵州人，明朝人。
0: 那这位同学说的对不对呢？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小片看一下。
2: 这个是一个古籍，用古彝文撰写的，这是孤本。这里面记载了什么样的历史你们知道吗？就是那个奢香夫人的历史。对，我们看这古籍里面的历史在这儿，就是洪武皇帝说这军长是真正的忠臣，给予功名，赐给印章，另加锦帛。这个洪武皇帝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朱元璋你们知道吗？
3: 知道。
2: 哎，太棒了。就是这个奢香夫人呢，为西南地区的文定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3: 刚刚有同学们说到奢香夫人是明朝时的人，那确切地说呢，她是元末明初时期的人。那在为大家介绍奢香夫人的故事之前呢，先为大家讲述一件特别的古籍，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古籍叫《西南遗志》。那为什么我要说它特别呢？第一，我们看上面的文字，这是什么文字呢？古彝文，对吧？这古彝文啊，形成的历史非常悠久，已经有上千年了。那第二个特别之处呢，是它是孤本。这部《西南遗志》是清朝时贵州的彝人所编撰的，那原版仅此一部，非常珍贵。那第三个特别之处呢，就是它讲述的内容非常丰富。这全部书一共有30多万字，内容就包括了彝族先民的迁徙历史、天文历法、语言文字，还有生产生活等等方面，所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彝族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呢。
0: 同学们，你们听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向罗老师提问一下啊。
4: 老师，我想请问一下，这本古籍是一个孤本，而又记载了那么多内容，它现在有很多人也看不懂古彝文，现在是否有汉文版本？
3: 好，谢谢这位同学，你的问题提得非常好，请坐。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有一些懂彝文的专家学者呢，就进行了翻译和整理。正是有了他们的辛苦和付出，我们才能从中得知到这部书所撰写的内容呢。那我们再看其中的有一个小片段，这就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从古彝文里面翻译出来的一段，从中我们就可以看到这里面是不是就记载了关于奢香夫人的故事。那关于奢香夫人呢，我希望大家先记住3点信息。第一，她是出生于

0: 600多年前，当时是什么时候呢？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那第二呢，他是贵州的一位彝人女首领。那第三呢，他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是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奢襄夫人的经历。那奢襄夫人呢，她是出生于四川永宁的土司家族中，在她17岁的时候嫁给了贵州的一名土司，也是贵州宣慰使，叫陇赞矮翠。那奢襄呢，逐渐以贤能闻名，深受族人的爱戴，就被尊称为军长。可是不幸的是，在她23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就因病去世了，而且她的儿子还很年幼。这个时候，奢襄就勇敢地承担起了重任，设立了贵州宣慰使一职，成为了一方首领。我们都知道贵州在哪儿啊？它远在我们祖国的西南，是不是？对，奢襄夫人曾经先后7次到过当时明朝的国都，也就是现在的南京。那么她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深感到贵州的贫困落后，所以她就决心要做出改变。如何做呢？首先呀，她就创办了宣慰师学，广泛来聘请儒家学者传播中原文化。第二呢，他引进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奖励耕织，发展农业，这样老百姓是不是就能过上好日子了？
1: 是。
0: 还有呢，他倡导彝汉融合，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那此外，他还在贵州这种崇山峻岭之中开足道路，设立了驿站，改变了贵州险阻闭塞的这个局面。等等，这些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壮举。正是因为有了他的努力，那么对于维护我们西南地区的稳定，促进当地生产社会发展，还有促进民族团结，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同学们，你们认为他是不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巾帼英雄呢？
2: 是。
0: 好的，那刚刚我们所讲述的这个故事，他的故事发生在贵州，距离当时的京城是非常远的。那即便是这样呢，他也依然和中央保持着特别紧密的联系，在情感上始终是紧紧相连的。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中华各民族始终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价值信念，比如说追求统一，崇尚和合，治理安定等等。那这些呢，就是我们中华各民族对于大一统的深刻认同。谢谢大家。
3: 同学们，让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罗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这堂精彩生动的一堂好课。相信你们和我一样都学习到很多。
0: 是这样的，自古以来中华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华文明，也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无论我们是56个民族中的哪一个，我们都同属于中华民族。相信同学们一定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接力奋斗。
3: 没错，新时代呀，需要同学们接过这个接力棒。我们为各民族的繁荣发展、团结进步，为中华文化血脉不断、延续传承焕发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奋斗。同学们，加油吧！那今天我们的一堂好课就上到这里，谢谢罗老师。
0: 好，谢谢张老师，谢谢同学们，
3: 谢谢同学们。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又是一年中秋佳节，震天的锣鼓声在爱辉古镇中再次响起。人们身着古代士兵的服装，挥舞着大旗，演练着军队布阵的队形。这场被称作布阵容的传统民俗活动已经在小镇中延续了数百年。瑟瑟江风中，一面面迎风招展的旌旗仿佛又把古镇带回到那个金戈铁马、英雄辈出的烽烟岁月。
1: 爱辉古镇就坐落在黑龙江畔，历史上这里曾经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了解这座古镇大多数是通过清末时期清政府曾经在这里签订下的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从此之后，在这片土地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与不屈的战斗诗篇。
0: 爱辉古镇位于黑龙江省黑河市境内，滔滔不绝的黑龙江水从镇东缓缓流过，滋养着这片广袤的黑土地。唐朝时，爱辉被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从此成为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沟通边疆的咽喉锁钥之地。清康熙22年，为了抗击沙俄武装入侵黑龙江流域，清政府任命萨布素为首任黑龙江将军，带领乌拉和宁古塔的2000名官兵及其家眷来到这里，修建城池，屯垦戍边。因为是黑龙江将军府的驻地，这里又被称作黑龙江城。爱辉从建成之初就拥有了英雄之城的底蕴和气魄。清康熙24年，萨布素率领大军从爱辉出发，在雅克萨之战中一举击溃入侵的沙俄军队，直接促成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签订。
2: 这个雅克萨战争，特别是尼布楚条约签订以后，中俄两国之间有100年相安无事。
0: 从此之后，爱辉成为中国北方最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中心，统辖着黑龙江流域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当时驻扎在这里的官兵每年都会到黑龙江上游各河口巡边一次，每3年到外兴安岭巡边一次。
2: 巡边的时候到雅萨呢，他们那块有棵树，在那大树底下呢埋着上一次巡边谁谁谁到此巡边的记录，埋在这个树下。第二次巡边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你得把那个牌取下来，把你这个牌再接下来回来报到，说明你到那地方了。
0: 一代代戍边将士的忠于职守，给这方水土带来了持续100年的和平与安宁，也使得爱辉成为黑龙江沿岸最大的城市。鼎盛时期人口4万，商贾3000。然而到了清朝末年，中国国力极度衰弱，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此时趁火打劫的沙俄军队再次入侵黑龙江流域。面对外敌的步步紧逼，软弱的清政府无力抵抗，于1858年在爱辉城被迫签下了丧权辱国的爱辉条约。
3: 这一纸爱辉条约能站上所有流让国土条约的2个支队：一、文字最少才500多个字；二、割让国土最多

0: 平方公里，63万有多吧。准确的说，现在我们中国中上等大省山东，得4个加起来那么大的面，如此惊人的数字，如此丢人的耻辱。稍有血性的中国七尺男儿，哪一个可以默不作声？又有谁可以低头忍受？
1: 一纸前所未有的丧权辱国条约震惊了世界，也让爱辉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的英雄之城背负上了沉重的历史枷锁。作为戍边军人的后代，爱辉人把强加于他们身上的这份耻辱化作了熊熊燃烧的爱国之心，从此开启了一段保家卫国的铁血悲歌。爱辉条约签订之后，沙俄政府的野心愈加膨胀。1900年，他们以护送过江为名，相继驱离居住在海兰泡、江东64屯等地的中国人。一时间，黑龙江东岸聚集了上万名手无寸铁的百姓。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渡船，而是一场血腥的屠杀。整整3天3夜，同胞们的鲜血染红了整条黑龙江。
2: 因为1900年是旧历庚子年，史称庚子革难。我家祖先也是江东64屯，听爷爷讲过那次惨烈的事情，使我想起来，内心又充满了悲愤。
1: 为了把黑龙江由界河变成内河，沙俄大军再度举起血迹未干的屠刀，攻向了爱辉城。当时，爱辉城只有将士1000人，在外无增援、内无充足兵力的情况下，不屈的爱辉人民没有一个畏战逃离，大家同仇敌忾，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巷战。
2: 就是一定要全力的抵抗，就是我们自己要尽到一个我们军人的职责。龙江土地本属我华族，我们不容敌人拿走一寸，即使我们保不住，我们也以生命把血留在这个地方。
1: 激烈的战斗中，爱辉军民拼死抵抗，不惜以命换命。当时汉族士兵徐玉刚、王志强与满族士兵兴春、达斡尔族士兵巴力布发现敌人就要攻入弹药库，为了阻止他们的抢掠，这4名士兵毅然引爆炸药。一声巨响，伴随着冲天的火光，4位勇士与几十名敌人同归于尽。然而，前方将士的流血牺牲并没有唤起腐朽清廷的斗志，反而变得更加软弱可欺。他们竟命令黑龙江将军寿山与沙俄商议停战，但这位生于爱辉、长于爱辉的大将军却宁可玉碎不愿瓦全，他令人抬出早已准备好的棺木，仰卧其中，以手枪自击而亡。
2: 他说：“朝廷这个样子，我无力回天，但是我自己能做到的，领土保护不了，我能保护伟大的、威武不屈的民族精神。如果我们战败了，我们就用鲜血、用生命向敌人宣誓，我们的精神还在，我们最后还要胜利。”
1: 在这一场战役中，每一个爱辉人都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当男人们为国捐躯时，爱辉的女人们纵火焚屋，宁愿在烈火中死去也不肯投降。英雄的爱辉人民就这样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守卫着故土家园，捍卫着民族的尊严。战争过后，这座古老的城池除一座魁星阁外，其余一切都被尽数焚毁，巨大的阴霾笼罩在人们心头，久久不曾散去。1907年，面对爱辉百姓的持续抗争，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沙俄军队

0: 队被迫同意撤出爱辉，但同时他们又以互换利益为名提出租借爱辉最繁华的商业街市停船码头作为商埠。当时的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纠缠不休，无暇顾及此事，便责成刚刚升任爱辉副都统的姚福生酌量拨付。
1: 姚福生呢据理力争，他大义凛然地说，他说沙俄啊，他们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啊，欲壑难满，如果这件事情答应之后，将来他们还会有更多的这个无理的要求提出。
0: 针锋相对，寸土不让，这是姚福生不可动摇的决心和誓死都要捍卫的底线。面对着俄国人与朝廷的双重压力，他宁愿被罢免，也要做到守土有责，不负家国百姓。
1: 如果因为这件事情朝廷对我不满，认为我处理的不得当，无非就是把我罢官，让我回归田园。我如果回归田园罢官的话，能够把这件事情促成，能够保留我们这片国土，那么我觉得我也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
0: 沙俄政府见此事难成，只好作罢。在姚福生的坚持下，爱辉被永远地留在了中国的版图中。300多年风雨历程，历史在这座城池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在一次次血与火的洗礼中，爱辉人始终挺直着他们的脊梁，昭告着世人，这是一座英雄之城，这里有着爱国之名。传承着先辈的精神，在抗日战争期间，古镇又有数百名热血男儿奔赴前线，在保家卫国的战役中浴血沙场，以死相拼。1931年，21岁的陈庆山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校读书期间恰逢918事变，他毅然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
2: 陈庆山感觉到啊，当外国势力侵略我们的国家，来欺负我们的人民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华民族的人，就应该站出来保卫家园，保卫国土。
0: 1934年春，陈庆山加入了赵尚志领导的诸和抗日游击队。当年冬天，日军侵略者对哈东游击区发动了围剿，赵尚志带领部队突围。由于敌人的火力很强，又占据有利地势，经过几天的艰苦作战，游击队始终无法冲出敌人的封锁。生死存亡之际，陈庆山主动请缨，留下断后掩护大部队撤离。
2: 断后就意味着奉献牺牲，但是他会想到，因为我一个人舍弃我一个人，能让整个部队能突围出去，也是值得。
0: 陈庆山带领着一支以爱辉人为主的小分队，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战友们大部分已冲出包围圈时，他不幸中弹，壮烈牺牲，年仅24岁。
2: 我想，陈庆山，他在天有灵的话，他不会后悔，他会觉得我值，我没给中国人民丢脸，也没给爱辉父老乡亲丢脸。
0: 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尽，但英雄的故事却世代相传。为了铭记历史，警示后人，爱辉人在古镇中建起了一座历史陈列馆。陈列馆前竖有一面风铃墙，墙上的1858个风铃代表着爱辉条约签订的日期。每当有风吹过，叮叮当当的风铃声就会在古镇上空回荡， 仿佛在告慰那些把

0: 生命和鲜血洒在这片土地上的先烈们，如今山河犹在，岁月安好。
1: 寸寸山河寸寸金啊，所谓的寸土必争，寸土不让，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情感，越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更能够体现出仁人志士守疆卫土的意志和品格。在今天，我们仍然要以这种强烈的民族感情激励我们振兴中华。
0: 如今的爱辉古镇宁静而祥和，面积达2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生活着3000多户居民，虽然地广人稀，但却不失生机与活力。由于当地河流纵横，土地肥沃，这里的耕地面积高达11000多公顷，素有北国粮仓的美名。古镇周边林地密布，草原广袤，既是飞禽走兽活跃的天地，又是当地人渔猎畜牧的良好场所。对于饱经战乱的古镇人来说，他们懂得和平的可贵，也更加明白团圆的意义。在古镇里就有一种独特的小吃，每当节庆时分，家家户户都会包起水团子，把黄米磨成面，用豆沙做馅儿。当家人聚齐，趁热端上餐桌，一口咬下便是满满的甜蜜。这样的生活滋味，正是数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为之不断奋斗的美好明天。
2: 在爱辉，还有无数人在一个个平凡的岗位上，几十年如一日的默默的坚守。他们并没有多么惊天动地的英勇壮举，也没有荡气回肠的豪言壮语。他们无怨无悔地守护在这里，为的是一份责任和对这片家乡故土的热爱。
0: 在爱辉茫茫的林海中，一共有26座森林防火瞭望塔，每座瞭望塔都设有护林员长期值守，就如同古镇先人在战场上守卫国土一样，他们为子孙后代守护住的是一片绿色的家园。1990年，16岁的史桂玲就来到了这里，一手一户间，28年的时光恍然而逝。2012年，史桂玲坚守的这座瞭望塔才通上电，在这之前只能靠太阳能发电。当时有限的电力要供应电台的通讯，为此老史不敢多用一度电，在每年长达半年的防火期里，不能生火，也不能用电，一个冰冷的馒头，一杯凉水就是日常的三餐。而常年的护林员工作让他养成了一个习惯，
3: 基本上这个门什么的都不关，要门一关看不出去了。对，哎呀，怎么说呢，其实责任大，那个就是吃点辛苦也是无所谓的。
0: 1996年的一天夜晚，史桂林像往常一样在塔顶用望远镜观察时，发现远处有亮点，亮点意味着火情，他迅速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森林防火指挥部。由于风很大，火势迅速蔓延，导致那次扑灭山火的行动变得异常艰难。当时指挥部与扑火队员之间的联系只能靠史桂玲手里的对讲机中转，他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坚守在塔底。那一次他几乎9天9夜没有休息，
3: 就是火场有什么情况必须得通过我们转到那个防火指挥中心，防火指挥中心有那个命令下达呢，也得通过我们瞭望塔塔员来那个传到火场去，所以说那个9天9夜，哎呀，嗓子都喊哑了。
0: 几十年来，史桂玲就这样默默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中。2002年初，他的妻子已经怀了8个月的身孕，然而春季防火期就要到来，史桂玲却只能

0: 无奈地离开，回到山中。
1: 其实心里也挺着急的啊，但是在这工作也回不去，也是确实也没办法。后期回家跟他慢慢解释，我说那个山上工作真是离不开，反正就是谅解一些呗。
0: 当秋季防火期结束后，史桂林才回到家中。此时他的女儿已经6个月大了。那一刻，当他把这个小生命紧紧拥入怀中，这个朴实的汉子幸福地笑了。
1: 孩子6个月了才看着，但是一寻思这工作性质，咱的工作性质就是个性啊，毕竟有一份责任，有一份担当，在这守护着咱的青山绿水呗，那就是对孩子和妻子就是稍微有点不周到。后期一寻思以后对他们好点是好，完了呗，这没办法。
0: 2003年秋天，老史的妻子曹桂兰把孩子交给了他的父母照顾，来到大山中和丈夫一起坚守在这里。10多年的精心呵护，10000多个日日夜夜，在所有护林员们的共同努力下，爱辉再也没有发生过重大的森林火情。坚守一个岗位，践行一份责任，这是爱辉人对自己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国的承诺。只要用肩扛起了重担，就不再轻言放弃。
2: 在黑龙江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是驻守祖国边陲的国门卫士，他们是常年与界江为伴的铁血硬汉。下江代表祖国，上岸代表军队，这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同时也是心中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和使命。
0: 生活在这座有着悠久战斗历史的英雄之城，今天的古镇人依然承袭着先祖的勇猛之风、英豪之气。每年新兵入伍的时候，穿上新军装的年轻人都要到家乡英雄萨布素的雕像前参加一个庄严的宣誓仪式。
3: 参军让我感到自豪，也感到光荣，这不仅是我们个人的荣耀，也是家人的荣耀，更是全区父老乡亲。
0: 历史上一个个不屈不挠的英雄故事激励着每一个爱辉儿女，身着戎装，手握钢枪，就成为了古镇人儿时的梦想和追求。2006年，华正威报考了东北大学国防生，毕业后本有机会留在大城市，但他却选择回到了黑龙江边。
4: 因为我一直记着我自己参军入伍这个梦想，就是希望能够作为一个边防军人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为自己家乡贡献一份力量。
0: 黑龙江蜿蜒曲折，国境线以江心主航道区分确定。进入冬季后，江水封冻结冰，大自然的天然屏障一下子消失了。华正威和他的战友们在封江的第一时刻，就要在江上每隔50米插上标识杆。
5: 4号往右一指符，
0: 两个航标的重合点就是主航道的位置，也就是国境线。
5: 在架设标识杆的过程中，如果标识杆偏差了1寸，那么我们的领土就少了1寸。我们边防军人的任务就是守护好这片界江，守护领土的完整。所以说在架设这个执勤器材和标识杆的过程中，我们不会偏差1分1毫，这也是我们边防军人的使命和职责。
0: 每天20公里的界江巡逻是华正威和战友们的日常。在-40摄氏度的严寒中，他们要行走4个多小时，风吹起的雪粒打在这些年轻战士们的脸上，凝结成一滴滴晶莹汗霜。茫茫的雪原中深深地印刻着他们的足迹，一趟巡逻下来，战士们的手脚早已冻得僵硬。

0: 时候往往巡逻完毕之后，这些装具都已经硬了，在身上挂成像铠甲一样挂到身上了。回来摘的时候，可能需要两三个人去辅助他，才能把他这些装具摘下来。
1: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这些边防战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头顶边关的明月，手握钢枪，像戒备一样屹立在风雪之中。他们的职责就是让鲜艳的五星红旗在边关上空永远高高飘扬。古镇里，1858个风铃再次奏响出乐章。在爱辉历史陈列馆前，一堂特殊的历史课正在进行。
2: 今天，后人修建的1858个风铃墙随风鸣响，警示着人们要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1: 边关如铁，寸土不让。一代代爱辉人把这份信念深深扎根在这方水土之中，不曾放弃，也不曾离开。而如今，这古老的传承又在这些孩子们的心中化作了一颗颗种子，总有一天它会再度生根发芽，引领着他们踏上新的征程。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2: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

0: 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1: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这学校群山环抱啊，确实是。你看，在这个群山环抱这中啊，这个学校还有这么大的这个运动场，真不容易啊！哎，孩子们在这儿放开了运动，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足球场。
1: 在大山里踢球，这也是一番别样的风景啊。
0: 对呀，山里的孩子们是吧？
1: 能够踢足球，能够有这么好的这个条件，确实是不容易。对。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0: 同学们好，老师好。
1: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
0: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呢，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掌声欢迎姚教授。好，
2: 同学们好。
0: 姚教授，我们今天要诵读哪两个篇目呢？
2: 今天呢，我们一起啊学习诵读啊王昌龄的两首诗，一个是《从军行》，一个是《
1: 出塞。那么在诵读之前呢，老师想先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心目当中啊，王昌龄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怎么样的诗人？
3: 我觉得王昌龄他是一个边塞诗人，
1: 很好啊，边塞诗的先驱，请坐。
3: 我觉得王昌龄的朋友也特别多，
1: 他是一个社交达人啊，他的朋友包括李白、孟浩然、盛唐诗坛的大半壁江山都是他的朋友。好。
3: 王昌龄被称为七绝圣手。王昌龄心怀天下，是一个爱国的诗人。
1: 好，爱国诗人，谢谢同学们。那说完了王昌龄之后，我们就正式的开始我们的诵读。首先是《从军行》，哪位同学先来？《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
0: 终不还。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4: 翟新蕊。
0: 新蕊是吧？好，谢谢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因为口齿也比较清楚啊，普通话也很好。那么就是在朗诵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朗诵这个题目和作者呀，我们要有一种回答感。假设我问你，你要朗诵这个诗的题目是什么呀？你告诉我。
4: 从军行。
0: 我没听清楚。 我年龄比较大，耳朵也比较背，你慢一点告诉我，大声一点。
4: 从军行。
0: 哎，很好了，大家明白了吧？我们朗诵诗的题目不是《从军行》，是我要朗诵这首诗的题目是《从军行》，作者是谁呀？
4: 王昌龄。
0: 哎，这就很好了，就记住啊，我们朗诵诗的题目要有一种回答感，对不对呀？这样才能听清楚。

0: 那么重点句子不破楼兰终不还也很好，但是这前两句和后两句之间要有一个转换，是吧？前两句是描写这个场景的，后两句是描写将士的决心的。那么前两句在描写场景的时候呢，要把这个场景的这个语速啊要放慢拉长啊，把它这个壮阔的这个场景给表达出来，是吧？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这是这个场景放慢拉长，然后中间给停顿转换了，将士的决心了，一看身上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就对比。
1: 好，那我们就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嗯，
0: 好，这个整体还是不错的。就注意什么呢？注意第一个层次和第二个层次得转换。这首诗分两个层次，第一句和第二句是一个层次，因为它是描写这个场景的。第三句和第四句是一个层次，表示将士的决心的。所以第一句和第二句之间呢，就是那个玉门关后面有一个大的停顿，看完了场景以后再想一想自己的决心。你不能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是不是觉得停顿的时间短了？是不是？玉门关，你们不要怕停顿，停顿时间啊，想好了，一看，哎呀，黄沙百战穿金甲，你这个停顿的不够。然后呢，不破楼兰，这首诗的最高潮、最重点的句子是终不还，所以终不还的力度要加大。
1: 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好，你请。
2: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啊，很好啊，体现了刚才我们讲的啊，掌声的不错，请坐。嗯，
1: 大家其实可以情景再现一下，设想一下，你就是王昌龄，当年在边塞的时候，前面两句是说我在这个场景里看到这些画面，描写这些画面，后面是内心的感慨。所以我们说完了画面之后停一停，你们是不是也经常会这样说，看到这些画面之后我内心有一些感慨澎湃，停完了之后再把我的这个决心给表达出来，所以重点在后面，大家能够体会到吗？
2: 能。
1: 设想自己是站在那个场景里面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老师，我有一个问题，作者是用什么情感写出这首诗呢？
0: 你觉得是什么情感呢？
3: 我感觉是爱国的悲壮情感。
0: 对，你感觉的对，是吧？爱国的，同时又是比较悲壮又比较壮阔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对，描写自然的场景很壮阔，描写爱国的情感的时候又很坚定，这样的一种情感，我们朗诵的时候要把这个情感呢给它融入进去。你试着用这种情感来朗诵一遍。
3: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
0: 慢点，壮阔的场景，开阔的这句要缓要慢。青海长云暗雪山，跟我说。
3: 青海长云暗雪山，
0: 孤城遥望玉门关。
3: 孤城遥望玉门关，
0: 这停顿不着急，看一看，黄沙百战穿金甲。
3: 黄沙百战穿金甲，
0: 不破楼兰终不还。
3: 不破楼兰终不还。
0: 哎，好，把你坚定的气质给表现出来了。好，请坐。嗯，
1: 好，哪位同学还有问题？

0: 姚教授您好，丛林行的一二句境界扩大，三四句感情悲壮，两句之间有转折，请问怎样才能衔接的读好两个部分呢？
1: 好，刚才问得很好，刚才我已经讲过了，第一句和第二句啊，他写的场景比较壮阔啊，也比较艰苦，我们用放慢拉长的节奏，比较舒缓的这样的一个节奏和语气。那么这个把场景看完了以后，中间有一个大的停顿，后边那两句是全篇的重点，尤其是中部环，我们把力量聚集起来，给它节奏加快，声音加强，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上下两个部分的对比，也把这个整体的氛围呢给它表达出来了。你试一下。
0: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大家给他鼓掌啊！哎，有对比啊，
2: 请坐，请坐。
1: 嗯，
2: 现在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次，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预备，起。
4: 从军行，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啊，很好啊，祝贺大家取得。
2: 好，谢谢同学们，大家都感受到自己的进步了，对不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学习今天的第二首诗《出塞》。哪位同学先来试着读一下？
0: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这位同学朗诵的还是不错的啊，口齿也比较清楚，普通话也不错，声音也很好啊，很干净。那么整体表达也不错，就是整个诗词朗诵比较连贯，而且重点的也注意突出了，尤其是后两句啊，后两句的重点。那么你下一遍在朗诵这一遍的时候呢，还可以区分的更鲜明一些，就是你停顿的时间啊，该停的还停的长一些，比如说《出塞》，唐·王昌龄。这个报完了题目和作者以后啊，有一个停顿，让大家期待你要朗诵的什么诗，是吧？《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你看，你们不觉得我停顿的时间长？我觉得已经停顿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了。所以你们要真的要这样才觉得正好，要不觉得太赶了，是吧？到这个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这个要有个大的停顿转换，因为后面是重点了，是吧？你再来一下。嗯，
0: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哎，比刚才好一些，但是你们注意还是平声平仄。秦时明月汉时关，关是平声还是仄声啊？
0: 平声。
1: 哎，你再试一下这一句。
0: 秦时明月汉时关。
1: 哎，对了，好，请坐。啊啊。
2: 好，下面哪位同学再来试一下。
5: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好，大家给他鼓掌啊，真的不错的啊。
2: 好，谢谢同学们，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0: 姚老师您好。
1: 嗯，
0: 出塞。

0: 百是一首七言绝句，古诗都有较强的节奏感，我们通常都把它们划分为二三的形式。那么，请问是不是所有的七言古诗都适用这种划分方式呢？
1: 好，请坐。很好的问题。那么我们朗诵一首这个七言绝句呀，很多人都容易二二三。实际上，我们在停顿的过程当中，我们要根据诗的意思和我们的感情，还要根据我们听觉的规律。所以这样的话呢，艺术啊，朗诵艺术，艺术的核心是什么呀？真情实感和感情表达的变化，不能够机械的、单一的去停顿。这样，我们都朗诵的二三，我给你试一下，你看你是听起来多费劲。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你们听着就困了，跟听天书似的了，没有味道，索然无味。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根据意思，比如说秦时时是什么呀？平声我们就不停了，秦时明月，月是仄声，我们停一下，这就不是二三，这是四三。秦时明月，汉时关，四三的停顿，对不对啊？万里长征人未还，这就不停了，不是万里长征人，万里长征人未还，不停了。明白我的意思了吧？那么后边这个大的停顿，但使龙城不是但使龙城，突出这飞将的，但使龙城飞将在，是吧？这个有一个停，这四三，然后呢，不教胡马，停顿，度阴山，可见不是二二三来停顿，清楚了吧？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你好，我是5年级9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蒋欣。
1: 哎，蒋老
2: 蒋
1: 师
2: 老师，您
1: 好。
2: 好。
3: 你好，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在我的教学过程中遇到一个这种情况，就是有的同学他朗诵的时候感情很丰富、很饱满，但是呢他气息很弱，声音很小；而有的同学他声音特别洪亮，但是呢他又缺乏一些情感的表达。我就想问一下，我应该怎样去引导这些孩子，让他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让他们都可以那种声情并茂的朗读出来呢？
1: 很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第一种情况啊，孩子们感情很饱满，很饱满呢，就是我们告诉他，不是你自己饱满，你要把你的饱满的感情传达给你的听众，就是朗读的过程当中呢，让他声音放开，让他传达给教室后面的最后一个同学。在礼堂朗诵，送给礼堂当中坐着的最后一排的那个观众那儿，他声音自然就放出来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呢，他声音放大了以后，他没有感情，所以一定要体会刚才同学们讲了诗人的感情，我们朗诵的场景的感情，把这个场景传达出来，尤其是把这首诗的最重要的句子，啊，这最坚定的感情，通过我们的声音给它表达出来，不是每句话都要大声的，只有那个最重要的地方，我们才能够把它用尽我们的力气表达出来。而且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也不是大喊大叫的，有时候最重要的地方可能是发自内心的、比较轻的声音把它表达出来。这样的话，两者结合起来，大家就能朗诵好了。
3: 好，谢谢姚教授，非常受教。
1: 哎，好，
2: 好，也谢谢蒋老师的提问。那现在呢，我们就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下这首诗，你们准备好了吗？好，预备，起。
4: 《出塞》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1: 好，同学们朗诵的不错啊，祝贺你们取得的成绩。
2: 今天我们学习的王昌龄的这两首诗啊，都是希望边塞的这些战事能够尽快的平息，让人民过上平静的、安宁的生活。

0: 生活，表达了浓浓的爱国之情。那么这样的爱国之情怎么样能够表达得更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1: 出塞其一，唐王昌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从军行其四，唐王昌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第十九集，真假纸币。
1: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以后，按照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部署，国家银行的成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建立全苏区统一的金融体系，运用银行的职能为革命战争和建设苏区服务，经过积极筹备，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正式成立，由毛泽民任行长。由于条件简陋，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国家银行。国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始营业后，承办了代理金库、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和稳定市场等几方面的任务。在吸收存款中，除办理机关、企业、红军部队的存款外，还积极鼓励个人储蓄。但是百姓对刚刚发行的苏区纸币没有信心，常年的动乱让百姓们只认银元。富贵在所辖区域推广宣传时就遇到了困难。
2: 哎，老婆婆，共和国有自己的纸币了，您家里有什么粮食蔬菜都可以拿来换。
3: 换这纸片子干啥嘞？这能有现大洋好使啊？哎，
2: 当时那老婆婆说完就走了，乡亲们还不信任新纸币，这可咋办呢？
4: 你说说看，老百姓为什么只认现大洋？
2: 还不是因为现大洋是硬通货，

0: 能保值，购买力强。啊，我明白了。
1: 事实胜于雄辩，只有真正见识到纸币的购买力，才能让乡亲们信服。
0: 大牛哥，忙着呢。
2: 哟，富贵你来了。
0: 大牛哥，我可是给你送美差来了。
2: 富贵，我柴火还没劈完呢，你找别人吧。哎
0: 呀，早说嘛，我给你搭把手。
3: 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还是现大洋管用，这些红军票白送都没人要，更别说换米粮了。
0: 大哥，我不用你们换米换粮，你们只要把这些钱当着大伙的面花掉就行，买来的东西都归你。
3: 同志，稻米多少钱一斤？
4: 你好，4分钱。
3: 啊，哎呀，这红军票咋这么值钱？那给我来10斤。
5: 啊，二狗，啊，这纸片子真能买东西啊！
3: 你瞧，这10斤稻米才4角，你用大洋也不一定买到这么多。
6: 真的好，
7: 这样，
6: 而且这个价格也公道。
4: 给。哦。
8: 这可是白花花的大洋，你真要拿去换那纸片子？
9: 听说这纸币比大洋还值钱，你也换点呗。
8: 我可不敢，万一换不回来咋整？
2: 你好，帮我把这些大洋换成纸币。
4: 好的，请稍等。这是您兑换的纸币，请您清点。
10: 大牛，咋你也用上纸币了？
2: 为啥不用？这纸币不比大洋轻便多了，我怀里一揣就能带走，而且多大的面额都有，花着也方便啊。
10: 俺咋觉得不牢靠呢？
2: 只要有红军的地方，这纸币都能用。红军啥时候骗过老百姓呢？再说了，你要是不放心，随时都可以再换回来嘛。啊？嘿嘿，啊？有这种好事，大家可千万别错过啊！
11: 我们要换，先来，我先来。
12: 我先给我换，
13: 还有我，
12: 我先来。
14: 小伙子，要买啥呀？
15: 买一只鸡，用纸币付。
14: 啊，1元2角。
15: 我着急出场，您再帮我换2元钱的大洋。
14: 你给这红军票，咋摸着这么拉手呢？
15: 新钱都这样，用久了就好了。老乡，俺帮帮忙了。
14: 啊，好，好。你是哪个村的？他有点眼生呢。哎呀，上了岁数啊，就是容易忘事儿。
4: 您拿好。
14: 哎，姑娘，给我换成大洋。
4: 大爷，您这些钱是从哪来的？
14: 这是啥话？这都是辛辛苦苦赚的嘞。
4: 抱歉，您这里有几张钱是假的，不能换呢。
14: 啥？不能换？红军咋也说话不算数呢？
15: 什么不能换？
4: 您别着急，您看啊，这张假币的纸张非常粗糙，花纹和字体也不对，是不是有什么人骗了您？
15: 呀，我这钱不会也是假的吧？
14: 那咋办？这个月算是白干了呀。
0: 这可糟了，市面上出现假币了。
1: 这怕是敌特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在搞鬼，目的就是要破坏咱们刚建立的金融体系。
0: 刚才有个老爷爷被骗走了1个月的口粮钱，
1: 看来我们得在纸币防伪上下功夫了。富贵，你去拿这些钱换给老大爷吧，告诉他下次可要

0: 小心点了。
1: 嗯。
0: 好在及时发现，数额不多。
1: 可是，这也是你守了好久。
0: 富贵，我们必须这么做，不然相

0: 是光天化日的，我没偷没抢，你们凭什么抓我？
1: 小混混，在市场上用假币，你说我们凭什么抓你？
0: 什么？钱是假的？这钱可是我卖粮食别人给我的呀！
2: 还敢撒谎？实话告诉你，我们已经盯上你好几天了。
0: 这
1: 你要老实交代，或许还能将功折罪，争取宽大处理。要不然，
0: 我坦白，都是那些反动坏分子指使我干的。啊！
1: 走，把他押回政治保卫局。
3: 红军来了！
1: 不许动！不许动！
4: 破坏苏区金融的反动团伙被政治保卫局的战士们一网打尽，这一举动又重振了人们对苏区纸币的信心。其后为杜绝假币，行长毛泽民苦思冥想方位措施，他在生产印钞纸的纸浆中加入了细羊毛、烂布等纤维，混入了羊毛的苏币，细密的纤维清晰可见，燃烧能散发出焦臭味，极大地提高了防伪度，共和国货币的信用得到了有力保障，对于稳定苏区居民生活、开展经济建设和赢得革命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5: 第二十集，食盐危机。
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决定由中央财政部管理合作社工作，在苏区各地成立的粮食合作社、消费者合作、信用合作社和重要生产部门合作社，大大改善了苏区百姓的生活。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的残酷封锁，苏区的一些重要物资仍然十分匮乏。
6: 撤！
7: 钟叔，这批盐
8: 说什么呢？
7: 这批货到了东家手里，应该能解决些问题吧？这，
8: 也许吧。先停车。
7: 咋了？
8: 你到前面先探探路，以防万一。
7: 好。
9: 把随身物品和带的包裹都打开。
10: 我这里，
11: 看看你的，
10: 什么都没有。
12: 我这也是。
1: 装什么？
13: 你，站住！鬼鬼祟祟，干什么呢？
7: 我是想找地方方便下。哎呦，这就不行了！你还，
13: 跟去看看。
14: 你跑得够远啊！
7: 这，
13: 带走，回去严加审问。
9: 走，
15: 官爷。
8: 官爷。高抬贵手，小刘子，中午吃的酱肉你是哪儿买的？害我闹肚子，看我不收拾你！
7: 东家，我也是被奸商给骗了，我腿都拉软了。
8: 官爷，有何贵干？
13: 你是做买卖的？
8: 这边买进，那边卖出，勉强糊个口。
13: 哼，上面装的什么？
8: 都是些不值钱的小玩意儿。
13: 你们上去看看。
16: 报告，没有发现违禁品。
13: 走吧。
8: 是。
7: 这，
14: 红军不可能这么消停，还要加大盘查力度。
7: 钟叔，多亏您经验老道，提前把货转移了。
8: 只能先告诉东家存货的位置，让东家另想办法派人去取了。
17: 宋叔几天没出来了，别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2: 富贵，咋？哎，二狗，宋叔最近咋不见了呀？
17: 听刘婶说，宋大叔好像病了。
2: 那我待会儿叫上小晶，一起去看看。
18: 乏力，浮肿，刘婶，看来还是缺盐闹的。
19: 是啊。

0: 最近医疗所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 那该怎么办？现在弄点盐吃能好吗？
0: 没法马上好，但只要能吃到盐，会慢慢好转。现在只能先吃些中药调理。
1: 我这就去合作社买点盐来。王三哥，乡亲们聚在这儿干啥呀？
2: 哦，平常舍不得吃盐，本想买点，可合作社的盐断货很久。
3: 是啊，听说其他村的合作社也是这样。
1: 这，我去找李书记想想办法。
4: 这事儿难度还真大。
1: 李书记，我有急事找您。
4: 什么事？说说看。
1: 现在乡亲们吃不到盐，不但身体出现了浮肿，也耽误了农活。连我都有点头晕眼花，您跟上级反映反映吧。
4: 上级很重视这个问题，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可是，哎，你自己看吧。
1: 这是运来苏区的食盐，被白匪军拦在半路了。
4: 多亏老钟提前做了转移，否则这批盐也被查了。
1: 得想办法运回来才行。
4: 藏盐的地点紧邻封锁线，难度很大。
1: 李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4: 你有把握？
1: 困难再大也要去试试。
4: 好，我这就向上级汇报。
1: 哎，任务是领下来了，具体该怎么弄呢？对了，
5: 大家看好我的姿势，肩要平，手要稳。
6: 啥？要借小瑞？现在训练任务可紧呐、
1: 啊。老杨，我这可是既为百姓也为战士，没盐吃，怕是连枪都端不稳吧？
6: 是我欠考虑了，你还需要啥？尽管说。
1: 那再借我几个侦察兵骨干，顺便每个人配把锋利短刀和驳壳枪。
6: 嘿，你倒是真不客气啊！
1: 你老杨怎么也小里小气了？我，
6: 哎呀，行行行，依你。
1: 谢了，小瑞，过来。
6: 这小子，
5: 停止前进，
7: 西南方十五步。
5: 富贵哥，找到了！足足有三十斤。
8: 盐找到了，接下来该怎么避过盘查？
1: 去竹林。
5: 这法子好，装满盐的竹子可以当柴火蒙混过关。
1: 记得把口封好，免得出纰漏。大伙休息一下，你去前面看看。
5: 好。
6: 走吧走吧。
9: 等一下。
6: 怎么了？
9: 陈组长让咱们在这家设关卡时说过，要留心有人利用物品夹带私货。
5: 糟了，这帮人突然多了心眼了。去告诉富贵哥。
1: 这可不好办吧。我们走水路。

0: 船上装的是什么？
1: 长官，都是刚打的鱼。不行，看来这水路也走不了了。到底有啥法子能把盐安全带回去呢？
2: 小瑞，
3: 到！
2: 任务没完成，还有心思抓鱼？
3: 我这不是想让大家先垫垫肚子吗？哎，这衣服都湿透了。啊！
2: 吃得好，吃得好。
3: 啥？
4: 过去吧，

0: 我们要搜身。哎，长官，您的钱掉了。
1: 快走！哎，有情况吗？
2: 报告，一切正常。
3: 布片怎么是硬的？钱呢？坏了，刚才过去的是什么人？几个砍柴的！笨蛋，给我追！富贵哥的筏子真绝了！
4: 是啊，居然想到用衬衣洗盐水晒干了穿在身上，再罩上外衣遮掩，白匪兵压根没发现。
3: 还没到苏区，大伙别松劲。
4: 可恶，那些人一定是红军。
1: 追！
4: 小瑞，你殿后，清理掉我们的痕迹。
1: 是。
4: 痕迹被破坏了。可恶！回去。

0: 干得好。
1: 乡亲们总算能吃到盐了。
0: 这次任务完成得漂亮，也多亏你帮忙。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山，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越山海，

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全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让早推离，出自南史王泰传与世说新语。在南朝，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小朋友叫王泰。
1: 孩子们来吃红枣了。
2: 哥，这是我的，
3: 我要拿大的。
4: 哎呀，我就拿了一颗，这颗是我的。
5: 哥哥们都拿红枣去了，你怎么不拿呢？
4: 我不去拿，长辈自然也会分给我。
5: 这孩子年纪虽小，却不一般啊。
0: 谦让的典范，不仅有王泰。在东汉末年，有个叫孔融的小男孩。有一天，母亲端来了一盘梨。
6: 来吃梨子了。
7: 来了。
8: 我要这个最大的呢。
9: 我也要个大的。
10: 我要这个最小的。
5: 蓉儿，你怎么不拿大的梨吃？
9: 哥哥们比我大，该吃大的。
5: 好孩子。
0: 一个梨，一颗枣，种下了兄弟互相谦让关爱的种子。在王泰与孔融后来的人生中，这份美好的品德结出了累累硕果。让枣推梨，让的是一枣一梨，立的是做人的根基。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网，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

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间隙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 32.8 厘米，孔径 11.6 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的故事里有两个很有意思的高度，一个是在体操赛场上，他作为国家女子体操队队长，和队友们一起用精准的动作征服了世界级领奖台的高度；而另一个高度是在他人生某个阶段，站在一个全新的，甚至有点让人意想不到的起点时，自己决定要去攀登的。从严谨熟悉的体操馆，到自由律动的城市空间，从国家女子体操队长到如今的跑酷女王，她用同样的拼搏，却展现了不一样的飞翔。她是谁？经历了怎样的转变？又是什么支撑着她在看似不同的赛道上一次次完成漂亮的翻转？虽然她的赛道变了，但有些东西始终握在她掌心。

0: 欢迎春松来做客我们的冠军说哈。一开始怎么会想到去练跑酷？
1: 因为我在练体操的时候，其实我就有看过跑酷，就是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过，然后自己就很喜欢，然后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去接触。因为2021年比了全会完了之后退役了，2022年要去大学完了之后就是比较闲嘛，因为已经大三了，就课比较少，就是想去接触一下。
0: 等于是从一个爱好，然后最后是转成了专业的跑酷的运动员了，算是。
1: 对。就是感觉会功夫飞檐走壁太帅了，就是想要成为这样子。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片嘛，就觉得哇，以前的武侠片在那个真的会在现实生活中会出现这种。
0: 那你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冒险精神的女孩吗？
1: 小的时候比较调皮，因为我是在农村长大的，因为农村嘛就比较皮，什么爬树啊，什么就是各种啊翻跟头，因为爸爸会翻跟头那些，然后就是教了我一些东西，就是跟头啥的，就自己还挺喜欢的，就是闲不下来。
0: 所以你骨子里有一点男孩子的那个性格，
1: 对，
0: 是吧？
1: 对。
2: 这是商春松的第一届世锦赛，资格赛的高低杠拥有他今年独创的动作，杠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他独创的动作腾身躯体特卡。商春松的这个动作被裁判认定为 F5， 只与高低杠最高难度相差一个等级。
0: 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啊，能够有一个自己名字命名的一个体操的比赛的一个标准的动作，哇，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荣誉。在你们体操界是不是也如此？
1: 对。但是其实当时命名这个动作的时候，并不会觉得啊，有个命名的动作会带给我多大的荣誉感，因为那时候也比较还小嘛，然后就也不太懂。
0: 现在如果大家在问说啊，你有
1: 我会比较我会比较自豪，因为你这个动作就是也是带入中国体操历史的，就是说你后面的后辈呀，就是小队员也可能会学习我的动作。以前有着这么一位练体操的运动员就能记起我的名字，其实也是一件很荣幸的事情。
0: 是，特别是当别的国外的运动员
1: 对学习这个动
0: 作的话，
1: 对。
0: 解说员在解说的时候说啊，这是商春松腾跃。
1: 对，其实就是会
0: 感觉会不一样。
1: 对，很自豪，很自豪。
0: 那里约奥运会当时你是作为中国体操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领大家来参加比赛的。当时好像听说你这个身体状况还不好，还发烧的是吗？
1: 对，其实里约奥运会这场比赛的话是比较难过的一场，因为第一是我一去就水土不服然后发烧，其实当时我是差点要被换下来，
0: 就要被换下来，
1: 就是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进了村之后，然后就一直发烧，然后就是训练不了嘛，然后我们也是
0: 等于到了这个里约了，然后因为你的身体状况，所以如果说教练组可能考虑，如果你要支撑不了比赛的话，很有可能要把你换掉。
1: 对对对，
0: 哇，队长也可能会被换。
1: 对，因为他要去为整个。

0: 团体去做考虑。
1: 那你当时应该压力非常大吧？
0: 我们是会有一个赛台训练的，就赛台训练，大家都去上面拉成套啊，适应场地。我就拉了一个自由操的那个架子，就是一个舞蹈架子。完了之后，就是因为没有劲儿，就是很难受，就只能坐在那个场上，没有人能帮得了你。就说你必须得靠自己，你自己顶过去了，你就过去了。如果你顶不过去，那没办法，你就会被换下来。因为你作为队长的话，等于是你的责任更大一些，就是你要做一个带头的一个表率。然后如果其他队员就是说出现一些情绪问题或者什么问题，你需要去开导他，去安抚他。就说不光是要做好自己，因为我也比他们大，也要像一位大姐姐一样去帮助他们，照顾他们。
1: 心理方面的安抚，可能作为队长、作为大姐姐要做的工作更多了，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但是其实我在体操生涯当中，更多感谢是我那两位教练，因为我当时条件不是特别好，说为什么我没有拿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冠军，就是因为我的质量不好，我也自己知道，就是说自己有一个很大的身体的一个缺陷吧，然后姿态不够好。
1: 那怎么还能够让你坚持练体操那么多年，并且还可以作为女队的队长，然后带队去参加里约奥运会呢？
0: 一个是教练给我的肯定，然后教练给我的鼓励；一个是我觉得，就是说我身体不好看，但是我可以用难度去盖过我的质量。
1: 所以一直等于是有一个，就是要挑战难度。
0: 对，
1: 对自己这方面是有一个极高的要求的。
0: 对，质量这方面你肯定是，因为这从小基础没打好，你再去改是改不过来的，所以没办法，那我就要用另外的地方去弥补它。
1: 任何事情都不怕难了，
0: 对，
1: 因为你的目标就是要挑战更高的难度。
0: 因为人的身体极限是无限大的，就是说只要你想去做，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做到。
2: 好，现在来看一看中国队高低杠的常春松，他的最后一项了。腾身，并腿继续特卡，接帕克空翻，FD 的连接加0.2。腾身 sharp 到高杠，解心卷，DD 连接加0.2。零逆转，零截转，接分腿叶棍儿，EED 加0.2，传球线，小姑娘今天全能都比得很好。先来看商春松，刚才高低杠得到了15.233分的成绩，难度分是6.7，完成分是8.533。
3: 同样是高低杠，同样刚才穆斯塔芬娜的一分达到了9.0几分的这个得分，曹春松我觉得完成也相当不错，但是他的一分只有8.5几，能够差0.5的一个完成分，这个确实让我也不太清楚现在的评分规则和水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大吗？
1: 挺大的。
0: 嗯，
1: 就是在我前两年我还不能再去看这场比赛，就看了这场比赛就会想哭。
0: 前两年，那等于离那个比赛也都有
1: 大概10年，
0: 快10年了。那会儿还等于还没有释怀这件事情。
1: 对对对，不甘心，就觉得我觉得我也很努力，就觉得老天不公平吧。
0: 那后来呢？就是这个过程慢慢是怎么走出来的？
1: 就是练了跑酷之后，感觉慢慢就是说对于体操的世界冠军可能就是说更淡化了一点。其实我之前是在17年全会完了就退役了。其实19年我复出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知道自己实力，在进到国家队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的。
0: 嗯，
1: 因为也知道现在小队员很厉害，当时那个时候对世界冠军其实也不那么渴望了，就是已经看淡了，就是只是对体操的一种情怀，就是当时付出已经是想要给小队员做个榜样，就是要告诉他们中国运动员一样可以练到这么大的年纪。
0: 嗯，

0: 因为中国体操运动员基本上普遍在20岁就退役了，像国外，但是可以练到很大年纪，就是当时就是想做一个榜样告诉大家。
1: 所以，当你从体操运动员转为了跑酷运动员之后，你当时目标就定下来说，那我既然转了项了，我就一定要拿到世界冠
0: 啊，那没有没有，因为我当时转的时候就是兴趣爱好在练，而且他没有这个大型的比赛。我是2020年开始练的，一周也就练个一次或是两次，就只是兴趣爱好在练。然后2022年10月份有了那个世界跑酷锦标赛第一届，
1: 对，那会儿才有世锦赛
0: 对对对，那是第一届。然
1: 第
0: 后
1: 一届
0: 当时我的目标就朝向了他，
1: 要拿世界冠军。
0: 也没有。因为我知道，因为他这个世锦赛是2年一届
1: 所以你的目标就是我先要参加，
0: 嘛。
1: 是吗？
0: 我先要参加，因为我知道，就是说你2年之内从体操转跑酷，想要拿世界冠军太难了，因为时间太短了，所以也知道自己可能不太可能去完成，就是给自己目标没有定的这么高。
1: 那如果把你的体操生涯和你现在的跑酷生涯去分开来看的话，你觉得这十几年练体操带给你的是什么？
0: 因为体操是一个运动之母吧，是所有运动项目里面练的最多的，就是你体操练完什么都能转，所以带给我的就是东西还是很多。一个是我的心理状态，一个是我的比赛能力，一个是我的防伤能力。
1: 对，我就想问这两个项目，就它带给你的这种所谓的集体的荣誉感啊，这种包括集体的感觉也有，但是完全不同，是不
0: 有
1: 是？
0: 对完全不同，因为跑酷的话，更多的是你在上面比，你的所有整个团体在下面为你加油打气。然后体操的话，你需要大家拧成一股绳备战这一场比赛。体操的话，更多是荣誉你也会多一点；跑酷的话，更多的是团队给你的帮助，给你的鼓励更多一点。但是我比较喜欢跑酷的气氛，因为跑酷气氛，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真正的看过。跑酷比赛下面全部是人，就是全部满了，就是跟演唱会那种很像，全部是人，就是来自世界不同的人都在给你加油鼓气，就是大家可能都不认识你，就是我很喜欢那种状态。
1: 体操运动员的伤春松和跑酷运动员的伤春松，你觉得哪个更是你自己？
0: 跑酷吧，体操的话其实相对来说比赛你更加会严肃一点，更加全神贯注一点。跑酷的话，我更多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一场表演给世界的人去看，告诉他们中国跑酷运动员一样是最强的。
1: 这两个角色之间，你觉得他们是有联系的吗？
0: 我依然还是体操的那个我，
1: 怎么讲？
0: 就是一直初心没有忘记，就是一直还是。想要给大家做榜样，一直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坚持，所有事情你坚持了，一定会开花结果。
2: 国歌奏响，国旗升起，商春松戴上了这块失而复得的金牌。这不仅是中国代表团本届世运会的第20枚金牌，也让商春松成为了首位成就跑酷项目世界杯、世锦赛、世运会大满贯的中国运动员。
1: 你当初开始练跑酷的时候，有害怕吗？
0: 肯定害怕，因为从软地里转变到硬地，就是对于自己心里的那个太害怕了，就是害怕受伤，就说你摔一下可能就直接腿断了或者骨折了。你相对来说你体操不一样，你体操你摔一下可能下面是垫子，可能没啥事。如果你更加恐惧的话，就你受伤的那个风险会越大，因为你恐惧这个动作，你肯定不太敢用全力去做这个动作，
1: 对，
0: 就你越害怕就越会受伤。
1: 因为你动作做不到位，
0: 对，
1: 可能你就蹦不到那个目标点上，
0: 对，然后
1: 你就
0: 动
1: 很
0: 作
1: 有
0: 就
1: 可
0: 会
1: 能
0: 变
1: 受伤。
0: 形。
1: 哦，那你怎么克服这个害怕的心理的？
0: 我是刚开始会放垫子，软垫子就比较高，然后慢慢的把那个软垫子变很薄很薄很薄，就一层一层一层拿掉。我就让我的教练朋友就是站成一个圈儿，就我刚开始我脱保的动作都是大家我要站4、5个人给我在那拖着，因为我知道人多，就算我摔在那，就他们能及时接到我，就是
1: 哦，
0: 受伤，
1: 这么拖着
0: 对，
1: 你，
0: 拖着我就受
1: 然后
0: 伤的
1: 你
0: 风险
1: 在
0: 就会
1: 空中
0: 减
1: 做
0: 小，
1: 动作。
0: 对，受伤的风险就会减小。然后再慢慢的，然后就是说变成2个人，然后就变成1个人，然后再变成人走开。还跟体操有一个不同，

0: 像高低杠，它可以教练可以在下面站着。
1: 对，特别是你们翻滚的时候，它可以稍微
0: 对对对跑酷不行，
1: 万一接一下。
0: 跑酷我们比赛的时候只能运动员在场上。
1: 受过最重的伤是什么？
0: 比较严重的伤的话，就是去年天门山，
1: 嗯，
0: 我做一个动作直接从单杠上甩下去，然后就是直接摔了头，当时就是头出血，就有一点脑震荡，因为当时摔完之后然后就有点晕，我下午还接着赛台，但是到了半夜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呕吐。
1: 那你现在练跑酷的话，你的训练强度大概是什么样的？
0: 就你想练的时候就练，不想练的时候就不练。
1: 哦，这个运动训练都这么自由？
0: 对，我比较自由。
1: 嗯，
0: 我练跑酷是比较佛系的一个状态，就是说不太会去逼自己。我们去集训的话就是训练量比较大，早上要出操，然后上午训练，下午训练，然后他们还晚上还要去训练，我不。
1: 你为什么没有去那么卷呢？
0: 嗯，开心嘛，我觉得开心快乐最重要。
1: 那你是对输赢啊这种就看得很淡了吗？
0: 对，看得比较淡，就是说虽然我也想要去拿冠军，运动员嘛，对于冠军这种肯定都是想要冠军。
1: 对，
0: 但是我看得比较淡，如果没拿到也是能够接受的，比较享受那个比赛的那个过程。
1: 嗯，
0: 但是主要现在比较自信，就是说我只要不在不失败的情况下，我觉得我就是冠军，所以也不需要去卷，也不需要去跟自己内耗什么的，只要我去比赛，我随便怎么比，我就是冠军。
1: 那你看你本身给自己这个整个训练的状态啊，心态调得这么的佛系，但是你又如此的笃定和自信，你觉得底气从哪来？
0: 底气从我这么多年的运动生涯来，一个是我的心理素质比较好，可能比较自恋吧，我就觉得我的心理素质会比其他运动员来说会好一些。
1: 这个过程是怎么去调整到的？
0: 嗯，体操的话就是想要，我就想要世界冠军，然后它就会产生一些变化，因为你往往你想要一样东西的时候，你的心理就会跟以往不同，就是你没法静下心来说哦，我要按平时训练去做，你没法静下心来。
1: 嗯，想的太多了。
0: 就是想的太多，就是控制不住自己。
1: 跑酷呢，就不想那么多了。
0: 对，就是比较享受那个赛场上的那种感觉。
1: 嗯，
0: 就只是说啊，我要把最难的动作去呈现给大家看。
1: 所以现在让你来看的话，因为你刚刚说了一开始接触跑酷的时候就觉得哎呀有一种武侠梦，那现在让你再去判断说跑酷运动究竟吸引你的点是什么？
0: 嗯，自由，可以让人变得更勇敢，在你一次一次跌倒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鼓励你嘛，就是一起玩呀，在户外，就是说就想要去突破这些东西，在跌倒中成长，
1: 嗯，
0: 让你更加有判断力。因为跑酷的话是你要去理解跑酷，而不是你去练跑酷，因为跑酷它每个动作它没有那种条条框框，没有说规定动作你要怎么怎么做，就是你要去理解这个动作，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风格，就是让你思考更多一点，就是说怎么能把这个动作能做得更好看，怎么可以把这几个动作连在一起会更好看。
1: 那在你练跑酷的过程当中，你刚才说了就是要去不断突破自己的身体极限，你呢哪些是让你认为是很突破自己极限的事情？
0: 嗯，就是今年五月份全国跑酷锦标赛，我就突破了一个动作，就是全世界我是唯一一个女生能把这个动作做出来的，就算他们男生能做这个动作的也是很少人。
1: 我太好奇了，什么动作？
0: 跑酷当中叫 4-4， 体操当中叫七百二炫。但是我就是练这个动作，就是给自己练哭了好几次。
1: 哦，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纠结这个动作？一定要把它弄成功？
0: 想要告诉全世界的人，就是说你国外运动员做不到的，我们中国运动员一样能做到。
1: 嗯，
0: 就而且也是想要去突破自己的一个极限。
1: 在某个目标非常明确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胜负欲还是极强的。
0: 因为我当时我认为我这个动作我可以做到，所以我才会这么去较真儿。如果我知道自己如果是那种我用尽全力做不到一样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是我自身的能力。

0: 力还没有达到这个水平，就是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去做这件事情。
1: 真的很成熟啊，对自我的认知，包括对自己的从事的一些事情的判断，非常成熟。
0: 因为我们竞技体育是比较危险的一项运动，所以我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所以一定会选择做在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不会去做能力之外的。
1: 现在肯定有很多人向你咨询哈，说我可不可以去试一试跑酷？但是大家一定都会非常担心，说怕摔、怕疼、怕
0: 对
1: 受
0: 对对，
1: 伤。
0: 其实跑酷，它那个入门的门槛很低，
1: 那你会劝大家去尝试吗？
0: 会，因为你什么年龄段，你就可以学什么样的动作。因为我们是职业运动员，肯定就是往竞技那边发展，就是肯定会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一点。但是如果你刚入门啊那种，其实你学一个很简单的跑酷基础，其实特别帅。像我的那个武汉的那边的俱乐部，有个驾校的师傅，他是教车的，但是他现在也在那边练跑酷，40几岁，一样很厉害，空翻都很厉害。然后还有学校的老师，华师的老师也是50几岁，都在那边练跑酷，都很厉害。
1: 哇，我以为跑酷应该是一个年轻人的运动
0: 不不不，跑酷它是从年龄什么年龄段都能去练。
1: 呢。那如果问你，6岁开始练体操的难，和28岁开始练跑酷的难，你觉得哪个更难？
0: 6岁更多的是苦吧，因为你刚开始练体操，因为6岁练太晚了，我韧带很硬，教练就压腿。我妈妈就也是在那个体操房工作，就是在那边打扫卫生。我在体操馆里哭，我叫她，她跑去厕所，在那边躲着。当时觉得她好狠心，
1: 然后后来你知道妈妈躲进厕所干嘛去了？
0: 她在里面哭。
1: 也哭了，
0: 对，
1: 又既然带你来练了，就不
0: 对
1: 想去把它又制止了哈，阻
0: 对对，对，对。
1: 止了。
0: 然后现在的话，也没有说很难吧，因为我最难的时候顶过去了，就最难受是心理恐惧感，其实是特别大的，就是你必须得去克服它，因为你那种心理恐惧是教练、师傅是没法帮助你的，因为你心理恐惧只能自己去克服，如果你自己顶不过去，那你就没办法，你这项运动就没法再继续下去，只能自己去克服。然后还有一个是，因为28、29岁也年纪不小了，对于恢复这种其实会有点困难。比如说比我小的20岁、21岁的，他们一天训练量比较大，强度的结束，他们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正常训练。我不行，2、3天、3、4天我才能恢复身上的那个身体疲劳。
1: 如果回到了你当初要退役的那个时候，你现在回过头来想对当时的那个自己说什么呢？
0: 很感谢当时那个拼命的自己，所以才能成就现在这么优秀的我。
1: 那如果说用你自己的这段经历，对于那些害怕又想要去改变自己现状和挑战未知的这些年轻人，你希望他们，或者你有什么要跟他们分享的？
0: 如果你害怕跌倒，那必然会跌倒，因为你还没去做这件事情啊，就担心自己会失败。那必然会失败，他没有去做的事情就不要那么早去，下定论。跌倒其实并不可怕，因为你在跌倒中一次次跌倒中其实是去成长的，有去收获到一些东西。如果你有梦想或是有想要做的事情，一定要趁现在年轻，一定要去做，因为人生没有什么事情是你努力做不到的。
2: 如果你害怕跌倒，必然因害怕而跌倒。生命也从来不只有一种标准答案。积蓄自己的实力，人生随时可以翻转。对年轻人而言，商春松的故事或许像一面特别的镜子，它不是遥不可及的天才神话，而是映照出每个普通人都会遇见的墙。或是学业里解不开的难题，或是选择时不敢走的岔路。它也让我们思考，翻越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一览众山小，而是让我们在起跳的瞬间，发现自己比想象中更轻盈、更有力。生命中有些坎儿只能自己过，当我们未来站在某道坎儿前踌躇不定时，或许不想。

0: 写这个故事。
1: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衣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宏气度与万千气象。